0: 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0。

0: 洋房贵姓？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啊、办公楼啊、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的，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啊，专业人士小辉老师的微信哈，问候一下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2: 欢迎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1: 哎，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哈，只要是涉及到房子，无论是买呀还是卖呀，无论是住宅呀还是商铺啊，无论是装修啊还是验房啊，我们的小辉老师都会给您非常专业的意见和建议，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2: 近期啊，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们，然后添加我的微信哈，包括就是叫莹莹的哈，还有叫什么某星的哈，还有叫某雪的啊，还有叫某就是叫这个某时雨，然后都添加我的微信号，然后还有一大波人吧，就是名字都不一一说了哈，也是尊重大家的隐私哈。然后呢，就是发来各类的问题啊，也有呢可能还问题还在积攒当中，还没有发过来。但是呢，我相信哈，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这六七月份啊，真是购房的，以往来看的话是属于热销季节啊，热门季节哈，
1: 旺季哈
2: 、然后大家有问题可以发过来，然后呢我帮你规划规划，参谋参谋，这些都是可以的哈。今天跟大家聊聊1到5月份的一个榜单吧。这个榜单呢是算是啊，就是不算是1月到5月份，是过去的5月份环长春企业销售的一个排行榜。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排行这一块呢，可能维度不一样啊，有的呢是以这个房企的这个角色进行排行，有的呢是以楼盘销售额，还有楼盘销售面积啊、销售套数啊、各式各样的一个排行榜都有。但咱们呢，这个今天要说的呢，就是过去的这个月啊，就是5月份长春房企销售的一个排行榜啊，看看有没有你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的哈。第一个呢就是保利啊，保利过去的5月份呢，它是卖了2.85亿。保利呢这个项目呢，就是最出彩的项目呢，一定是保利景阳和煦。这个项目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剖析过，就是它结合了天时地利人和。那这个项目卖点太多了啊，首先呢就是老板的市中心。在鹿儿区春城大街、和平大街那一块，我觉得整体来说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可言啊，可以说是一家独大啊。可能最近的呢，方圆几公里之内吧，最近的可能算是中海啊、同心湖径和玉湖远径算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是呢，就算是在这个板块的就是2.5公里之内吧，好像几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抢手哈。珠海景阳公馆应该离它，珠海景阳中海这个同心湖径哈，就是离它可能超过2.5公里了，我感觉应该是啊，2.5到3公里之间，我目测啊，应该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距离。还有呢，就是大家的产品足够新颖，而且还有洋房产品。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在这个市中心啊，就是现在这个规划来看的话呢，市中心有这种洋房产品真的是凤毛麟角。我们看到很多市中心的楼盘，比如说像万科博悦湾也好，包括吴中府也好，包括就是其他一些项目也好，基本上还是以这种中高层产品为主的。
1: 对，毕竟这个我们首先说到市中心的这个地理位置哈，在最近这些年当中，它很少有一些就是大面积的地块让我们去建这样的一个 环境也好、
2: 嗯、
1: 或者是品质也好更高级的、
2: 嗯、
1: 或者是说这个面积更区间更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2: 对，就是市中心本来嘛、
1: 嗯、
2: 就是能挤压出来的就是这个地块空间、
1: 嗯、
2: 相对来说就比较小。

0: 这么小的话，你要是做几个洋房，做几栋洋房，可就感觉规划不出来太多的产品。
1: 就是、对我们从这个盈利的角度来说、就是可能赚钱的地方太少了，
0: 是吧
1: ？
0: 所以说呢，只能往高挪，是吧？然后呢，就是
1: 有限的空间多整出几套。
0: 对，这横向、纵向这个空间就相对来说比较有限了。所以说这个项目呢，他家应该是最近推出那个150座那个洋房产品吧，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附近呢还有轨道交通，而且是非常多元化的、很立体式的这种，这种出行方式哈。再者的话呢，就是那附近的话呢，就是教育配套也很方便，然后包括这个生活配套都是一应俱全的。老城区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便利性真的是拉满了，而且呢，还有一些人就是天然的对这个板块有一些特殊的情节的这部分人。他真的是不想去高新南啊，或者是净月西啊，是吧？不想去这些地方去买房。这些后起之秀啊，这些后来者，他在他们眼里觉得已经出街了，已经出城区了，是吧？所以说呢，有一些购房者、地缘性的客户对这些老城区真的是情有独钟哈，不可复制哈。第二名呢是中国海外，就是中海呗。中海的话呢，北湖双子卖的不错啊，就是中海盛世长跟中海上学府两个项目很便宜，两个项目呢，加起来我估计情况现在剩1000大多吧，啊，就是套数这一块哈，然后还有呢，就是好多都已经变成现房准现房了，就是价格还是蛮便宜的。如果你侧重轨道交通，买中海上学府不在乎距离；那么如果你侧重学校，两者都可以。离市中心更近的呢是中海盛世城这个项目，啊，那北湖今年呢其实也是竞争对手也是蛮多的，一个是这个顺丰啊，就是龙腾体系的龙腾英才时代附近的地块也有，还有玉冠文华。啊，这13号呢，马上也要亮相了。再者的话呢，就是远洋啊，就是和龙翔合作的一个项目，即将也要上市。所以说整个北湖板块今年呢，可以说是让购房者多了一些期待跟选择啊。我们看看这些产品能做成什么样。而且呢，就是我看了一下，像玉冠文华赠送率真的很高啊，而且产品呢也偏改善一点，就能够看得出来，就是现在的开发商啊，就是他们在做产品的时候，这个思路很清晰啊，就是产品一定要新。要潮流，然后呢还有就是就是在这个户型面积这一块呢，尽量的就还是做改善一点啊，偏改善一点啊。就是包括前两天我跟这个节目创始人小马哥去这个南湖学府这个项目，然后去了解这个项目的时候，相关负责人也跟我们了解到，他说现在反而到就是买大面积的人变多了啊，小面积的就变少了。他说跟他们之前了解的情况不太一样啊。之前的话呢，大家都觉得，有个小面积的，大家有个学位，
1: 先过渡一下，
0: 对，就完事儿了。但是现在发现了，这些人不将就，他们的客户的想法是，既然我都已经看中了这个南湖的这个体系的学校了，那我还差那点购房款嘛，所以说呢，就是购房思路也是和以前不太一样。所以说现在就市场瞬息万变啊，大家的这个想法呀和过去不太一致，而且呢，这个过去指的有可能就是一两年前不太一致啊，就是有更新的很快，所以说呢，也被迫的逼着开发商要及时的做出政策性的这种改变啊，跟更迭哈。那么中海还有一个项目就是中海春和酒庄了，就是中海春和酒庄这个项目呢，在整个南城应该是一直卖的都不错啊，就是在周榜上、在月榜上，在这个单体楼盘这个销售金额上，他家几乎吧啊，每个统计周期都能上榜，就由此可见中海春和酒庄这个项目的跌打能力啊，就是它的持续作战能力还是蛮强的，
1: 就很厉害，
0: 很厉害的。同样，他家也是有这种毛坯的，有精装的啊，有这种低楼层，也有这种高楼层啊，就是可供大家选择，选择性比较大，面积区间呢也是非常的开放，而且呢，价格现在好像也是不 不是特别的贵，而尤其最让人过目不忘的就是他家这个下沉式这个庭院啊，开盘的时候很惊艳，就是在很短的一个周期内能完善的这么好，就是业内人士真的好多人也都是给他点赞哈，包括他还有一些泳池啊，包括健身房、打乒乓球的地方啊、会客的地方，
1: 就是更贴近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2: 对。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可以一看。当然，也有一些人对这个项目的这种排兵布阵呢，就是这个楼栋的分布啊，感觉好像有点不是特别的方正哈。
1: 啊，
0: 确实，
1: 就是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
0: 坐北朝南。对对对对，是是是是这样的。像有一个这个一个主观景轴，然后呢，旁边呢就是咱们下象棋那个将士。像是吧，然后那个它像一个士啊，不在单立人那个不是繁体的，就是简单的那个士啊，像个土似的。如果下横长的话，就是变成了一个土字啊。它这个楼整体分布有点像这个形状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到实地现场去观摩一下，看一下吧。产品还是不错的啊。中海做产品呢，就是在户型设计研发上，在景观设计上啊，在整体的就是这种。场景的这种营造方面，我觉得这是它的优势。本土呢，这个开发商啊，就是更在乎的是什么？更擅长的做的什么呢？就是建筑品质啊。这一点的话，真是本土开发商，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比外部房企做的要好一些啊。包括就是力旺啊，
1: 就是
0: 外部
1: 外部房企就是有点引领这个潮流。引领现在的一个变化，
0: 对
1: 啊，带领着大家去说现在的建筑是什么样的，风格是什么样的，设计是什么样的。
0: 对，因为它毕竟是全国的这种事业嘛，
1: 然后本土房企就是我用料更扎实，然后我的做工更精细。
0: 对，本土有的时候嘛，尤其是好多人都认识嘛，一找人说你这房子做的啥呀，是吧？然后一找就能找到老板，是吧？然后包括刚才我说的本土，像这个，像那个力旺宽和项目啊，力旺宽和项目前两天我跟他们相关负责人聊天，就是它的二期成本，光成本哈，就达到了接近于小12000。
1: 哦，
0: 你说什么样的开发商才能这么豁得出去啊？啊，他要是卖成本的12000的话，那得至少得卖12500吧，或者是13400吧，对吧？12500，其实你要算上其他的一些营销推广成本啊什么的，对吧？建安成本的，那他也没有这样算，那至少得卖13400吧。真的还是蛮不错的啊，就是包括他这个，就是他这个会所啊，20号也即将开业了，就是投入也是好几千万的那么投入啊，真的就是都挺吓人的，就是。我敢想象，就是一个宽城区的一个项目做的这么用心的哈，就是这么有品质，真的是太少了。而且呢，他那个那个会所的外立面哈，据说成本是每平方米1200块钱，啊，这个很高了啊，这个真的是很高。正常来讲的话，咱们这个外立面成本比较昂贵的，像这个伟峰啊，伟峰系列的这种产品，包括原来佳慧的产品啊，包括高新地产的产品，他们的外立面往往价格会很相对来说贵一点啊，包括君悦府啊，就是在售的，就是也是在那个南四环那边也很贵，真的就是个会所，包括就是南边这个门哈，就是算上这个连廊，算上这个长廊啊，就是一加起来也这个。也3000多万啊！
1: 这就是我们以前经常会提到说，有些东西哈，有些东西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一分钱一分货。我们这里面不包含一些就是非常的一些奢侈品哈，它可能有一些品牌的溢价在其中，大家这对它的这个热爱度。但是有一些东西实打实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用的东西，可能真的是它贵是确实有贵的道理。
0: 对，它那个会所就4000万，然后南边那个门呢也就3000多万，这就7000多万，将近小1亿。然后拆除南边那块呢，还花了2000万，就是这一算的话，就1亿出去了。
1: 对，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有一些开发商、一些企业，它的最初的理念就是我要做了，我就做，把它做好，做到我能力范围内的精致，给大家展示的更完美的一些产品。
0: 对，包括就是它的健身器材啊，也500多万，就是。哎呀，就是在宽城区，因为我在宽城区居住过啊，就是真的，我觉得那边的人他的诉求点和主要的痛点是什么？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真的是只有本土开发商能做出来，真的，我觉得外来的那种房企它真的，
1: 就是不仅仅是说满足大家就住的这个需求，也是提升大家住的品质。
0: 对，因为外部房企嘛，它要结合成本，结合利润，它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哈，必须得不能过这条线，包括这个本土这个老总审核、区老总审核，然后什么大区的审核，
1: 就我们的审核的流程长一些、复杂一些。
0: 对，那本土地产的话，就是尤其这些民营企业哈，就老板一言堂嘛，对吧？就老板觉得这个东西必须往好了做，干，对吧？然后就是签字。

0: 就开始，
1: 就是没准他去这个我们现场施工现场，没准哪个戴安全帽的就是我们的老总，正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项目可不可以，合不合格。
0: 对，就包括今年要真的有几家本土房企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1: 嗯，
0: 就是包括长发也好，这也是这样的，嗯，就是长发芳草起源这个项目亮相的太好了，真的就是超出我们的预期，包括像这个力旺山外山这个项目啊，同样我们觉得也可以期待一下哈，就是真的是本土地产现在就是跟外部房企竞争的同时啊，我们真的能看到大家都在进步啊。虽然说现在像嘉汇地产这几年，包括万兴地产这几年可能不像以前声音那么洪亮了，是吧？但是呢，他们曾经的履历、曾经的一些作品，也是能说明问题的。
1: 也没准是在积蓄力量哈，
0: 嗯，
1: 什么时候可能我们就再次起航，再次出发了。
0: 对对对，这是第二名中海哈，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算是一个延展吧。第三名也说一下吧，第三名呢和第一名和第二名呢，我感觉好像差别也不是特别大哈，都是两个多亿嘛，啊，都是两个多亿，是长春高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是高新哈。高新的话呢，我也听说，就是他们那个地产这个跟这个药企啊，跟其他板块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调和哈。高新地产呢，就是它的成名作，我觉得不算是一众名场吧，应该是和源、汇源、君源之后，它的口碑就完全树立起来了。有很多的业内的一些知名人士，然后也选择在那里居住啊，大家反映出来的这种口碑啊，这种内容，然后就是这个口径吧，整体来讲都偏好。偏良性，所以说呢，就是他就走红了，那么高新地产呢，就是两个项目吧，一个是荣源，一个是真源，那这两个项目都是在这个火炬路啊，都是在这个卫星路这附近，那么我觉得这两个项目的特点吧，就是说，首先都在寸土寸金的这样的一个地块，荣源呢会有一些洋房，有一些低密度的房子，然后真源呢可能就是偏这个小高层高层那种产品，
1: 比较刚需一些，
0: 对对对，但是呢就是真源呢它有个学校的这个后起之秀哈，就是吉大这个学校的一个加持，让它加了不少分，而且呢它还有后续的地块，还有这个后手，所以说吧，我觉得高新地产未来就是它连续性会很好，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开发动作的这种房企也好，这种楼盘也好啊，就是购房者在买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踏实一点，因为人嘛都是这样的，就是有始有终嘛，是吧？就不是说干一票就不干了，他会连续做，然后可能就会他也会在乎口碑啊，是吧？然后在乎大家的这种评感，所以说我觉得高新地产吧，就是一直还是做得不错的，那么君源呢，当时是卖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周期比较长，而且呢，就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在那儿居住，然后我也去过几回，反响还可以啊，反响还可以。虽然说后续的有一些没卖的房子，就是采取了这种收购并购的这种方式，做成了其他用途的房子，但是呢，瑕不掩瑜吧，整体来讲还可以，景观保持的也不错啊，品质也不错，物业也还可以。但是呢，都是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不能算是通病吧，有个大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什么？就是当你一个楼盘变多的时候，或者体量足够大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概率就会大一些啊。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正常。就比如说像当年的卢辉国际城啊、美景天城啊、华大城啊，对吧？等等，这个名字
1: 就是你的精力、你的这个时间或者是你的成本，是有限的。
0: 对，
1: 但是你当你把你这个饼摊的太大的时候，可能你就是边角，可能你就照不到，可能会糊啊、烙糊啊，或者是缺料啊，怎么怎么样？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着急把步子迈得太大，
0: 对，包括万隆银河城啊，包括这个像其他的百万平方米的大盘，还是像蓝色港湾等等吧，就是真的就是难免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出现也都正常啊，因为体量比较大嘛，所以说现在就导致开发商拿地的时候不太喜欢拿特别大的一个地块了哈，
1: 就是做一个就精致一个，
0: 对对对，就是但凡做了就是快速的周转掉啊，
1: 做好的，
0: 对，两年之内把它确保完那才最好。那这是开发商最喜闻乐见的，三名前三名，然后说完了，然后我们下半段呢，把剩下的这几个，然后也都点一点，是吧？上半段内容就是这些吧。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

0: 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0: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大家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上半段呢，我们说了一下这个2026年5月份的环长春房企销售的一个排行榜，前三名我们重点说了一下，并且呢还做了一个延展哈。前三名保利、中海还有高新，然后下半段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说说4到10名啊，看看都有谁。第四名呢是宝玉，卖了0.88亿，8000多万啊，8800万，数字很吉利哈。宝玉户型好啊，然后呢双轨道交通，学校南关三实验尚可，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他家这个得房率超高，园区景观也不错啊，然后呢也便宜，价格不贵，洋房少。
0: 偏改善一些，
4: 偏改善一些啊，偏改善一些。对面呢就是豪邦啊，豪邦锦上，包括豪邦的锦上添花，添花也是马上要上市哈。第五名是伟丰，卖了是0.8亿8000万啊，主要出菜的呢就是东林府啊，然后还有谁呢？还就是文华府。我猜这个榜单应该是没有算这个谁啊？
0: 芳华府
4: 应该是没有算。
0: 芳华现在处在
4: 马上也
0: 要
4: 对，马上也要开盘了。然后呢，第六名助力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确认到某个楼盘呢，就是绿城净月华城啊，单兵作战，0.73亿7000多万啊，卖的也不错。 那至少五六十套房子啊，应该是有了吧，卖的还是非常棒的。

0: 哈。那这个项目的卖点是什么？农大后生啊，就是天福路啊，跟这个天福路，然后就是还有就是附近吧啊，包括还有就是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商业配套，比如说巴蜀印象那附近也变成了伟丰的一些这个商业配套哈，也都有啊。新城大街整体现在来讲的话，交通也比较顺畅啊，然后吉润医院也有。嗯，反正这个项目呢，就最近卖的挺火，我去过几回，人挺多的。
1: 目前该配套的都配齐全了，差不多。
0: 嗯，鸡蛋里挑骨头的话，我觉得有点吧哈，就是离地铁轨道交通稍微远一点。
1: 哦。
0: 啊，步行的话，我觉得得15分钟开外。
1: 哦，
0: 啊，
1: 好像是有点远。
0: 有点远，我走得快哈，就是我15分钟能走到。嗯，反正要是正常的话，得20分钟吧。
1: 我觉得好像步行10分钟
0: 以内是最好的。对
1: 对
0: 对对，
1: 就
0: 是最舒服的。
1: 1公里以内。
0: 嗯，对，这是最舒服的哈。然后还有就是嘉瑞啊，这个是指的应该是这个万隆国际城47啊，卖的是非常好。这也是万隆人说的，说最不操心的就是万隆国际城47，在宽城万隆真是好使哈。
1: 就是这个名字叫出去，大家都非常的认。
0: 而且呢，附近很多一些竞品啊，都上他家考察学习。他说为啥万隆卖的这么好？
1: 就是我们也一样盖，为什么我们的就没有人家销售那么亮眼？
0: 扎根宽城，更懂宽城哈。第八名是万科啊，出菜的呢是博悦湾，然后呢，其他项目呢，就是整体来讲，据我了解，卖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吧？啊，星光城卖的尚可，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锦绣长春最近好像也还可以啊，但是其他那几个项目呢，就是西边的这两个项目呢，动静不是特别大哈。第九名中铁置业啊，中铁博览城最近好像起势头了哈，卖的也还不错，嗯，便宜啊，就是比之前便宜了，便宜不少。东来房地产这个指的呢就是绿城在玉通河的这个项目哈，卖点呢，就是。首先观景资源吧，比较好。第二个呢就是户型得房率比较高。第三呢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第四个呢那附近有地铁轨道交通吧，啊，轨道交通应该是4号线，因为咱们长春嘛特殊啊，就是可能别的城市都是地铁，因为咱们还有地上的部分嘛，
1: 轻轨
0: 啊，还有轻轨哈，就是轨道交通这么定义它可能会更为准确。
1: 嗯，
0: 这个项目呢也值得一看，大家可以重点去观摩一下，并且呢好房子当中这个排行榜上或者是这个序列里面，也可以理解成就是他也是身在其中的啊，所以说吧，我觉得他的竞争力也是蛮强的。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还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
0: 我的微信号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挺好记的吧。
1: 非常好记哈。大家现在就可以添加了，但你可以说是我现在没有购房需求，但是保不齐什么时候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就突然发现，哎，我现在手头非常宽裕了，我挣着钱了，我现在可以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
1: 就是后续的验房装修这些都可以来问问小辉老师，
0: 没问题啊，
1: 给你介绍一些非常靠谱的一些相关的哈
0: 资源吧，给你匹配一下作为参考。
1: 对，然后在你相中某一项目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小辉老师也可以帮你哈，就看再砍砍价，再要一些额外的优惠政策。
0: 这个砍价时候是我特长，是我专长。
1: 好的，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沈思路，副审刘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筑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

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喝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您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明。哎，咱东北人过日子啊，啥事儿最大？买房啊，这可是个大事儿。买完房之后，这个装修更是大事中的头疼事儿。今天咱直播间请来了一位实在人啊，我们把芒果装饰的于总给请来了啊。于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于总，你说咱东北人装修哈，心里总有几个坎儿过不去啊。啊，这个也怕，那个也怕。今天呢，咱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啊，咱把这些担心的事儿都摆在台面上，挨个给他唠透透，你看咋样？
1: 必须行啊！今天。

0: 我在咱们直播间里也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场面话，就跟大家唠点掏心窝子实在嗑。今天主持人你就敞开了问，我就搁这实打实的唠。
1: 妥了，那咱先唠一个头号大难题啊，就是大家伙啊心里最没底的就是这个环保。你说谁都怕装修完了这个屋里头那个甲醛超标，这玩意儿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啊，你轻的那嗓子难受，皮肤起疙瘩，那重的那咱新闻看的可不少啊。我想问问就是咱这个芒果装饰是怎么保证环保的呢？
0: 哎呀妈呀，这事儿换我，哎呦，说心里话我也嘚瑟。你因为甲醛这东西它是无色无味的，等你绝对不对的时候就已经存在挺久了。你说这事儿能让业主自己担着吗？咱家芒果装饰是这么干的，材料进货不是大牌环保的咱压根儿都不用，用的什么材料啊都是有这个环保检测报告的，白纸黑字是给业主看的。能在我们公司看到的是啥？所有的检测报告，包括咱们用料是啥样的，而且是假一罚十，我说到就做到。很多啊业主不知道，你说单件环保材料环保呢，你架不住十几样几十样东西堆一个屋里，它有这个叠加效应。我们设计师在算材料用量的时候就得把这个叠加用量算进去，不能卡着国标线干，得留出这个富余量，保证装完以后整体的空气在我们芒果装饰它也是合格的。但话说回来，看报告不如看疗效，咱家啊是先施工后付款啊，你说我要是环保不过关，我有胆子让你攥着钱验收吗？那不是自个挖坑往里跳吗？
1: 嗯，先验收后付款啊，真是这么个理儿啊，就等于说钱在咱们业主手里攥着，你环保不达标那你就不给你钱啊。那于总咱再唠一个闹心事
0: 啊，
1: 就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都有这么一个共鸣，什么呢？就是增项。那刚开始说啊，那个40000块钱全部拿下，你装着装着说，哎呀，那个老板呢，这嘎电线不够长了啊，你加2000。那明天说，哎呀，这墙面得处理一下子，加3000。你装着变成80000了，你说老百姓兜里这点钱全被增项这俩字给忽悠走了。我想问咱芒果装饰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0: 哎，主持人，我跟你说，提起这事儿我就来气，就是这帮人把这个行业都整臭了，那叫啥？那叫低价切入，高价宰客，纯纯的套路。咱们芒果装饰呢，透明报价，合同写死，零增项。你那屋里用的客厅什么砖啊，木门什么牌子呀，啥型号啥规格，多少钱一平，一共多少平，写的明明白白。你像咱们卫浴啊用什么牌子啊，辅料用什么牌子，都是写的清清楚楚的。
1: 嗯，哎，那于总，就万一啊，万一就是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哈，它确实会有一些这个不可预见的情况，就比如说吧，这老房啊拆了之后发现这个墙体不行，这种情况怎么办？
0: 主持人，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好问题。老房这种情况确实有，我们的做法是啥呢？就是在开工前做这个预判交底。什么是预判交底呢？就是我们这边会请安排这个工程部还有设计师一起上门，把所有的问题尽量在你动工前就摸一遍，该算的提前算进总价，你看到的最终报价就是一口价。退一万步讲啊，真出现了咱预判不到又是必须处理的特殊情况，我们也得先停下来，拿到你签字确认的东西才能干，绝不搞那啥我先给你干了啊后给你说，不整那些东西。
1: 嗯，哎，那这跟先施工后付款有关系吗？
0: 关系太大了，你琢磨，我要是半道给你加钱你肯定不乐意。
1: 对，
0: 一减后面的款你都不付了，我这前面的活不白干了吗？而且材料人工全都带进去了，所以这个付款模式逼着我必须一开始就得把账算得明明白白，咱就是想踏踏实实的把活干好，挣我该挣的那份明白钱。
1: 哎呀，于总敞亮啊，那咱这个明面上的账啊就唠明白了，那接下来咱再唠唠里子的事儿呗。就是装修里啊有一句行话叫做这个隐蔽工程，就像水电改造啊卫生间防水呀、啊、就是这些全埋在墙底下地底下的啊，水泥一抹上那里头啥样咱也看不着啊，就怕就是当时啊就对付上了啊，过两年水管爆了，墙里漏电了，卫生间往楼下渗水给邻居家泡了啥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质量咱是咋保障的？
0: 主持人，你今天真是问到根儿上了。 这玩意儿啊，说它是装修的良心工程，咱一点也不夸张。看得见的地方，你说漆吧没刷匀还能补，这埋墙里的玩意儿坏了，那就得刨墙刨地，比重新装修还闹心。在我们芒果装饰装修啊，芒果装饰必须给你喂颗定心丸，隐蔽工程是终身之宝的啊。只要这房子不拆迁啊，只要咱遇到了问题，你别管过了多少年，一个电话我立马派人过来，该修修该换换，不跟你扯皮。这底气从哪儿来呢？第一，在我们芒果装饰装修的工人全都是经过培训上岗的，而且这些老师傅都是有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经验，知根知底。第二，咱还是说到最开始了，先施工后付款，水电干完你到现场打压测试，亲眼瞅着合格了再给钱。你说我要是活干的差劲，你敢掏钱吗？我等于把自己的命脉交给咱们客户手里了，这质量还能没保障吗？
1: 哎，别说啊，于总，这里子的问题就解决了。那我再想唠两个比较现实的啊，一个是啥呢？怕拖工期，二就是怕手艺潮啊。就是咱先说这个工期，你有多少人就碰上了啊，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那屋里面干两天活，工人没了啊，一个礼拜找不着人影了，停工了。你说好三个月入住的，眼瞅着要过年了啊，这屋里还跟战场似的呢。
0: 这个问题吧，我确实遇到过。之前就是我们在谈客户的时候，客户也跟我说他上一个房子装修遇到这个装修公司出现的问题，那叫马拉松式装修啊。咱不干那事儿，咱合同上呢白纸黑字写着工期定的死死的，延期一天合同上都有赔付。而且是啥呢，咱们家是先施工后付款，你说我心里先施工后付款，我心里比你急啊。
1: 对对对，
0: 我早干完一天早拿钱一天，你说我故意拖延，你说我傻吗？
1: 嗯，有道理。
0: 而且呢咱们内部排班材料呢提前到场，工人吧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边瓦工拖一场，那边木工立刻给顶上，中间的衔接是得严丝合缝
1: 啊。那于总，就是万一啊，就是这个比如说这干活挺急嘛啊，那工人万一说赶工期，那手艺糊弄了呢，您上贴瓷砖，你贴出空鼓了，刮大白，刮成大花脸了，这种情况怎么办？
0: 这个问题吧，就是我还给你说一遍，还得磨到一遍，是啥呢？先施工后付款。你想啊，工人贴完砖，我作为工长先去拿小锤敲一遍，完了你业主再敲一遍，敲出空鼓，你一句话，这工钱你给我吗？是不是？你肯定不能给呀。我不但拿不到钱，还得搭上材料，搭上人工去返工，赔本的买卖。所以呢，在我们芒果装饰啊这条体系里，手艺不行的工人他根本就不能用它，而且也没人敢用它。我们的师傅个个都是扛把子。
1: 哎，于总，就是现在网上有一事儿挺火的，啥呢？就是那个买家秀卖家秀那一套啊，就设计图美若天仙，一进家门丑的冒烟，你说这事儿咋整？
0: 这个痛点吧，咱主持人，你是不是之前装过房子呀？
1: 我没少装，我装过好几套
0: 啊。我说你问这问题呢，痛点抓的是真准啊，
1: 是吧？
0: 咱家设计师啊，不是画完图就拉倒了，那叫纸上谈兵。我们芒果装饰承诺是所见即所得，还原度低于95%就算事故了。而且交工那天啊，咱们是一项一项对，要是咱们这个设计落地整走样了，你就使那招啥先施工后付款，
1: 对，
0: 说效果没达到不给钱，主动权呢在你那儿，你说设计师敢不用心吗？公司敢不用心吗？
1: 确实有道理啊。那于总还有最后一个担心啊，但是这个担心呢是属于最远的担心，然后就是售后。因为装修这东西啊，装的时候啊都好说，你那装完头两年也都没啥事儿，那过了五六年之后，哎，开始出点小毛病了，你再找那公司，电话停机，门店转让，你这人都找不着了。
0: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有啊。我统称给他说啥，就这就叫一锤子买卖。我告诉你啊，咱是本地公司啊，咱们做装修呢也干了十几年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除了前面说的隐蔽工程终身之宝，其他技术装修部分也是按照国家标准装修的啊。就是现在我的新客户呢，10个有8个都是这个老客户介绍来的，我们把售后做好了，老客户才敢放心大胆给我介绍他们家的亲戚呢，他们家的朋友。同样话说 回来，我知道先施工后付款建立起来的信任就指着这长期售后去巩固呢，我绝不敢砸自己的招牌。
1: 那咱们最后再唠一个让人心里突出的啊，是什么呢？公司跑路，这大伙儿钱一交啊，老板人没了啊，你让大伙儿这怎么能相信咱芒果装饰呢？
0: 这个问题啊也都说到点子上了，确实是去年啊前年有很多这个装修公司跑路了啊，大多数人都是半辈子积蓄交进去啊，结果打了水漂。我们芒果装饰给你的解药是啥？先施工后付款啊！别人家你说交个60%、40%、80%才开工，咱家是啥？一分钱都不用先掏。水电干完，你验收合格，给这部分的钱；瓦工干完，你再接这部分款。你说钱在你自个儿兜出来了，你说活干不好，你能结款吗？是不是？
1: 对，这样就心里就有底了，是吧？那听于总这么掏心掏肺的一唠啊。想必大家伙跟我一样的心里的彻底的敞亮了啊，感情咱装修怕的这些个闹心事儿啊，什么环保增项啊，什么质量啊，工期啊，售后啊，到最后全叫于总这一句先施工后付款一招就全给解决了。
0: 是的，先施工吧后付款是我们芒果装饰的一个核心命门，就是再搭上咱们那个透明报价、零增项、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这三样就是咱们芒果装饰的三板斧，也是给咱们这长春父老乡亲的三颗定心丸。你说吧，干装修说不大天就是个良心活，你说把事儿整明白了，钱挣在明面上，睡觉咱也踏实。大伙吧有房子要这个石头可以来我们芒果装饰坐坐，咱把方案捞透，钱你先揣兜里，活我先干着，你验收你再交钱，就这么简单。
1: 哎呀，于总啊，这太喜欢你这股敞亮劲儿了啊！今天也特别感谢芒果装饰的于总，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唠这么多的实在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在装修的这条道上少踩坑不上当，装一个放心的家。那今天节目就跟大伙儿聊到这儿，那于总，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主持人，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跟听众朋友也说一下，不管你是这个毛坯房，还是老房翻新，还是老房的局部改造装。有需要的装修的可以来我们芒果装饰看一看了解一下，位置呢位于咱们长春市濮阳街西安大路交汇，也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咨询装修，5823858238。
2: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扯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拿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勇敢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尴尬，
5: 一起尴尬。

0: 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宝哥，宝哥早上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小宝老师也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为您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大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任何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的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也欢迎大家来添加。那在节目之上，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你发到这儿呢，你可以把文字的信息详细的编辑一下，然后如果您有实物的这个图片呢，或者是视频呢，都可以一并的发送过来。总之呢，您发送的信息越详尽，那小宝老师给出的判断就会越精准哈。我们期待着和您在微信平台上相遇。那今天呢，节目的开始还是首先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哈，因为每天都有很多的新听众，为大家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

0: 一个周末过去了，两天没有和听众朋友们见面了。宝哥，这个周末忙点啥呀？
1: 哎呀，这个周末还真不是太忙，比较休闲的，在店里啊，顾顾店呢、啊，喝喝茶呀，跟朋友聊聊天呗，
0: 挺惬意。外边下着小雨哗哗的，然后咱们在店里泡一壶这个老茶，是不是特别好？这种感觉？
1: 可以。但其实我觉得，哎呀，这刚才跟林林说呢，我说这天，这刚才看了天气预报，一周七八天还在下雨，
0: 已经
1: 很多室外的活动出不去了。要不然，你说等到周末、周六、周日啊，咱们出去露露营啊，或者是溜达溜达，在室外。尤其是现在天气好，空气也好，温度也好，去室外溜达溜达多好。但是现在出不去了，完了，
0: 只能所有的这个户外活动先暂停一下了。但是我估计会好的。像那个刚才我跟宝哥聊，我说这才哪到哪，还没过五月节呢，热的日子在后头呢。昨天我刷短视频也特别有意思，我发现咱们东北地区的朋友们哈，好像天生就自带这种幽默的基因，就真的说话特别有意思。昨天我刷到一个大姐说，哎呀，这是东北，要不能入夏就别硬入了，这天儿凉了热，热了凉的，把我们当剩菜整的，这是。我当时觉得，哎呀，我说这姐妹形容的特别恰当哈，因为前几天咱们有几天热天。然后呢，好像从上个星期开始吧，已经这一个星期都是陆陆续续的一个降水的过程，然后这周看这样还要持续一周。
1: 对呀、啊，因为这个专家不也说了吗？今年厄尔尼诺气候比较显著，天气比较热。
0: 嗯，
1: 但是我们春生人民倒没看出怎么太热了。
0: 对，
1: 我说挺幸福的，下点雨啊，现在天气挺凉爽的。
0: 嗯，哎，宝哥，就是那种热天和这种冷，就是下雨的阴天相比，你喜欢哪种天气？
1: 哎呀，我感觉我适应能力还比较强，因为我也不是特殊偏好雨天呢，也不特殊偏好晴天。
0: 嗯，
1: 然后冬天夏天我也都行，
0: 都可以。
1: 对呀、啊，我冬天冷点夏天热点我都能接受。
0: 哎，我发现你情绪好稳定啊。
1: 啊，对呀、
0: 啊，你是不是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1: 不像我身边有朋友，哎呀，说哎呀，我就
0: 烦，
1: 怕冷，我不怕热。有的说我怕热，我不怕冷。我说还行吧，我的适应能力还比较强。
0: 宝哥，你知道你的 MBTI 那个人格吗？
1: 那不知道，
0: 不知道16型。

0: 人格没测过。
1: 那怎么测也不懂啊。哪天我测一下。
0: 在节目上是不能给你时间测了，在节目下我发给你，
1: 回头
0: 你可以测一下。我感觉宝哥肯定是一个，哎，那情绪稳定应该是一个，应该是一个 I 人。
1: 我觉得情绪稳定吧，首先跟自己的性格有关系，再一个是跟年龄有关系，因为你已经被千锤百炼了，
0: 哎呀，
1: 然后被历练
0: 了
1: 之后，你想这个心态不平衡啊，也不行啊，是不是？
0: 那你觉得你的性格就是在现在这几年和年轻的时候有变化吗？还是你从年轻时候就是这么稳定？
1: 嗯，年轻时候也不是，因为年轻时候也愿意跟别人争辩点什么呢，有些东西也愿意较真啊，但是现在肯定不愿意较真了，觉得哎呀，存在即合理，每个人可能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嘛，所以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不能达成统一也是正常的。
0: 好的，你看我就喜欢和情绪稳定的人一起做节目。就是感觉哎，什么事情他都淡淡的，然后你说什么呢他也都能接得上，哎，就这种人特别适合做朋友。现在就是这个情绪稳定这个词儿在年轻人当中可流行了，哥，就是那个你问说那个包括上电视上去择偶也是啊，然后包括线下有和什么亲戚朋友给你介绍对象也是，说你有啥要求啊，不论男生女生都说，哎呀，我得找那个想找一个情绪稳定的，咱也不知道啥叫情绪稳定。
1: 是吗？现在就是情绪稳定这个标准现在已经提升，对，被大家提升上来了，觉得很重要，
0: 是
1: 吧？是
0: 一个很重要的加分项。但确实好像就是人在年纪轻的时候可能也是经历的少，就是想要做到情绪稳定不是那么容易的，像您说的就是得经过很多这个历练之后慢慢的才可能出现这样的性格。一起期待吧朋友们，我们都在这个人生的路上慢慢修炼自己吧，希望早日能能跟宝哥一样淡定。宝哥，你有没有就是你的职业生涯当中收到过一块或一个，或者是说你收到的，或者是说你卖出去的一个，就是令你很激动的这样的一个物件，有没有？或者是因为它价值比较高，或者是因为它的这个工艺十分的精美，回想一下有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令你很激动的。
1: 重要都谈不上，但是我觉得哎呀，卖出去那你说卖漏了也谈不上卖漏了。对，因为我们这个行内有个叫捡漏嘛，就是说有可能你卖还把这个表漏卖了，就是你误判了它的实际价值，实际它挺值钱的，但是你卖低了，或者捡漏了是哎呀，你可能是同行的东西，他你买来可能也要低于实际价值很多啊，买来了就叫捡漏了。我觉得在这个正常的生意交往当中啊，你一说我还蒙住了，但是肯定会有些我卖出的商品呢给我，就是除了这种交易以外的更多的意义，肯定也会有的。
0: 没事儿，宝哥，咱节目这么长时间，
1: 对，
0: 慢慢
1: 我慢慢想，啥时候想起来我啥时候说。
0: 对，明天后天分享都可以哈。好，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发送你们的问题，已经看到有一位朋友发过来了哈，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在节目之外呢，如果您有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也欢迎您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电话同步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先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问题哈，这个是我觉得责任很重大。他说：“小宝老师，麻烦您，这个帮我选一下我人生的第一块表，在欧米茄海马300、百年灵、复仇者和劳力士豪士恒动这三只中纠结了，能不能给我点建议呀？”
1: 首先呢，这三只表从价位上来讲啊，可能豪士恒动啊，可能你的预算要高一些，因为豪士恒动啊现在二手的入门你也要3万多，所以呢现在欧米茄海马呢可能20000中的价格就能下来了，然后百年灵也是大概24000-25000的一个价格，所以说价格啊，它欧米茄海马300跟这个百年灵它俩是相吻合的。所以说你要是说预算要是如果能高一点，那肯定是劳力士了，因为劳力士现在看呢整体保值率啊，它的品牌价值啊，是不是它的机器耐用性啊，可能要优于其他的两个品牌。但是如果说你预算说哎呀它有限， 我认为你还是退而求其次，还是选择欧米茄嘛，因为欧米茄的8800机芯的稳定性也是非常好的，也基本上可以跟劳力士的3235机芯媲美。
0: 嗯，
1: 百年灵呢，如果你不是说特殊对这个品牌有执念，就是我就特别喜欢百年灵，因为你如果你要特殊喜欢百年灵，你也不可能拿它仨来对比，所以说我就优先就帮你把百年灵 pass 了，因为如果你是对它有执念的话，你就不会对比了，因为你就只会直接去买。而且百年灵现在啊，它的计时机芯呢，基本上还是以 ETA 7750的机芯为基础的，它不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一个机芯，所以说它的稳定性啊，照劳力士跟我们家还要差一些。所以说这三个品牌啊，要如果不考虑预算，那你就优选豪士恒动；要如果说考虑预算，也在考虑范围内，那你就优选那个欧米茄。要如果说那你就对百年灵有执念，那你选，但是我觉得你要是提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也对这个牌子没有那么大的执念，所以说那就还是说选欧米茄是最优选吧。
0: 看预算了，如果预算能够达到的话，那肯定是建议劳力士这个豪士恒动了，是不是？对，
1: 对，因为我建议是为什么建议欧米茄呢？因为恒动啊是劳力士入门级的，再一个它是，它没有日历，它也不是什么运动款，所以说就是，不有一句话讲嘛，就是您要，降头不要帅尾嘛，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欧米茄的综合这个能力上啊，可能要比恒动还要好一点，因为毕竟它是海马。这个系列里的一个当红榨汁机嘛，但是恒动呢，只是劳力士的里头一个，不能说难听的，因为我听这个就是那个汽车主播啊，有人说，哎呀，那不行，那个是边角料不能要。但是其实恒动也确实真是选择劳力士没办法了，它就是一个最入门级的。
0: 好的，这位朋友，那宝哥的建议已经给到您了哈。后续详细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宝哥，这个百年灵这个品牌，能不能简单的给朋友们介绍一下？因为它，毕竟不像劳力士啊、欧米茄呀、江诗丹顿呐、这么的耳熟能详，它是属于小众品牌吗？
1: 百年灵啊，其实也是瑞士的一个老品牌了。也100多年的历史，而且呀，这个百年灵啊，之前。是专门给飞行员做腕表的，所以说它的计时表是比较出名的。多数相中百年灵这个品牌呢，也都是奔着它这个计时功能这个表去的。所以说，我认为啊，这个百年灵在小众表里头啊，它是相对来说，还是就是机芯质量啊，包括这个品牌的这个历史沉淀呢，也都是不错的。它就相当于跟沛纳海。基本差不多，因为沛纳海是当时是给意大利海军做表的嘛，它是专做潜水表的。这个百年灵呢，是以前是专做飞行员腕表的，所以说它的一些独特的设计信号啊，设计符号啊，是比较吸引这个表友的。但是因为卖了这么多年，也是不是太主流，因为销量也少。所以说你这个表小众，销量还少，那你在二级市场再流通回来的保值率就低，所以说小众表就没法走出这个圈子，就是相对来说会不是太保值。但是呢，你如果喜欢呢，我也没问题。但是你在二级市场去找，你如果能接受，二手的话，可能像这种小众的表，你买二手的会更有性价比的。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朋友们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深耕长春20多年的资深奢侈品主理人小宝老师哈，欢迎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寄卖、鉴定、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也欢迎您把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我家里有一块多年未戴的卡地亚手表，今天想戴，结果拿出来发现多处氧化生锈的痕迹，金表咋还会出现这种问题呀？是不是这个表质量有问题呀？他发过来几张图片哈，可以看到是表框有一点生锈的痕迹哈。
1: 你这个图片我看了，就是不是这个手表质量问题，跟大家说，因为金子呀，就是黄金呢，它也有个特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氧化的。如果呢你要碰着说你空气中特别潮湿，或者是说你在保存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一些比如说化妆品呢，有一些化学物质的东西啊，它都会变色。但是这个变色呢，只是在它表层啊有一层轻微的变色，不是，并不是说这个它腐蚀了，因为它这个黄金呢耐腐蚀的这个性能很好的，所以说它就是表面氧化，而且处理起来也非常简单。像你这个表面啊，你个变色了，颜色变深了，这个氧化呀可能用擦金布啊一擦它就掉下去了，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它也根本也不会影响手表的价值。所以说在这个金表啊，我们日常使用当中啊，很多顾客也是，还包括 K 黄的呀、啊、K 白的也是，他一遇到有些时候啊，女生啊喜欢用一些化妆品呐、啊，可能他戴着手表的时候、化妆啊，可能沾上这个一些化妆品，可能他就变色了，但是没问题，他这种氧化呀是很容易就去掉，它就相当于银子的氧化
0: 啊，
1: 它轻轻一抛就掉了，或者是拿一些金属的酸呢给它一咬就回来了，
0: 好的，
1: 很好处理
0: 啊，那你就不用担心了啊，这个很好处理的。你要是在长春的话，你自己不会弄？小宝哥说用那个什么金给擦一下，
1: 擦金布，就是有一种专门擦金的那个布，它有一点点的抛光作用，但是轻轻一用力就擦掉了，没事儿。他要自己不会弄啊，这可以
0: 到
1: 如果在长春上我店里直接免费给他弄一下就可以。
0: 哎呀，免费可以给你弄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本地的朋友哈？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来联系宝哥的微信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的，可以预约一下啊。到店你就说，你说我是那个宝哥的听众啊，宝哥答应我了，在节目上说了要免费给我擦一下，这个完全没问题的。如果说你不是长春本地的啊，那咱说你也不用说特意过来一趟这点事儿，你们当地肯定也有类似这种就是钟表维修的这个地方，你可以到那儿去擦一下啊，因为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你也不用感到困扰，好吧？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宝哥他的这款卡地亚的这个手表，我看了一下，它只有这个表盘是金的，是吗？因为它的表带是像麂皮的似的。
1: 啊，对，它这种就是典型的皮带金表。
0: 皮带金表。
1: 对，它只有壳体是18K 金的。对，就是壳体，然后它这个表扣也是18K 金的，但是它这照片没显示出来。
0: 就相对来讲含金量没有那种就是连手链都是金的要高，是吧？
1: 对，一般贵金属的手表我们基本上分两类，一个就是皮带的，就我们说的是金壳皮带的，还有一个是金壳金带的，就是它链带也是金的。那我们可以习惯管它叫全金表了，对吧？但是它很多，因为很多的手表啊可能在金属带上它跟皮带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多数很多贵金属，因为如果你要用了金带的话，它可能价格也更高嘛，所以说受众面就更窄了嘛，所以说其实啊在市场上这一线品牌的手表啊，其实皮带金表啊，就是说皮带啊或者绢带或者布带的这种金表，它的款式要比全金的说金壳金带的表要款式多很多。
0: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他说，宝哥上午好，我喜欢一个 LV 卡普新包包，结果全球都没货了，只有二奢有。二奢店说是全新的，但是我还是过不了二奢这个新坎儿，咋办？小布老师，我还想问一下，我怎么能够验证它是全新的？
1: 嗯，在你过不了这心坎上，其实啊，就是无数人已经选择在二奢去淘新货了，因为跟大家说了嘛，在二级市场呢，这些做二奢的商家里头，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新的。那你比如就在长春，那肯定很多，就是我们收着的包包，很多在做展专柜，刚出专柜的就卖到我们手里了。那你说这个包包是不是新的？因为你在一个月，大家都知道 LV 这个政策是一个月之内还可以换款的。那你说商，你说他直营店呐、啊，他专柜呀、啊，都接受你这个包包回去换款，你说他是不是新的？那肯定是新的。那只不过是你心理上可能有一些，哎呀，觉得哎呀，是不是二手店里的东西都是二手的？其实也不是。所以说呀，有些时候你要接受不了二手的，然后你还能在二手店里遇到这种全新的，其实我感觉性价比是挺高的，因为它一下子把价格的水分给你挤压，基本就没了。所以说，但是你要说，哎呀，那你就二手店说是新的，我就不相信。那你就要么你去过一个三方的检测，
0: 嗯，
1: 要么就是你看你这个店嘛，对吧？那你店有信誉，他说的肯定是他不会忽悠顾客的，因为现在顾客。你说要是就是找一个顾客多难呢，所以说谁也不想把顾客
0: 往外推
1: 是不是？
0: 嗯，
1: 只想做最大的诚意把顾客留住，是不是？所以说这点我觉得也没有，不用那么太担心。
0: 嗯，就是怎么讲那句话，就是用人不用，什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哈。你要是真喜欢，但哥这个包这么难买吗？全球都没货吗？这个是卡普新，是比较，反正不是特别常见的包型。
1: 我觉得可能是咱们这个听众眼光比较独特。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包很好找。要如果在二级市场上找啊，我给你找十个都能找得来。而且这款包包啊，新的可能是将近4万多。我给你在二级市场啊，现在我看到了很多商家可能卖就卖3万左右，28,900你就能入手全新的。
0: 嗯，
1: 因为跟大家说了，这种 LV 特殊颜色的，而且是真皮材质的，所以说在二级市场啊，新的也好，二手的也好，折价率都非常高。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没必要花4万多在专柜去买一个原价的一个东西。
0: 嗯，
1: 完完全全可以在二级市场一下子买个全新的，省1万多。要如果接受二手的2万出头，你就盯着省了一半的钱。
0: 嗯，你省了一半钱，你那2万块钱你还能买一个别的款式，你换着背。135你背这个，246你背那个。
1: 对呀，你买新的还省1万多。关键是前提是咱们买到同等质量的东西是花少钱的。
0: 嗯，
1: 咱不是说哎呀钱少花了，这个东西不一样，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是不是？嗯，
0: 这个包挺好看，就是小粉色儿，挺娇的感觉。
1: 嗯，
0: 应该是就是那种挺娇的女孩会喜欢这个款式哈，挺好看的。然后这个反正你过不了你这二奢这个新坎儿，你要不你先过一会儿，然后那个你加宝哥微信，因为像你说的，宝哥说的没有你形容的那么难买，他还可以给你找出很多值啊。然后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然后你在不在我们这儿买都没关系，在那儿买都行，因为你不是不放心嘛，你不知道怎么检验它的真假，你可以后续联系宝哥，然后宝哥可以告你怎么去检验都可以，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好吧？这位朋友，欢迎您来添加哈。宝哥，我自从做了这节目之后，我完了，我对这个奢侈品开始有一定概念了。以前就是说的，就人有一种就是无知者无畏的那种感觉，就反正我不认识，你爱啥啥。现在做了两天节目，我说不行，开始认识了。昨天刷那个抖音，完了一个女孩说她那个几周年结婚纪念日，她老公送她一块表，我这一看，这不是我最喜欢的劳力士日志吗？
1: 啊，
0: 然后他那个是女款，
1: 嗯，
0: 就真的很好看。
1: 日志那什么盘面的？
0: 就是白色的
1: 啊，白钢的
0: 啊。
1: 盘面也是白色的。
0: 对，咱俩上次不看有一块白的，有一块蓝的吗？然后他就是那个白色的，
1: 啊，
0: 可好看了。我这一看，我说完了，这人一旦开始接触了之后，心里就会有梦想了，就是开始有愿望了，就想说，哎，我也想拥有。
1: 其实挺难为你的，因为跟柠檬主持节目啊，这个奢侈品呢，我们是一个品牌一个品牌介绍
0: 啊。
1: 但是因为刚跟琳琳搭档嘛，所以说他是半路出家，
0: 对，
1: 一下子这个高度整挺高的。咱们回答问题，可能有些时候啊，琳琳可能听得有点懵，但是慢慢的你习惯了，你就入门了就好了，你就会把兴趣提升来，
0: 这个咱们怎么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但我现在确实我就发现有的人他就发一个什么，我以前我看谁戴一个什么手链了项链了，要比较著名的品牌我能认识，比方说什么迪奥啊，它有那个 D， 它有非常明显的标志、啊、然后像香奈儿它有那个双 C 的标志，我就知道，我说啊这个是名牌。然后现在上次上周咱们介绍一个项链叫布奇拉
1: 啊，布奇拉提，
0: 布奇拉提我认识了、嗯、这回我同事谁戴过，我说布奇拉提，他说哎对、啊就还是感觉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哈、啊，是和我以前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知识，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能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就我上节目，你们听节目，你们可能觉得，哎呀，那玩意儿我也买不起，我听个热闹。哎，可不仅是那么回事儿，你就听着听着，你就会发现，哎，越听越有意思哈。有的时候你可能说这个啊，哎，那我以后谁送我一个什么东西，我说哎，那我是不是可以问问宝哥，这个二手的人家也能买到全新的，可要比在专柜买有的时候甚至能便宜10000，甚至有时候能便宜20000块钱，是不是我省下这个钱我可以再购入一款，对不对？而且主要是宝哥这么长时间咱们一起做节目，大家就是很信任你，就你有什么不懂的，你就拿不准的，你可以加宝哥微信问，或者你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问都可以哈，大家不用害羞，是不是？ 嗯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的问题吧。这位朋友也是一个包包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我有一个 LV 的包包，不知道咋弄的，一侧褶皱偏硬，然后手提部分硬一截，底部融化一块，这样的包包你那儿还能回收吗？
1: 他这种包包啊，就是这种纯皮的 LV 包包啊，时间长了因为你的挤压呀或者不注意啊，可能是哪块让热的地方
0: 给融了，
1: 给烫着了、
0: 哦、
1: 那都是正常的。说白了就是这种皮质的包包啊，可能相对 LV 的这种特殊革的材质的包包可能耐用度又差一些、
0: 嗯、
1: 所以说有的皮包你别说 LV， 你就爱马仕的像这个 Birkin 呢，你时间长了它要如果是大包的话，你装东西少，时间长它这个皮子都会变形，或者说压出来一个永远都消失的一个硬性的褶皱，这都是正常的，你不用纠结。因为这个物品嘛，它就是个你成天每天拎着通勤的，所以说它正常的磨损呢、啊、或者是说出现一些瑕疵啊，我觉得都是正常的，你也不用太在意。
0: 嗯，
1: 因为在意有些时候跟大家说了嘛，包这种瑕疵啊，假如你刮花呀，如果太深的话可能也修不了。
0: 嗯，
1: 它可能就是不像手表，因为手表如果磕碰划痕呢都能无痕处理，但是包包可能相对来说就不是这样，因为它是皮质的嘛，要染色了，要是颜色深了可能都处理不了。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正常的，就是你使用时候注意点就行了，一旦产生这种不可逆的一些瑕疵了，那也就是把心态放平和嘛，对不对？
0: 那它这样的包包确实有一些瑕疵，你那儿能收吗？
1: 像一般这种瑕疵的包包我这就不收了，因为我为了保证我这个商品呢往出出到顾客手里的一个完整度吧，所以说像一般的包啊手表啊，你手表要如果进水了啊，机芯又氧化了，像这种手表我都不收。
0: 嗯，
1: 因为我收上来之后我是为了售卖，
0: 嗯，
1: 我是西兔西嘛，我是从西端收顾客的，我要卖西端顾客手里，所以说一旦你要做突袭，作为一个商家来讲啊，你走客户端的，你要如果把产品那个质量你要保证了了，那你以后你就被口碑淹死了，所以说你这个店也可能肯定做不长。因为后期顾客买了你的表，你这表走的不好啊，或者说人家日后售卖的时候发现你这表进过水啊，或者是说零件怎么样了，他都会对你这个店的口碑产生巨大的一个损失。所以说像一般的这种有瑕疵的手表啊包包 包啊，我都不碰。
0: 嗯，好的，这位朋友，那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因为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您要是可以自己背着，我建议是哈，因为也不、嗯、看起来不明显，你不说我都没瞅出来。嗯，然后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因为你买的时候肯定也蛮贵的嘛，毕竟是大品牌，在日常的使用当中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我觉得就是你比方说你去吃烤肉啊，或者是火锅啊、铁锅炖啊，类似这种有热源的东西，你就要这个包，我觉得你要放边上一点，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碰着热气了啥的，可能都会对它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可能当时你没感觉到，但是你说你这个怎么弄的，底部还画一块，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就像被烤了似的。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同学，我们去吃铁锅炖，他买了双新鞋、嗯、然后那个铁锅炖那个火下边不就是灶坑吗、
1: 嗯、
0: 他就把脚搭的那就杵那上面了、
1: 嗯、
0: 然后刚开始没感觉，后来他就觉得脚好热呀，他拿出来一看，那个鞋前面都烤化了，就特别危险。
1: 那正常，你一说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放那个鞭炮、就是咱们东北讲话叫刺花呀。
0: 对，
1: 然后我小时候过年呢，因为以前我不知道，小时候因为以前呢可能物质相对来说比较匮乏嘛，
0: 是
1: 一般都过年的时候给你买个新衣服嘛。那年年过年我乐不颠的，那个爸妈给我买个新棉袄，然后放刺花。当时那个棉袄它的材料好像有点涤纶，所以说沾上这个火之后啊，马上就迅速扩大。

0: 哎呀，
1: 然后把里头棉花露出来了。
0: 太危险了！
1: 哎呦，那一整月我的心都在纠结，我怎么这么笨，把这棉袄给烧了？
0: 有没有那个
1: 心疼？无比心疼！
0: 有没有挨揍？
1: 啊，肯定挨揍啊！小时候咱们的我，因为我，你看我小时候的时候都是80年代、八九十年代了，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年代的孩子，父母从来没有惯过孩子这个事儿了，惹祸那必须揍，不像说，哎呀，现在其实，我儿子长到这么大，可能。我打他的次数可能有数的，就是用手指头都能想过来，
0: 也打过。
1: 但是我小时候的次数啊，不说上百次也差不多了。
0: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哈，马上回来。您有任何关于名宝、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哈。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小宝聊表正在直播，我们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做客到直播间的是我们深耕长春本地多年，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再说一遍：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朋友们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他说，宝哥你好，下个月父亲节，正好还赶上老爸的生日，哪还下个月了，过俩礼拜就到了，6月份的第三个周日，就过两天了哈。我只有3万多的预算，打算送老爸一只手表，小宝老师你能帮我推荐一下吗？哦，3万多的预算送老爸。
1: 3万多的预算呢，要如果你要考虑新表的话，可能是优选，我认为啊还是优选推荐欧米茄这个品牌吧。因为欧米茄啊，我觉得它在2-3万这个价位啊，是相对来说非常能非常能打的一个品牌吧。比如说因为老人嘛，我觉得海马可能不太适合。你就可以考虑考虑看看欧米茄的帝飞和星座这两个款式。一是变都是正装款嘛，老人也比较喜欢的款式。像尖金的，你可以去看看这个蝶飞尖金跟星座尖金。但是如果你想在二级市场找的话，你能接受二手的话，那基本上可选的空间就大了。那就你可以盖更上一个品牌，比如说像积家的大师系列呀，包括万国的葡萄牙呀，百涛菲诺呀。包括宝鸡的钢表啊，只要是正装表，基本上3万，就是工价6-7万的，你基本上3万左右预算都能买得到。劳力士呢，可能3万多呀，你就只能去考虑考虑，这个恒动这个，可能日志还到入不了手，因为现在，哎呀，最便宜的，昨天我收了一块，光圈的一个板带的日志，可能还花了，现在都得去到6万多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日志肯定是考虑不了了，那要如果劳力士的话，你可以考虑考虑，40表径的恒动，大概3万大几就能下得来，
0: 好的，这位朋友，几种选择给到您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您刚才提到第一个建议是欧米茄，是不是哥？
1: 对，因为他如果选新的话，我觉得，给老人买一个欧米茄也是很好的。你2-3万价位，如果新表的话，那肯定就首推就是欧米茄这个品牌了。
0: 而且欧米茄这个品牌也比较耳熟能详，你跟老人一说，他可能也听过。对，你如果说有一些其他品牌，他可能还未必知道这个知道的这么清楚哈。为你的这个孝心点赞。
1: 对，或者是说，那个在节目里听啊，挺笼统的话，或者你加我个微信，我可以把我推荐这个款式啊，包括他在腕表之家的那个工价图啊，他的图片呢，我都发给你，你可以让老人过一下目。你说，爸，送你个礼物，你看看你喜欢哪款，或者是说。我认为啊，你其实送人嘛，送人不论送给谁都得送他喜欢的。所以说我觉得你有必要领他上实体店去试一下。因为我身边的顾客呀，老顾客说，你给我挑一个就行，我要看行你直接给我邮过来就行。我觉得，我说你要如果没在柜台看着实物没佩戴这个表啊，
0: 是，
1: 我觉得你还别轻易下决定，因为毕竟比较贵的东西嘛，是不是？你有些时候看着样子我喜欢，但是戴在手上，我们一般说手感，你看看这个表镜啊是不是适合你，这个沉重啊，你觉得戴在手上怎么样？有些时候你看着是这个感觉，但是戴在手腕上才是实际的这一个效果，你还得看实物的效果，我觉得。
0: 和买衣服一样，有的衣服你挂那看，你看挺好看，不一定适合你。
1: 穿上觉得没有。

0: 那个感觉，有的是衣服 哎挂着瞅着不太像，
1: 哦，
0: 哎你一穿上一身上，哎觉得这衣服挺抬人，
1: 真
0: 是
1: 真是这么回事，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么贵的东西哈，你可以带老爸试一下，我觉得看看各方面的匹配度啊，包括他自己的一个喜好，还是比较有必要的。万一人家是想给老爷子一个惊喜呢，在吃饭的时候啪掏出来，爸爸你看我送你的手表，那你也加宝哥微信吧，然后那个各种我相信你爸的喜好你大概也能知道，
0: 嗯，是
1: 身高了体重了手脖粗细了，你可以跟宝哥详细沟通一下。
0: 因为我经历过很多这样，
1: 嗯，
0: 就这样的顾客很多，就是我可能，
1: 嗯，
0: 很总能遇见，就是说他买来要送人，所以说他有个顾虑说，哎呀我还不想让他来看呢，
1: 嗯，不想让他知道，
0: 但我还想给他惊喜，但是给惊喜呢，
1: 嗯，
0: 怕他又不喜欢，所以说我一个方案就给他解决了，我说没问题，只要是我家的表你拿去给他看，假如送给他不喜欢你再拿回来
1: 换，
0: 对你别给我动我你就换，如果要是说都不喜欢没事我都给你退了，我给你全额退款都可以，所以说我觉得没问题的。其实有些时候，
1: 嗯，
0: 哎店商家一灵活你这个问题就好办了，嗯，
1: 快点加宝哥微信吧，解除你所有的后顾之忧好不好，1594308888815943088888啊，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来关注这个问题，是一个项链的事儿。他说小宝老师，我有一条凡克雅宝的项链折了，然后我问售后，他说维修费用得1900多，我当时都懵了，心想咋这么贵，我朋友说去外边首饰维修店弄一下就行，那我如果在外边弄的话，我以后再卖会不会影响价格呀？
0: 首先跟你说呀，是不会影响价格的
1: 啊，
0: 因为呀，它这个凡克雅宝也好，无论任何的卡地亚也好，它这种带挂坠的这种项链啊，如果它折呀，肯定是就是普通的环那块开了，那环开了，那厂家原始是怎么办的呢？也是焊接上的，所以说你找个首饰加工，重复的工艺给它焊上就可以了，而且基本上都做到无痕。所以说这种焊接要作为一个合格的一个首饰加工的师傅，啊，是完全能够无痕给他焊上的，所以说没必要上售后，什么都上售后，售后他就割你韭菜，他就花大的价钱要你，你花那1900没必要，
1: 嗯，
0: 你上个首饰加工你这个问题，哎呀你给他100块钱他乐呵的，他得乐呵的好好的给你焊上，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就你这凡克雅宝别觉得他多么高深，他配的那个戴这个项链啊，其实跟普通首饰戴那个项链啊，顶多是他这个 K 金呢要厚一点，工艺上啊并没有什么太出挑，
1: 嗯，
0: 他把这个主要工艺精力啊都放在他那个花的加工工艺上了，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吊坠的这个小链啊跟普通的链啊，它的质量啊好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就这么一个链啊，
1: 嗯，
0: 你别给他挺上心的，说一旦折了非得上这个售后，就找个首饰加工给他焊上完全没问题，嗯
1: 嗯，好的，这位美女啊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可以详细的进一步为您解答。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发过来的留言。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早上好，我姐给了我一个20年前的戒指，我想知道是什么材质的，上面有一颗小钻石，能确定是真钻，不知道是铂金还是18K 金，写的是 G18K， 正常的 18K 不都写750吗？他发过来。

0: 来两张图片哈，宝哥给他看一下。嗯，
1: 哎，我看了。首先呢，你这个 G18K 也没问题，因为在20年以前呢，18K 金呢，可能打 G18K 或者是直接就打上 18K， 它也都没问题。
0: 嗯，
1: 就是说它不是假货的一个标准，是以前呢，这种金属印记也没有恒定统一的标准，直到20年以后啊，这个 18K 呀、
0: 啊，
1: 才统一写 AU750 了。所以说你现在看呢，因为所有只要是说你看国内这些珠宝品牌啊，包括国际上的这些珠宝品牌啊，就统一了，就是只要是贵金属，只要你是18K 的，你就要打 AU750。 所以说 AU750 是统一后的标准，之前呢你打 G18K 呀、啊、你包括打 18K 呀、啊、你过包括直接就打个750啊，都是正常的。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手镯啊，它是 18K 的没问题，而且它打这个印记也没问题。所以说你都20多年前的了，那肯定还没执行统一标准呢。
0: 嗯，
1: 那你这个手镯
0: 戒指
1: 啊，
0: 戒指，
1: 那你这个就是18K 白金啊、哦，没问题。
0: 是铂金吗？
1: 不是铂金，铂金是肯定不是的。
0: 哦，
1: 因为铂金呢、啊，这个金属啊，是后期啊，最近，才10多年才出来的。因为以前没有铂金这个金属，后期提炼出来精度达到很高了，才有铂金。然后后期也把铂金统一，它的标识是 PT 字头的，所以说。我们说你要是说你手上的东西是铂金还是白金的，白金的呢它就是 AU750， 如果铂金的呢它会打 PT900 或者 PT950 或者 PT990。 因为现在铂金的纯度越来越高了嘛，所以说现在基本上我们所谓的铂金基本上打的标记都是 PT990 的。嗯，当然了，早期啊，它纯度没那么高啊，也有 PT900，也有 PT950，它这个回收的价格，因为它的含量，纯度差一些，所以说有一些价差，但是我们统归给它也归到铂金这一类里了。
0: 嗯，好的。感谢小王老师，这属于一个知识普及了。这个戒指没问题，只是说这个年代不一样，那个我们标的统一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戒指的真假是没问题的，好吧？这位小姐姐啊，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进一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持续的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来，我们再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这个是一个酒的问题。他说：“宝哥，五粮液换包装了吗？一箱里面两瓶不一样。我查了一下，说是什么英格兰隐藏款。小宝老师，我发图给你了，麻烦你帮我看看。哎，这个包装还挺好看的呢。”
1: 嗯，他不是五粮液换包装了，只不过是五粮液啊，像这种酒啊，他都会出一些纪念版呐、啊。一些跟别人就所谓的一些联名做的一些纪念酒，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五粮液可能是，哎呀，纪念这个世界杯出的一个纪念酒。所以说，这个酒我之前在二级市场啊回收的时候也见到，但是五粮液的纪念酒啊，相对来说呀，溢价率也不高。
0: 嗯，
1: 所以说它基本呢跟普五的价格差不多。那现在五粮液普五的价格回收呢，大概600多一瓶。所以说你这个两瓶酒啊，现在你要是回收卖的话呢，现在市场行情也就600多块钱
0: 一瓶啊。
1: 对，一瓶645吧。所以说你要想卖，哎，行情就这个行情，你也别卖丢了就行了。因为五粮液说白了，它本来这个普五啊，它的价格啊，这些年说实话就是平盘的一个状态，也没太涨、也没太掉啊，现在稍微有点阴跌，跌了一点，所以说它的纪念酒啊，也基本上都是这个价位。它不像茅台，因为茅台很多纪念酒啊，它酒质也不一样，然后它确实，它发行的量也少，可能在茅台的纪念酒的溢价率啊，要超过所有的其他品牌的酒，所以说茅台的纪念酒啊。

0: 而且有很多这个这个酒友啊在追，所以说可能茅台的纪念酒啊相对来说比其他这个品牌的纪念酒收藏价值更高一点吧。
1: 嗯，这个今年世界杯这不还没开始比呢，是不是、啊、快了，
0: 但是这个是、啊、
1: 这个是纪念，这个纪念酒都出来了
0: 啊，它的2026年马上了，
1: 咱
0: 六月11号就要踢了。
1: 你是球迷吗哥？
0: 必须是球迷
1: 啊，是球。那你有喜欢的球队吗？
0: 我其实我最喜欢的球队呢，我是喜欢英格兰
1: 啊，正好这个酒你收了吧哥。
0: 但是英格兰的球迷也知道就是挺受煎熬的、因为说实话就是大赛成绩英格兰一直踢得不怎么好，所以说我是英格兰跟德国这两个球队我是相对来说比较喜欢，
1: 比较喜欢的。
0: 但最近几年其实也阿根廷我也挺喜欢的。
1: 我说太有缘分了，正好喜欢英格兰，这个酒熟了吗？
0: 你肯定不太喜欢足球吧？
1: 我曾经有一阶段喜欢过，我喜欢那个，你说最近有点那个，就是
0: 人说女生要是追足球队都看那个有没有帅的明星帅哥，
1: 哎、那太多了，那 C 罗就相当帅了。我之前看就是有一个老将老骥伏枥，那个是哪个队的来着？就是。叫什么好几个字儿，但是我有点忘了。我这因为确实我是属于那种什么，大家给我那个定性了，我是伪球迷，就是不看联赛，只看世界杯。就是平常不追、就只有在大赛的时候才会看一下什么的。对，但其实我最主要喜欢看那个中国足球。
0: 是吗？
1: 对。
0: 哎呀，那
1: 每一次我都是。
0: 那你好像真是伪球迷。
1: 我每次都是这个兴高采烈的给他们加油打 call， 但虽然现阶段结果可能没有尽如人意。
0: 关键是咱们中国足球让你当啦啦队的机会也少，赛事太少了，排不上。
1: 我就想说那个应该会越来越好的，我觉得就是还是有这个美好的希望的。好的，这位朋友啊，哥，
0: 你说这个我都想起来一个笑话。说那个哪个足球队能拿冠军，去问那个如来佛祖了。完了，当他问到有一个国家队能不能拿冠军的时候，你知道如来佛祖咋说的吗？
1: 咋说的？
0: 哭了。说我这辈子都看不着了。
1: 我觉得这梦想还是要有的，我们还是要有信心的啊。这也许今年不行，下一届咱们再试试呢。
0: 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节目的最后，我们非常感谢小宝老师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同时也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奢侈品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在节目之外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您都可以来添加啊。名表包包、名用老酒、珠宝首饰，无论您是回收销售还是鉴定寄卖估价，您都可以来联系到宝哥。那我们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的到10点钟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感谢朋友们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早上的9点整不见不散。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回正常上班准时那啥点儿那个版。上午好，这几天这就阴雨连绵的，然后高考了。首先得说点吉祥话啊，这不

高考了嘛，不容易啊啊，不容易，孩子们不容易，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终于迎来了高考，哎，这个希望各位小朋友们啊，金榜题名啊，金榜题名，马上说，据说各个大部分省市从25号开始就能公布分数啥的了，希望都考得挺好，希望各位小朋友们。

就是给了全基本上给所有的中层和底层的人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啊，相对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个孩子们，等你们考上大学之后，从大学毕业开始，你就不会再有比高考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了，就不会再有了。所以说高考很重要啊，是所有小朋友们的啥。而且呢，就是就是分数什么高啊低啊难的易啊，这个东西真的就像当年啊，当年说零三年也不零五年我忘了，高考是最难的，说话说是比较难的，是临时有点事儿啊，说临时有点事儿咋的呢，把那个正常的那个高考的那个换成备份卷了。全国换成备份卷了，所以说那年高考特别难。然后有的人，哎呀，那高考难，你难，别人也难，是一样的。所以说，相对来说，记住了，高考对于中底层人来说，是你这辈子遇到跟所有人竞争，我说的是跟所有人竞争，相对来说最公平的一次了。以后不会再有了，没有了，以后没有了。有的人说考这个考那个，什么是考公上岸，没有了，高考是最公平的。啊，相对于那啥是最公平的，所以说小朋友们好好学，好好考啊！25、26号开始公布成绩啊，希望各位都金榜题名，高中啊，高中。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问题，欢迎在抖音和快爪搜我们直播间，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可以给我们提问呐，然后也可以在广播收听我们节目，在广播打开你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那几年二本录取线才400多分，是啊，特别不容易啊！03年的高考，哎呀，不05年我。忘了，是特别不容易的一年啊，是可以记录到我们高考史中的一年。因为那一年有位姓杨的同学把那个卷儿给偷了，高考开考前2天，一位姓杨的同学把卷儿给翻出来偷了，然后在考试的人家当地的公安局副局长去那个存卷儿的地方检查，一看一开门傻眼了，然后上报，然后就统一用的那个备份卷，备份卷很难，所以说那年的高考特别难啊，所以说不容易。有没有03年高考的？03年的那些高考的有没有印象？说当时很多考场一看一个卷子一发来，很多人哭了，晕了。太难了啊！就是有好多人说我那早，我高考的时候早，98年、99年的，都忘了，都好多年了，都啥内容忘得一干二净了，难不难易都忘了。反正我学渣一个，但是我英语学的不错啊，英语语文都考了满分150，我考了130多分吧。别的不行，数学啥的不行，理科是非常烂的，但是我语文和英语相当好了，考的分也挺高的。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啊，高考完事了，各位都支棱起来啊，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支棱起来。另外呢，也问候一下各位高考考生的家长，全社会都看到是各位高考考生，哎呀，说祝考生们的啥，但是这个当家长的知道啊，其实家长更难啊，受的气，花的钱啊，一堆补习课，一个高考补习下来，便宜的10几万，贵的几10万呢，啊，然后孩子发脾气啊，吃这个吃那个，不吃这个不吃那个的，所以各位家长辛苦了啊，各位家长辛苦了啊，希望各位小朋友们长大之后能知道啊，这个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个希望各位小朋友们长大了应该能明白啊，那数学太难了，不堪回首，对，好多人都说难啊。你物理应该行啊，还不行，就是凡是理科计算类的都不怎么地啊。好的，今天这两天凉快，它不是凉不凉快的，它下雨哎。啊，还有看每年高考都有那个新闻啊，就是这个走错考场的，忘带准考证的啊，然后迟到的。这个就不说啥，不是不同情啊，人生这么大的事儿，当就是每到大事须静心啊，每逢大事须静气，这么大的事儿啊，你能忘带准考证，家长干嘛的呀，啊，你自己干嘛的呀，走错考场，我的妈，高考之前是要验考场的，你走错考场了啊，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事儿，那你真的考不上就考不上吧。对你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啊，哎，愁死了啊！足球小将欧洲比赛胜利的事儿呗，这个事儿呢就也不方便说，为什么呢？当手伸不到的地方，脚就好使了。记住了啊，手伸不到的地方，脚它就好使。多了不说了，不利团结的话不要讲啊。说数学难得难得很啊，今年数学难得很，有的孩子都考吐。那个学习好的，这个高考是什么？高考是择优考试哦，它叫择优考试，它是划分数线的，低于这个线儿你就不行，高于这个线儿的就那啥。那所以说为什么题难？题难对于有

有些人来说他就不难，对有些人来说他就简单。题出太简单了，对所有人都简单，那就不叫择优考试。什么叫择优考试？高考叫择优考试。什么叫不择优考试？考驾驶证就不叫择优考试。只要你脑袋正常，手脚协调能力还有啊，没有天生的那个一些身体上的问题，你考驾驶证就能考下来，对吧？这不叫择优考试。所以说高考叫择优考试，它难是正常的，它就应该难啊，它就应该让一部分人考得上，一部分人考不上，它就要让一部分考得上人考得分高的上好学校上好专业，一部分考得分低的不好的就上不好的学校不好的专业，它叫择优考试。所以说不存在难不难的问题。03年那次考试难，没有考清华北大的吗？也有啊，对不对？所以说人家考试难就是为了筛选那些厉害的，没有啥好解释的啊！你每年高考都有几科一定是难的，不可能所有的都简单，也不可能所有的都难。你就记得每年的高考一定是有难的有简单的啊，不同科，比如说今年理科为重，明年文科为重，这不好说吧啊。六年年检问轮胎215517改225617，下年检会有什么有问题？不行啊，不允许，就是轮胎的规格不允许改啊，你215改225的指定不好使啊，不行。有优劣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影响。轮胎宽了一厘米啊，轮胎宽了一米，对你的刹车有些微的提升，对你的抓地过弯有些许的提升，对你的油耗有些许的影响，影响都很小啊。感谢大宽送大啤酒啊，谢谢。选拔性考试，对，这叫择优考试，不是考驾驶证的。考驾驶证100个考的99个过的，剩了一个大笨蛋过不去，那应该的。但高考不是啊，所以说那啥，就是那啥，对，今年数学稍微筛那1%的孩子不对，就是这样。啊，我05届当年我物理差一道题满分啊，不，故宫还999间半房子呢，是不是？他没有那么圆满的，不圆满就不圆满嘛，人生总是人生缺憾美才是全部啊。ID9X怎么样？那个车就是那个上汽智慧的。上汽的智己啊，上汽有个自主的品牌叫智己，因为奥迪呢跟一汽跟上汽都合作了，所以说上汽奥迪出的上汽大众啊，上汽奥迪出这个 ID9X 其实就是上汽的智己换了大众的 EA211 这个机器，没有什么30多万那么大，大众的标你不买就是卖点，这个车卖点第一大众的标，大众的品牌，第二呢够大。绝对是够大，这个车看过实车，我的妈呀，给我震撼坏了！我说这是大众有史以来造的最大的车吗？啊，除了面包子之外，除了迈特威之外，是造的最大的车吗？然后那个再一个，号称 EA211 什么机皇，大哥你别急慌了，1.5的，你别急慌了啊！再一个那玩意儿速腾啥的，才放在速腾宝来上才卖几个钱啊？放这底儿卖30多万啊？当年我差100满分，我没骄傲，是当年我也差不点满分呢，呵呵，那么唠得了啊？这个。我05的北大医学没录取，调到吉大了，也不错，也不错啊。人生的路我们不知道哪一步下一步是怎样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没办法预测未来啊，谁也不知道将来下一步明天后天下周怎么样会怎么样，我们都预测不了未来，能预测未来的那世界就没意思了啊。不确定性才是这个世界乐趣的来源，才是万事万物发展的根源。如果确定了，那就没意思了。所以说，不管怎么样，超人小说你已经是人中龙凤了啊，已经很不错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一切的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时也命也，事也命也，时间的时啊，那个趋势的势，时也命也，事也命也啊，赶上啥就是啥。不管怎么说，都过去了啊，一切都尘埃落定了。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咱们明年从头再来啊。前天在吐鲁番，白天43度，回长春穿外套了。哇、哦，这几天长春天气确实不正常啊。未来的一周，一直到今天周一吧，一直到下周五都会有，就是不间断的下雨。这几天天天下雨啊，可能就中间能阴个一两天，这事儿不好说啊。但不管怎么样，凉快点好。那死热的43度，你是愿意在23度待的，还是愿意在43度待的？对吧？还那什么啊？归根结底啊，归根结底就是天气这个东西我们左右不了，那就顺其自然吧。啊，做好那什么，而且未来几天说要刮风啊，说十看天气预报，看中介爱的那个号说十几号了还什么？11号啊，13号啊，咱们东北要刮大风啊，不知道能不能刮。但如果刮大风的话，又这夏天怎么搞的？
那江苏苏州提了宝马325，全款落地24万，现在真便宜。当年宝马三系哪有低于30万的东西啊？所以说，感谢国产国内自主品牌吧，啊，没有充分的竞争就没有。

0: 充分的发展，有竞争才有发展，无论是价格还是质量还是整体的水平，有竞争才有意思。当年呢 BBA 那都 不可一世的，当年我花30多万 买一系啊，那你现在呢，是不是随随便便就拿一个车就崩过它了。现在电车零百加速2秒多的比比皆是，我那零百加速才4秒，跟人咋比啊。但是过弯你试试，过弯你试试。那试驾了一下客户车，装完底盘，装完底盘护板说响，挺大个电车啊，2吨多，将近3吨的电车，装完底盘护板说护板一响，我们就试驾了一会儿，不能啊，这护板他自己买的啊，他自己买的护板不是我们买的，然后让我们帮忙看看他是护板响还是咋回事，他不行好退换。我开了他在我们蔚山路店周围兜了几圈啊，加速确实爽，过弯，哎呦我的妈呀。从我们蔚山路店出来往右转，然后到第一个红绿灯掉头嘛，哎呦我的妈，这掉头掉的我的这心里直东北话讲心里直个个，因为我家那些车都是偏操控性的啊，除了帕里斯蒂操控性也不错，那个车拐弯啊，哎呦我的妈，因为它车很重嘛，将近3吨，就拐弯就觉得这个轮胎啊已经达到它极限了，我拐弯再快一点点我估计车得飘出去。然后它那个车的再一个车的车身稳定系统，比如说我那个冬天啊，我开那个140这个漂移什么的，我要不关车身防滑系统，它特别敏感，就基本上你想越界是不可能的，你想把它飘起来或者怎么地打滑基本不可能。但那个车不行，那个车轮胎都发出尖叫了，车身稳定系统还没工作，可能是因为惯性太大了啊，哎，反正那么回事吧，那么回事吧。现在油混车总买吗？总买，那有啥不总买的。后来我们实验了一番呢，确实是那个底盘共振，它那个底盘大呀，一个保铝片保铝片，从前到后，从左到右的那么一个保铝片，然后尤其是电池护板，它咣响，一跑快了，到一定速度，它达到那个共振频率，它就嗡一下子。然后怎么解决呢？特别好解决，我们把那护板卸下来，拿大锤给它轮的稍微变形了一点，然后又装上去就好了啊。看了诺曼底72时很好讲，诺曼底没什么好讲的啊。二战战场的几个关键性节点，比如说苏德战场东线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啊，就代表了东线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德军从进攻变成了防守啊，变成二战的转折点，特别惨的一个斯大林格勒战役。然后呢太平洋战场上的中途岛海战啊， Midway 这个中途岛海战也就是代表了日本从进攻变成了防守方，美军从防守变成了进攻方，一个斯大林格勒，一个中途岛。然后呢欧洲战场的就是诺曼底登陆代表了这个盟军已经开始打欧洲本土了，就是这二战战场上的3个转折点啊。这个不是经常一直放啊。Smart 451天线是能拧下来吧，为啥我拧一把底座给拧裂了，能拧下来，但是你为什么把它给拧裂了呢？那是你比较笨吧，那玩意儿是能拧下来的呀，你拿个钳子垫块布在根儿那块儿啊，你别瞎拧，你拿钳子垫块布，然后它跟那根儿那块天线根儿那掐子一拧，它就松了呀。你怎么能把底座给拧折？那底座可贵了，好几百啊，好像得上千啊。当年都有个三系，现在中登该打车了。哎呀，咋整的呀？三系挺好的，就是你开完三系你就知道，原来开车是一件可以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国产的油混有啥好推荐的吗？小电池时间久了咋办？买特斯拉去，特斯拉去了，买比亚迪去啊，买比亚迪去。诺曼底登陆的气象预报镜真的那么厉害吗？对，就是那么厉害，因为我们人类早就可以通过探空气球啊、飞机啊以及各种传统的观测方式来预报天气，预报时间越短越准，越长越不准，到现在也是的啊。虽然说我们有卫星图片了，我们搁那，但是天气预报就是几个小时的预报就是准，这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很神奇的啊，没有什么很神奇的。天气预报记住了，越短越准，就是我预告今天下午的天气就会很准，我预告明天的天气也会比较准，但我让我预告下周的天气，这个就不好说了啊。轻混和增程怎么选？就是大家现在对这个东西有什么误会、误解啊？什么叫轻混？什么叫增程？它都是油电混的一种，有油又有电的，能烧油还能有电的，就是混动。那么轻混啊，比如说有48伏轻混，当年奔驰啊、宝马呀、奥迪啊用的48伏轻混，它算轻混吗？它算，但它连绿牌都落不上。所以说，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啥车，什么怎么选？咱们看车啊，探岳300加92油比92省油呢，油箱低2个左右，那和油没关系啊，你那玩意儿就得加95的。 没啥好说的啊。我就是钳子垫不拧的根儿拧不动，一使劲咔一声，可能是锈死了。对，一可能是锈死了，二是不是你拧反了呀？很多人拧螺丝啊，就真的松紧不分啊。你确定你拧的是松的话，那真的就是锈死了，因为那个天线的那个座是金属的，天线那个螺纹往那个座里拧的那部分是金属的啊。特斯拉去那个什么特斯拉去那个山话题了，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呀？往右拧嘛，脖子右拧，哎呀，顺时针紧。逆时针松，全世界99%的螺丝有一部分是反扣的，反扣的是特殊用途的，但大部分你在生活中遇不到。咱们正常扣的螺丝，你就记住了，是逆顺时针，咔咔咔咔咔，顺时针紧，逆时针松。那你跟我唠左右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你往右拧了，那我正常情况下天线是竖起来的，我拿着根儿往右拧，那不是紧吗？啊，螺丝松紧你不会吗，木子李？气死了。这个煤气罐是对，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是反扣的，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正扣的，顺时针紧，逆时针松，记住没？大部分开关也是，比如说咱们的水那个大部分那个，你像家里那个水龙头总开关啊，或者是那个地热开关，记住了，都是哎顺紧逆松，记住没？哎，这个怎么又研究出诺曼底了呢？诺曼底登陆第一批登陆商最大，那谁想第一批登陆啊？那不军令如山，知不知道？让你上你就得上，全世界都一样的。而且二战期间美军还挺厉害的，那个时候都是良家子，他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他是贼配军，当年呢是良家子，所以说不一样啊。另外呢，当年这个是正义的战争啊，打这个是这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它是正义的战争啊，是人是有信念有信仰支撑的，所以说就不要想那个问题啊，你怕死不等于别人不怕死，你没有信仰你没有信念不等于别人没有啊。特斯拉 FSD 去年悬崖峭壁一条路支架，你看我不看，兄弟，这个事儿就说一千道一万，不要信那些广告。你让马斯克自己亲自去试，他敢吗？他敢吗？他不敢，好不好？所以说就不研究那个。现在的车都玩到什么程度了？都玩线控转向、线控刹车了，真是胆大！你们真是胆大，我是真不敢呐。你知道什么叫线控转向、什么叫线控刹车吗？就是用一根。就是大家现在电视的遥控器啊，游戏机的手柄遥控器是不是都是无线的？有没有打过小霸王游戏机的？以前的那个任天堂出的小霸王游戏机，那个手柄，游戏手柄不是有线的吗？那手柄坏了之后，你发现突然，比如说手柄那个方向键或者是功能键突然坏了，你会发现游戏的画面你操控不了了，当时人就嘎嘎的死了，对不对？你像打那个超级玛丽啊、俄罗斯方块、魂斗罗啥的，那时候都是有线手柄的，那手柄线折了或者手柄本身坏了，马上就失去操控了，对不对？小霸王是仿人家的啊，那个小霸王是仿人家的啊，但是就是线控这个没有机械连接的，不管刹车还是转向。这个谁敢用谁用，我是不敢用啊。
1: 就是它通过电子信号，对吧？
0: 对，
1: 没有机械的硬连接，
0: 对，没有
1: 对接车机的这个电机。
0: 就是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叫线控转向，不是拿线控制它，是用电控制它，那其实叫电控。
1: 那肯定还是有好处啊，比如说踩刹车的时候是不是脚感更舒服了？
0: 没有脚感，因为你刹车踏板就变成了一个遥控器，你摁遥控器落脚感不扯的吗？
1: 是不是刹车更顺滑不突兀了？
0: 没有，更没有了啊，就是刹车踏板和方向盘变成了遥控器，然后呢通过你这个方向盘转向产生个电信号，通过电线传递给电动机，电动机替你掰车轱辘转。以前是你方向盘有个铁棍子连着转向机掰动车轱辘转，其实直接是你手通过铁棍子转轱辘转，这铁棍子只要不折，你方向就有，顶多是有阻力和没有阻力，刹车也一样啊。好多人吹，哎呀，线控刹车好啊，高级呀、啊，它高级个啥呀？它不高级。为什么现在很几乎所有的，比如说火车，你说什么是什么刹车吗？火车也是机械刹车呀，火车也要连排风连风管的，它是靠有气儿的那刹车就挣开。没气儿的那刹车就爆死了，它也是机械的，它也不是电子的呀。那高铁也不是啊，有没有开火车的？火车也得靠风压吧，靠 靠，也得没事那个跟列车长汇报，那跟司机汇报那个尾部风压多少，尾部风压低了车就停不走了啊。你这怎么想的呢？
1: 正常来讲，线控刹车现在已经投放市场了，不知道是谁敢做第一批这个勇士哈。
0: 我是不敢
1: 给你颁一个见义勇为奖。
0: 我真
1: 见义勇为对吧？
0: 我是真不敢呢。
1: 对，但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是，我搭档是不是有点玄乎了？就是肯定它只是有概率的嘛，可能概率也不高。比如说人家。企业测算过了，说哎呀，几十万分之一的概率，
0: 对呀、啊，
1: 可能这一次出问题，
0: 企业赔得起，你死得起吗？嗯，比如说百万分之一的概率，他每台车成本省一千，一百万台车省多少钱？一百万台车出一个事儿，死人了，我赔你几百万，到头了呗。我一定是省钱的多，赔钱的少。所以说你敢拿命试，那你就试呗。企业也真敢真金白银赔你，怕啥呀？对不对？我赔得起呀。我挣钱，我线控转向和线控刹车最大的优点是省成本，它成本非常低。不然的话，它这刹车总泵、ABS 泵、电脑什么的这些东西，
1: 就整车布线更简单了。
0: 对，成本低很多啊。线控好的话早就该用了。目前呢，我们人类的交通工具真的还没有完全的特别完全的靠线控。有的人说飞机，咱们举个常见的例子啊，飞机就分两个流派。第一个流派呢，就是以波音737我们常坐的飞机啊，再先进的也不先不说，就是我们常坐的飞机，波音737和空客320系列。波音737就是特别传统的，它五十年代研发的，所以说它还保留了钢索的操纵。哎，当波音的飞机方向盘，你看它的方向盘，其实它不叫方向盘啊，它操纵杆。当驾驶员动的操纵杆的时候，是有钢索连接的，只不过钢索连接了助力，就跟现在咱们汽车助力转向是一样的。所以说波音737号称空中健身房，就是因为它操控的力度很大。它是靠钢索直接操控的，然后呢，空中客车呢，通过电控转那个线控啊，叫线控，就是把那个机械部分取消了，一边一个操纵杆啊，空客是侧杆操纵，空客从 A300 开始，A300 是有正常的那个牌的，从 A300 往后都是侧杆的。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面，机长坐那个左座，副驾驶坐右座，然后呢？他们手里有个像遥控器手柄的，像游戏机手柄的那么一个摇杆，这个摇杆产生电信号，这个电信号就给了，比如说给这个那个给那个水平尾翼，给水平尾翼一个电信号，然后水平尾翼通过液压或者电动，液压泵或者电机来驱动这个尾翼旋转，它可不是直接拿线控啊，它也其实不是线控，不是完全100%的，或者大家坐空客的飞机要起飞或者降落的时候，哎，你看飞机落地了，你要或者刚要起飞啊，从廊桥上飞机了，就听飞机肚皮底下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像狗叫似的那个声，那就是红绿液压，两个液压部分在进行液压压力平衡的。你以为它是电的呀？它不是完全那个电的啊，所以说别信啊，别信这个东西，慎重啊。第一批你们敢试的就试吧，反正我是不敢。啊，咱不能说这技术不先进，这技术很先进，但你让我试，我可不敢，真不敢啊。
1: 昨天呢，这个在这个南昌的这个洪都英雄大桥突发了一起桥上的车辆自燃事件，因为现场呢是没有事故的，但是我们看到一台和保时捷长得特别像的一款车，然后了这个浓烟滚滚啊，
0: 烧成灰了。
1: 对，最后发现呢。烧成一个鸡骨架
0: 啊，烧成一个炭烧鸡骨架。
1: 我觉得那个着火的视频倒没那么火，就烧成鸡骨架那个视频超级火。
0: 你看，这啥也没有了。那个买车吧，就是还是那句话，安全排第一啊。防冻液自然缺了，可以加蒸馏水吗？兄弟，防冻液才几个钱呢？你至于吗？
1: 我就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0: 对，至于吗？那个、
1: 是觉得这样显得自己很聪明，还是说觉得能省点米儿？
0: 我不知道您是在
1: 出发点是啥？
0: 我不知道您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如果你在北方的话呢，就任何水都不能往里加，蒸馏水也不行，因为我们有冬天，它会结冰。如果你在南方呢，水的比热容要比那个冷却液的比热容小，就是它相同的体积，它吸收的热量更少啊，它的沸点呢更高，所以说更低，可能一 百度就开锅了，水一百度开锅了，冷却液可能110度、120度还不开锅呢。所以说，再一个，冷却液很便宜啊，这个防冻液这边很便宜，那一桶好的，你像那个咱家那个百事通多少钱一桶？忘了，
1: 100多。嗯，
0: 最好的冷却液才100来块钱一桶，一桶2升，咱就是说你一年能添一桶2桶的就不错了，咱至于吗？啊，还整个蒸馏水，咱至于吗？我觉得不至于啊。这点钱该花花。
1: 现在抖音里的很多信息哈，就是把大家，教育的，我觉得有点说有偏激，就咱总感觉呢，这个事儿我要是与众不同，就显得我是不是显得我特智慧？
0: 啊，
1: 就是主播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正经主播很难回答啊。很简单，你总添水的话，你车必坏，对吧？你车必坏。
0: 这个对呀、啊，就是这个东西本身也不建议大家用水，所以说，不说啥了，不说好像忽悠大家花钱似的。但有些钱你该花的啊。风景如画说买什么其他车了，就买李维斯啊，李维斯，理想没给你充值，你不说他家？对呀、啊，他不给我充值，我为什么要说他家好啊？你觉得他好，你买去呗。对不？我觉得不好，我就不买；我觉得好，我就买。那不然呢？我们一没现这年头不给钱，我还自带钱给他做广告，我跟理想啥关系？理想跟我啥关系啊？啊，他不给我投钱，我还得说他好，凭什么呀？啊，不干，坚决不干啊！另外一个好你就买呗，那个 L 九什么里面，我总觉得牛仔裤有个牛仔裤是不是叫里面？
1: 嗯，对。
0: 那为什么这个啥意思呀 ？L I V I S 里面。这个单词放在这个车上，请问是什么意思？啊，我们闲聊啊。我为什么说我喜欢比亚迪？我为什么说我喜欢长城？喜欢特斯拉？喜欢那啥？一句话，比亚迪卖的全世界都是。比亚迪能进入到墨西哥市场，能进入到澳大利亚市场，能进入到英国市场，整个欧洲市场都有比亚迪的身影。你喜欢的理想有吗？卖俄罗斯，有的人说卖俄罗斯去了，是，你看如果对俄罗斯制裁取消了，他还买不买这玩意儿就完了，啊，好，你卖到俄罗斯去了，什么问界啊、理想啊这些车，我不说不好啊，我们不谈论它，我们只说比亚迪，说说长城啊，说说吉利，说说奇瑞，他卖的挺好的，啊。这个为什么我虽然我没买比亚迪啊，但为什么我总在节目里说比亚迪？起码比亚迪能卖的全世界都是，起码比亚迪通过了欧洲的，啊，通过了美洲的，通过了澳村的比较严格的，包括在日本，比亚迪在日本也卖啊，比亚迪在日本也卖，它通过了这些国家严苛的安全实验，它就卖去呗。但是那你说这千好万好，我一直在等待的什么问界、想界、尊界呀、理想啊，哎，这些车也走出海外去。这么好的车，别管我们中国人享受是吧？代表了咱们中国汽车制造的很高水平的，那就卖的全世界都是呗，是不是？我们学学排第一的丰田，丰田每年过去的二五年，丰田造了1300万辆车卖出去了，咱也学学人家，也卖的全世界都是，对不对？别光挣自己人的钱，走向全世界，对吧？人家比亚迪走向全世界了，对吧？人家长城、奇瑞都走向全世界了，你就比去呗。所以这个好，你别光自己，是不是？好，以后其实能不能单独放弃纯电路线不好说啊。现在混动是比纯电的卖的好的，目前呢来看，混动车占了绿牌车销量的70%左右，纯电的只占了30%，而且纯电基本上集中在。
1: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不买混动，混动保养很贵的。你买电车不就是为了节约能源吗？你去买混动，你到这个理想换次机油1-2000，对吧？换刹车油，各种保养都比普通的燃油车又贵，啊，对吧？然后呢，你的整个汽车是两套能源系统，啊，在并行，所以说呢。你像很多以前那个，理想那个90多公里的小电池，到冬天跑不了多少公里。
0: 对，没事，人家还有1.2T 的发动机。
1: 对，油耗呢也没你想象那么低，对吧？特别是没电了之后，啊，冬天打火跟拖拉机似的。我看不到这个车的优点是什么，就好像一个给了我一个电车的所谓的豪华，但是。我同样要用花油车的那一部分保养费用去解决它所有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不划算。
0: 我
1: 要就买电车，就省钱。
0: 反正我要么就是买纯油的，我要么就是买纯电的，混动的我也不。
1: 对，
0: 那个东西，哎呀，反正就是
1: 我有个朋友说嘛，他认为特斯拉的车主是全天下最回国的车主，就是特斯拉的车主哈，所有的车主的东西都是在网上买。
0: 富女如话说咋地吧，不咋地，你觉得它好你就买呗，买这年头买什么车和不买什么车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没人干涉你，你觉得理想好你就买呗，但你不能逼着别人说的你们别的车别买就买我们理想，那你就不对了，对不对？你也不能说的你凭啥不夸我们理想，对吧？那你也不对了，那
1: 凭啥要夸理想？
0: 不，这就是精神问题了，兄弟，风景如画，你这是自己给自己叠 buff， 这是精神问题啊，那就涉及到医疗问题了。所以说你随便啊，你喜欢买就买呗。上汽奥迪有个轿车，后视镜是那小电子那种，是不是碰坏了可贵了？10000多，那个是比如说奥迪的 E5， 上汽奥迪的 E5 就是取消了正常的后视镜，安了个摄像头。报废的 EVS 电池怎么处理呢？国内没有报道啊。目前呢，电池回收，动力电池回收，这个话题就不要谈了啊，这个比较尴尬啊，比较尴尬。就是当年就像央视的那个环保的那个公益广告里头，不就有一个吗？号召大家不要乱扔电池，一节5号电池能污染1立方米的泥土，这一立方米的泥土就废了。但是后来就不放那些公益广告了啊，不利团结的话不要讲。确实，现在动力电池的回收呢，比较挣钱，它里边的那个锂元素啊，还有一些贵金属啊，都能回收，但不是100%能回收的啊。
1: 一边呢喊着节能环保，一边呢把这个车越造越重。最近上市的重达3.8吨的尊界 V800 引发了很多争议啊，平均自重超过2吨的电车比比皆是，所以说呢，原来是比续航啊，比配置，未来我感觉得比体重了，很多新能源车现在越来越重啊，尊界 V800 3.8吨啊，3.8吨，
0: 整备质量，再拉点东西。跟个箱货似的，箱货一般都是4吨左右，
1: 快赶上货车了是吧？
0: 有个脑筋急转弯，一个停车场能停几辆的啥？2辆呗，一个入口，一个出口，对吧？17的 B8 迈腾可以用540的全合成机油吗？可以用，但是不建议用，因为你那玩意儿540太粘了，冬天启动也费劲，夏天你用不上。我建议你用 0W30 的啊，取个中，因为020的呢可能会烧机油，030的比较合理啊，是不是把废料运到非洲了？你别拿非洲当厕所，那点废料运过去都不够那啥的，就地埋了得了。你还运到非洲？你都运到非洲得多少钱吗？运费都多少钱啊？不够废料那啥的了。但是呢，再说一遍啊，动力电池这个电车的动力电池报废了之后呢，是可以回收的啊。大概比如说啊，有80%的贵金属可以回收，但是剩下的20%呢，就是有
1: 电车在报废的时候比油车要值钱，对吧？
0: 那当然了，那电池回收的价格很贵呢，一个报废电池能卖个10000钱的呢，因为它可以回收再利用，那个里边的贵金属提炼出来挺贵的。但是呢，比如说能，比如说80%，很多宣传都是啊，我们能80%回收，我们的但是他没人告诉你，剩的回收不了的20%是有毒有害废物。非常难处理的啊，这个为什么街上理想这么多？理想确实卖的挺好的呀，这咱得承认，6、6、6、7、6、8、6、9人卖的都挺好，但问题是人比亚迪呀、问界呀卖的也不错呀，你不能光说他好啊，对吧？理想这么多，那我看特斯拉还不少呢，我看人问界还不少呢，我看人比亚迪那更多了，所以说那就有钱，这大家买什么是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爱买什么车买什么车，爱买油的买油的，爱买混动买混动，爱买电的买电的。但是你要是说非得叠 buff， 就能看出这个品牌的粉丝和这个车主的素质了，对吧？啊，你为什么不夸我们理想？我大哥，你谁该你的呀？你在现实生活里这样吗？爹妈不管你，社会还没教育过你吗？啊，凭什么我得夸你啊？真的啊、哦，所以你能看出来，有些品牌遭人烦就烦在这儿啊，车主素质不行。
1: 理想最大现在最大的对手是问界啊，问界最大的时候是理想，理想和问界两个车主呢，互相其实你会发现，选理想的和选问界的，他俩绝对是两类人群啊。选理想的更多是什么呢？这个可能接近一个中年的年龄，然后呢，对时尚豪华有追求的，然后呢，对这个车大小有追求的，大多是一些是相对叫我们叫灵活就业人员啊，灵活就业人员。
0: 别说啊，不给我们不能。
1: 然后呢，这个问界啊，我发现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政府部门呢，大型国企的人买的比较多。身边好多人都选问界，
0: 都是
1: 啊。这些人呢，可能相对于来讲更看重品牌啊，而不看重这个时尚度
0: 啊。这个。 大哥们都有钱啊，就都对，买不管你是买哪个都是好车，都是好车啊，现在不得罪不起呀、啊、得罪不起呀 啊， 啊，所以说不管什么牌子，我认为呢咱们别光窝里横，别光挣自己人的钱，咱们走出去是吧，像比亚迪似的，比亚迪刚往那个刚往澳大利亚市场运了5000台车啊，拿那个郑州号滚装船运去了5000台车，每年

0: 比亚迪出口几十万辆车，你们也学一学是吧？这么好的东西都瞧不起人比亚迪，说都网约车是吧？但人比亚迪卖的满世界都是，那你们天天瞧不起比亚迪这些品牌，那你们也学比亚迪往国外卖呀，买往发达市场卖，往日本市场卖，往墨西哥市场间接的往美国市场卖，是不是？往澳大利亚市场卖，往欧洲市场卖，去啊，卖去吧。对不对？你这么好呢，你让全世界人民都享受到你们的好，享受到你们特别高级的这个东西，对不对？你们也去接受一下欧盟的碰撞实验，接受一下美国的碰撞实验，接受一下日本的、澳大利亚的这碰撞实验，然后你就能上市了，干去呗！而且特别有意思啊，那个这几天看了几个报道啊，澳大利亚媒体的集中报道说比亚迪的车卖到澳大利亚就特别多，他们纷纷感慨，但是呢，都抱着一个特别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报道的，几乎没有唱反调的。为什么？因为澳大利亚汽车市场是全世界最奇葩的汽车市场，澳大利亚本土的汽车工业是 zero 零，为什么？因为当年通用集团旗下有个品牌叫霍顿，在澳大利亚曾经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霍顿品牌占了澳大利亚汽车市场的一半份额，厉不厉害？到九十年代他就嘎了死了，零几年的时候他死透透的了，霍顿就黄了。从霍顿黄了以后，澳大利亚就再没有自己的汽车品牌和汽车工业了。现在澳大利亚用的所有的车全是进口的，那你猜澳大利亚的车进口关税是多少呢？5%，相当于没有，而且还可以通过自贸协定绕开这5%的关税。所以说，澳大利亚基本上是全世界最自由、最开放的汽车市场啊。然后我们中国品牌进到澳村，只要接受了澳大利亚的这个相关的机构、政府机构的对安全和可靠性的检测和实验，就可以卖。没人拦着你，没人挡你。所以说，你看比亚迪、长城、奇瑞在澳大利亚卖的都非常好。那刚才提到的这个问界和理想，咱是不是也把好东西卖过去？咱们挣外国人的钱，行不行？
1: 所以说现在啊，自从这个新能源车越来越火之后，真的会有各种各样好玩的事儿。大家都觉得新能源车便宜，其实新能源车现在加装真的很贵，我觉得比BBA 还要贵。六月四号，这个苏州有一个赵女士驾驶这个小米苏骑下车的时候，这个右手拇指被电吸门夹住了，导致轻微的骨折，恢复期要2个月。后来呢，这个小米就回应说，我们电吸门啊没有防夹功能，确实存在这个伤害的风险哈。
0: 没有就没有呗。
1: 但是电吸门是选装的，
0: 他都花钱了。那
1: 电吸门，小米电吸门的选装，大家猜猜要多少钱？
0: 好像是8000。
1: 哦，你看我，
0: 8000，
1: 就是小米电吸门的选装，大家猜猜要多少钱？
0: 我真的，我关门啊，我那车没有电吸门，我关门就啪就关上，有的时候拿屁股一拱，有的时候拿脚一踹，有的时候拿脚一推，拿手一推，我就砰把这门关上了，就我就不会了，我说这晚上。我每次我关别人的电吸门啊，我都得轻轻的碰上，距离差不多了，就听滋滋吸上了，至于吗？你看我那车啪一甩完事儿了，多省事儿！你那玩意儿还得哎呀，轻轻的滋，哎呦喂，我这不会啊，1年15000公里左右，到底是油还是混动？随便随便，这年头你敢说油车？那电车不行，电车必须好啊，所以说随便，1年15000公里，你加油的话得15000块钱油钱，你要电的话可能3000块钱油钱，就3000块钱电钱，2000块钱电钱就够了，你能省12000块钱的能源费用，但是能源费用不等于整个用车的所有费用啊。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买，我很难想象一个买了20多万车的人，他能花7600块钱去
0: 啥？
1: 加装一个电吸门。现在去买油车，我跟你说，你加装什么？花8000块钱需要加装一个什么什么？你真的容易被
0: 人瞧不起，
1: 你真的容易被客户骂。但是小米就可以加装一个电吸门，7600块钱，太可怕了。
0: 8000，
1: 也就是说，你买一个小米，你在贴膜什么这些加装这些东西，你很有可能在车价的基础上2万块钱就花出去了，对吧？
0: 反正我是不喜欢电吸门啊，我觉得那玩意儿挺好，挺高级啊，挺高级。但是我这人比较粗糙，活得比较豪放，关门从来都是哐当关上了，从来不会慢吞吞的，等他碰上再吸，我闹心，我着急啊。这个比亚迪鲨鱼皮卡和长城炮 HiFT， 你觉得家用可以吗？你家用你买不着，谢谢。比亚迪萨克只在国外卖，国内不卖。你想买，做梦呢？除非你现在在国外啊。比亚迪的鲨鱼皮卡目前只在欧洲市场，在墨西哥市场，就是南美市场，在澳大利亚市场这些地方卖。你想买，不好意思，国内为什么不卖？比亚迪的。

0: 鱼皮卡混动的为什么不在国内卖？你猜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资质。你猜谁不让他有资质的呢？谁的皮卡最有名？所以说我告诉你，商业竞争那玩意儿可残酷了。但是比亚迪的鲨鱼皮卡在国外卖的特别火啊，相当的火了。但是不好意思，这好车你买不着。哎，在国内生产的鲨鱼皮卡不能在国内卖，为什么？因为比亚迪没有这个资质。嗯，也挺有意思啊。1.5T 的迈腾动力咋样啊？图便宜可以买不？对了，五间大瓦房，对你说的太对了，你图便宜。哎，别唠别的，你就是图便宜了，唠别的没有用啊。动力咋样？就是能
1: 不咋样，
0: 能走啊？这不咋样，能走，保证你能走就完事儿了啊。我买了个30万的小车，还花了1.6换个卡钳。那请问轮胎你换好的了吗？你那卡钳换的再好，轮胎不好有啥用啊？对吧？我是能加起油就干，加不起油就骑自行车，不至于。电车不是洪水猛兽啊！你买个便宜老手小电车可省钱了，真的。就你买个什么那个50的、比亚迪的这些小纯电的车，市区接送孩子买菜，它真的比油车省钱省太多，省事儿省太多了啊！走马灯皮卡15年报废，买新车有点土鳖，兄弟，这就是穷人思维。这就是穷人思维，好不好？人家不差钱儿呗。那你说很多大哥70-80万、100来万买那个霸王龙呢，是吧？买霸王龙皮卡呢，买那个福特的猛禽呢，那玩意100多万、70-80万的皮卡的，不也15年报废吗？那你那么看，他不更傻吗？合一年多少钱？150万买皮卡开15年，一年10万块钱，人差钱吗？兄弟，一个月1万，人差钱吗？人不差钱啊。所以说这就是穷人思维去衡量富人思维，大家不要这么做啊！啊，这个不让卖生产干嘛？人家生产也没往国内卖呀，人家比亚迪生产那个鲨鱼皮卡，人家是往国外卖的呀，压根也没想卖你，你想买也买不着啊，他也不卖你。所以说生产干嘛？你以为全你很多人在这个局域网里待久了，很多人都没怎么出过门，他就认为他眼前看到的世界就是全世界。当你多出去走一走啊，多这世界很大，丰富多彩的世界啊，你去多看看。每年全世界卖可能1亿辆车，可能卖5000万辆车，我们只占了其中很小一部分。地球上有70多亿人，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只占了很小一部分。所以说咱们国内的汽车市场不等于全世界的汽车市场，我们国内可以很豪横的品牌，它实际连门都出不去，好不好？就是把眼睛看广一点，看宽一点，但是没有办法啊，互联网都是最大的局域网呢，汽车市场也是一样，我们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汽车市场文化，所以说这个事儿就不说了啊，挺好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刚有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是太好的精神食粮了。但是现在我却发现，真的有的时候短视频确实是精神垃圾。你要分得清楚什么是垃圾，什么是食粮。有些东西呢，它确实能让你学习到，但有些东西它绝对是无用的，占用你的时间，给你的全是无效信息。请问它能为你解决问题吗？不能。
0: 有个、
1: 你还在花了很大的兴趣和时间去学习。
0: 有个人叫布热津斯基、你搜一搜他啊，叫两个人的，一个人说的话你要听一听，叫布热津斯基。他关于很多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些话，老美的叫布热津斯基，听得像俄罗斯人，不是布热津斯基。还有一个前苏联的陀耶夫斯基还是什么玩意儿。忘了啊，他写的书也不错，也要看一看，叫托斯妥耶夫斯基吧，忘了啊。咳咳，对，布热津斯基说的奶头乐，现在的抖音还快抓，其实就是啊。哎呦，老多广告没放了，一会儿回来啊，我们欠了相当多的那啥没放了，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0: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送给所有的家长一个硬核福利啊，我们来说说这个高考之后的近视眼问题。我们直接连线到的是益视顿眼科的花蕾主任。你好，花蕾主任。
1: 主持人
0: 好，
1: 大家早上好。嗯，主持人好。喂，喂，能听到吗？
0: 可以听到。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小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益视顿眼科花蕾。那么今天咱们专门来聊一聊高考摘件的这个事儿。很多孩子想考军校或者想漂漂亮亮走进大学，可能结果呢就让视力给卡住了哈。那在我们益视顿呢，我们是如何助力孩子从容的步入理想学府呢？其实先说一说设备哈。益视顿眼科用的是德国蔡司全飞秒的 Pro， 这个呢可以说是目前多手术领域的天花板，十秒钟呢就能做完一只眼睛，比普通的这个全飞秒可以说是更智能更精准，而且切口只有2毫米，全程微创，不用做瓣，恢复的特别快啊。做完手术第二天呢，大部分的孩子就是可以正常用眼的。其实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想报考理想的学校呢，视力这一块呢，第二天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的保障。再说专家，就是光有设备不行啊，还有好的专家。益视顿眼科呢，现在我们有大咖坐镇，一个呢是尹兰金主任，原来八一医院的眼科主任，有快30年的这个临床经验，做过几万例的这个手术，而且是零事故，这个可以说这个专家是一个稳哈。另一位呢是李耀宇教授，原来是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眼科主任，全军眼科学会屈光组的学士专家，专门呢解决像一些比较棘手的，像高度近视啊，还有就是说角膜薄呀，然后就是形态不规则呀，可能说别人得不到很好解决的，李耀宇教授呢都能给出很好的方案，累计手术呢有10万多台。然后这两位专家呢都是在益视顿进行听诊，所以不管孩子条件什么情况哈，来了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方案。最后呢说说优惠和速度哈，这个可能是比较关心的。手术的费用呢，目前的话飞秒手术呢只需要8800块钱起，而且术前30多项检查呢是全部免费的。最关键是如果9号上午我们考完试，下午就可以检查，10号就可以直接安排手术，可以说一天不耽误哈，孩子刚放下笔咱们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视力问题，顺顺当当去体检。另外呢我们还开通了双专家绿色通道，可以点名尹主任或者李教授做手术，拨打电话89285-38就能优先的安排。然后想预约检查了解详情的专家和家长和考生呢，可以直接拨打89285-38，这个是我们益视顿眼科呢高考的摘镜专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好，感谢我们的华磊主任。如果大家对这个近视眼手术想了解啊，都可以到我们益视顿眼科。也提示大家啊，这个高考之后呢，可能是这个咨询的高峰期，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咨询89285-38，89285-38，89285-38。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0.1。

0: 这是。
1: 哎呦，
0: 怎么有这么多好玩的新闻呢？考生进考场前打哈欠，一下下巴脱臼了，
1: 嘴张的不小。哎呀，咋整吧？所以我说，每年高考都能看着忘带准考证的、走错考场的、迟到的、丢准考证没带文具的，你就别考了。人生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能整岔劈，不是说别人给你整岔劈，说我去高考路上啊，这个。被别的车撞了，那就没办法了，运气问题。但是你自己忘带准考证的吧，你自己走错考场的吧，你自己把准考证丢了的吧，你自己把文具盒没带的吧，你怨谁？人生如此重要的事儿，你都能干岔劈，那我劝你就别考了，真的，咱就换一个路子走吧，或者明年再说，行不行？啊？行不行？就你看吧，每年高考的新闻都是啊、交警同志啦，或者是什么啦，就开始哎呀，带着走忘了准考证的、迟到的、走错考场的，真的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行，孩子行，你高考你孩子，你家大人呢？啊，那大人都这么废炮的话，你说还说什么吧？所以有的时候，哎呦，啊，我记得你说不补课不可能的，不补课，但是我不可能的。当年我就吹大了啊，不可能的。现在看来不补课行吗？别的孩子都补，你家还不补，废炮了啊！比亚迪新上市的大唐25左右预算，还有推荐塞纳25左右，大哥这俩车我不敢比。在目前国内汽车市场环境下，我让你买塞纳不买大唐的话，我属于非常的不正确。我是会被口诛笔伐的，所以说你爱买啥买啥吧，别问我呀。你问我本田和丰田买哪个，我敢说；你问我比亚迪和丰田买哪个，我可不敢说呀。啊，我家也是两岁带出去玩。
0: 所以说，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你能想到塞纳，也能想到其他品牌电车，你觉得到底有没有社交属性？
1: 有、哦、太有了，
0: 我觉得没有。
1: 老妹儿啊，你真是
0: 我觉得有一些可能，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这个中灯哈，这个年龄段的五十多岁的，你要换了个电车，有人可能说哎呀生意失败啊，然后呢加不起油了。我觉得反而没有社交属性。
1: 没有，老妹儿你太不懂了。现在你就是比如说给你们举个例子啊，那个蔚来这个品牌就跟当年的啥似的，你知道吧，就跟当年卖保健品，蔚来这个品牌的车主那是特别有社交属性，人家有牛屋啥的，你知道吗？没说吗？那我媳妇儿她闺蜜买这玩意儿了，人家到一个陌生城市玩，先到4S店，先到什么牛屋打卡去，你这玩意儿不是社交属性吗？
0: 我觉得他家里条件肯定特别好。
1: 对呀、啊。人真有钱呢，
0: 就是能干这事儿的人，他一般都是啥？有闲心，大家一定明白，有闲心、有闲情逸致的人，他一定是不缺钱，或者是不想赚钱，没有欲望，
1: 人家
0: 他才有那颗心。
1: 人家能花几十万买 GL8 的呀，不差钱，真不差钱啊！
0: 对，所以我说他有闲情，他有意志，他一定是有足够的财富的基础。
1: 啊，这个东西就是，哎呀，二哥真挺二，说是啊，对，这个确实是，确实是养孩子一个很大的因，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钱。你有钱，你养孩子能轻松很多；你没钱，养孩子真的是累挺。所以说，古人云"贫贱夫妻百事哀"，这话是有道理的啊。那个，
0: 比如说你刚才说电车有社交属性，那比如说你买某界。对吧？
1: 有啊，
0: 然后比那个库里南可能还大呢。
1: 有，你不知道他们车友会那都老厉害了，一问都是干医美的、卖烟酒的、干那个机加工的，老多了。
0: 那你怎么不买库里南呢？你为啥要买高仿库里南呢？
1: 人家高仿库里南是那个九叉，根本就不是问界啊。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大小，
1: 那大小是那行，大小是 GLS 嘛，都不是。所以说有，别说电车没有社交属性，有社交属性。电车和油车的社交属性还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一起玩140的，玩 GTI 的，都这帮一分不满，一瓶不满半瓶逛的这些理工男。你看人家玩什么问界、理想的、什么未来的，人家都是事业成功、事业有成的人士啊，跟我们比不了啊。
0: 我觉得如果现在你的老公或者你的男朋友还在。苦苦的坚持开油车，我觉得你这个老公或者你这个男朋友真的是非常值得你坚定的选择下去啊！因为我觉得他一定具备顶级强者的心智。
1: 有个总搁咱家保养的那个，得有50出头吧，一个大哥，没有那么老，50多，总到我们，他默默无闻的到我们那个蔚山路店，以前总去那个世纪广场店，最近总去蔚山路店，开个辉腾4.2V8的辉腾。老号啊，GA 俩字母杀数字的， 一指定一手车了，一看就老号，那辉腾保养的非常好，里程数也不多，那车得有十来年了，跑了可能也就是几万公里，我忘了啊，那车保养的非常好，那大哥一看就是老钱，别跟我唠那些没有用的，别跟我唠那些没有用的，你跟我唠油价我不想听，懂吧，你跟我唠油价人家不想听，他开 4.2 V8 的辉腾，你开玩笑吗？
0: 我不想把我的安全送给那些冰冷的算法。
1: 啊，对，人家就是你跟人家唠，你跟他唠，哎呦，现在多好，他跟你唠不到一块儿去啊！油价十，哎呀，现在95号油都9块钱一升了，大哥没感觉，你知道吗？
0: 燃油车是什么呢？让你感受的那种掌握机械的爽感，啊，那你开电车是什么呢？你被算法所驯化，
1: 不一样，
0: 我觉得我说的对
1: 吗？不一样，所以不是说电车不好啊，就是它两个消费
0: 不一样，
1: 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消费群体对立呢？你让那大哥开4.2V8辉腾的大哥去买个那玩意儿，他不可能买呀，他信不着他。对吧，那大哥自己也是半个，我们半个同行，人做机加工的，做 CNC 加工的，你知道什么是 CNC 加工吗？长春比较早的做 CNC 加工的，就这大哥很有钱的，这很有钱，我估计他身家得过亿啊。大唐和塞纳意思是选择塞纳没直说，我可没说啊，但是呢我们回头要看啊，回头看把时间线拉长，眼巴前这两个车你选纠结了，如果放成五年呢，这两个车买二手的你买哪个，一个五年车龄的，一个五年车龄的，你买哪个？放再把这个眼光放长，十年呢？你要买一台十年车龄的老车，你是买这个还是买那个？所以说啊，不一样的啊，大家不要把这个事儿搞对立，好吧？那个哈雷车队也挺牛叉，那是人家真有钱才能骑个大摩托，对不对？如果 GTI 不改装，这当家用车开可以买吧？可以啊，高性能买菜车这个可以，完全没问题啊。这个机械表、电子表，不是真的啊。我们现在一个汽车圈，仿佛不搞油电对立，这个汽车节目就办不下去似的。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搞油电对立呢？就不能说的喜欢油的买油的，喜欢买电的买电的，好好和谐相处吗？人家电的省油不知道吗？人家油的省电不行吗？就非得搞对立，尤其是有一些主流的汽车媒体啊，尤其一些汽车网站，天天搞油电对立，仿佛没有矛盾，这个汽车行业就起不来似的。啊，不要这么做，也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尤其是媒体管那个像那个工信部啊，那个工业和信息化。

0: 油过电啊，油和电都是车，你就看做工，你看看4.2辉腾的做工和用料，就无与伦比。奔驰 S 都不好使，能刚刚跟他媲美。七系和 A8， 你下桌底下钻的去，真的就是那个4.2V8的辉腾的做工和用料太牛了，就是非常非常好啊，钱也好，不搞对立没流量，确实是啊，对立就话题能吸引，不是？所以现在大家不要
1: 被。所以说，为什么我觉得你总看抖音看多了，你会有点变傻呢？因为你真的觉得那是一个问题，你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一个原本就不是问题的问题，对吧？
0: 圆圆头上戴个光圈，女菩萨，懂不懂什么叫女菩萨？脑机接口才是智驾的完整形态，你更扯。就更扯，人类对大脑的了解可能还没有对宇宙的了解更深刻。脑机接口只能实现最基础的功能。如果真的实现脑机接口去开车的话，你开不出2里地得死八回。为什么？因为你不能确定脑的这个神经信号一定是这回事儿，因为人脑是不可预测的。叫实件，人脑如果像电脑一样可以预测，可以规划，可以编程，那就坏菜了。人脑不可预测。想法这个东西，脑机接口是什么？把想法变成动作。那么我精神六号呢？你精神六号怎么办？开开车精神六号了。呵呵，我不知道想啥呢，完了脑子放空了，车上房了，你不扯的吗？啊，别啊，这个辉腾纯纯的地就是好钱好，当年那个辉腾120多万呢，4.2V8的辉腾120多万，那车一打火，那上架子，我们有一次看那个床轴是不是有异响，上架子一打火，哎呀，真男人就开 V8 啊，一句话，真男人就开 V8， 好东西。啥也不说了啊，
1: 马上就会怼你
0: 啊，啥呀，
1: 对吧，啊，那个宾利不也出电车了吗？
0: 劳力也出电车了呀，法拉利也出电车了，这就所以啊，为什么要搞油电对立呢？就这不就是我说话非得搞公母对立，搞油电对立，就没必要嘛。买什么车都只要合法的随便买去啊。现在 B 教授价格几年前半价太吓人了，对啊，东西也不行了。你看现在的迈腾跟以前的迈腾的做工用料比，你看雅阁，你看凯美瑞比不了了啊。瑞虎9X值得买吗？奇瑞的车还是可以买的啊，你觉得行你就买啊。我说我朋友自己开的还是现代宝马的，我穷人，我别给我唠啊，我现在都穷死了，我也想换车，我有钱我也换个大店，换个什么大店，快想想，帮我想想什么电车现在啥贵，法拉利
1: 对，
0: 新出的法拉利店的那个，不是没钱吗？有现在是没钱卡在这儿了。你说我现在把那破现代卖就能卖15-16万，卖完之后我开啥去？我再买车我买不起啊，能买这么大车的你让我买个什么乐九里奔斯啊，买个摸九什么的，我不能买呀，那我不能够啊，我一家老小坐个100多度大电池上，我吓不害怕呀。
1: 对，就还是那句话，用诗意一点的方法说，就是不想把命运交给算法。
0: 嗯呢，
1: 你看我形容的怎么样？
0: 底盘喷防腐胶有意义吗？有，除非这车你开2年就不要了，否则如果你想把时间线延长的话，喷那个底盘防腐还是有。高端车出厂都喷了，很多低端车出厂是不喷的，所以就需要自己花钱去喷上啊。太阳的电车是趋势，必须是趋势，毫无疑问，电车是以后未来的趋势啊。
1: 不是电车是趋势，省钱是趋势，节约成本是趋势，对不对？大家同样每个月月入5000。那我可能因为开了电车，我每个月就有5000的零花钱。如果我买了油车，就相当于每个月只有4000的零花钱，对吧？所以大家不要考虑什么是车是趋势，要看什么样的消费更能符合老百姓的内心，对吧？
0: 你们
1: 菜市场卖菜的就同样是那样，对吧？你卖的便宜的，你肯定比卖的贵的你的这个周围的人要多呀。
0: 西瓜甜不甜？为什么冬天大家不怎么买西瓜？因为冬天的西瓜贵呀。夏天为什么大家吃西瓜吃不完都撇？因为夏天的西瓜便宜。油和电也是如此，不要搞油电对立，不要搞公母对立，油电都各有各的好。大家买电车是真的省钱。你比如说以我自己为例，我那个帕里斯蒂5年开了10万公里，一年开2万公里，我这2万公里基本都是跑长途用了啊。我一年2万公里，我油钱就得2万块钱，如果我换成电车的话，可能5000块钱电钱就够了，我省15000不香吗？一年省15000啊，我5年省多少钱？6万呢，是不是？我5年省6万块钱油钱，我不香吗？不 炸香，我不差这六万块钱了。这所以说不好说，这个事情不好说，每个人都每个人的喜

0: 号啊，不要搞对立啊，不要搞对立。油车一定比电车费用高吗？不一定啊，这个东西是有一个临界点的。比如说你一年就跑10000公里，那肯定是费用差不多啊。但如果你一年跑50000公里，啊，跑80000公里，那电车一定比油车省钱，省得多得多得多啊。红旗他们工厂放假了，不能大面积，人家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丰田小电池多久就不中用了？请问是丰田哪款的什么小电池？我给你举个沃尔沃和奔驰的电池的例子，基本上寿命都在7年左右啊。那些个锂电池、小电池，那放在后备箱那种小电池供电，那个为那个 CPU 供电的，基本就是7年左右啊。有的长，有的短，不一定啊。我7年开30000公里，比你省钱多了啊，那比不了。啊，我5年开了10万公里，咱俩比不了啊。想买红旗 HS6PHEV 这车咋样？不知道，刚上市。
1: 你想买，肯定就是因为你有喜欢它的原因。
0: 嗯，路上反正你看看多不多就完了啊，在长春街头看看多不多，完了上别的地方、别的城市街头看看多不多啊。所以说不用算，大家不要纠结油车省钱还是电车省钱这件事儿。没有你算不清这个临界点，每个人的临界点不一样，每款车型的临界点也不一样。比如说我搭档一个小女生，她一门大门不出二门，你告诉我你多长时间没出门了啊？
1: 比如说你现在突然想上双阳去吃一个麻辣烫，比如说你现在突然想上那个德惠吃一顿烧烤，
0: 你电车一定合适，
1: 电车你就会毫无压力，对吧？
0: 我油车也没压力啊。
1: 我发现你这个人吧，就是你的脑子绝对不是人的脑子。
0: 不就100来块钱油钱吗？我都去吃烧烤了，我还差着100块钱油钱了，要我就不去了。嘿，这有意思，为了省的咋的，吃个烧烤还得显摆显摆，我省了80块钱油钱。哼，看我这眼神，哼，真的。对，就是
1: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对于那种特别是刚就业的，或者是说有平常有营运需求的，像我们的很多这个装监控的呀，比如说修家用电器的这些师傅们，
0: 千万买电车。
1: 你不买电车，你根本就受不了那个高价的那个燃油费用。
0: 送货的千万买电车。跑外卖的千万买电车，千万不要再买油车了啊！就是以后油车就会变成像机械表一样，有钱人的玩具。就我说的，开4.2V8的大哥，人差钱吗？人家开油车，你管得着吗？你不行、啊。
1: 就是刚才我觉得我那句话特别经典，以后没事我就要说一说，不向算法妥协。
0: 不就妥协？我就对，我喜欢就是最好的，你不能依旧不干的，对，就没有，就是油和电就不要争了，好不好？来，我们要算一个，就举个例子，每个人的那个油电平衡省钱点它都不一样。比如说我搭档现在花10万块钱买了台纯电车，他天天，他一个小姑娘，她真的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长春市她一年都出不去2回，天天就是单位家，偶尔跟闺蜜出去吃个饭逛个街啊，是吧？那个跟那个小伙压个马路，那都不用电了，就这个意思。那他一年可能就跑10000公里，这10000公里他用电人家挺舒服的，也没有不方便的地方。我连长途都不跑，高速我都没上过几回，你跟我唠那个没有用，人家电车就特别合适。对于我来说那就不行，我一家老小，我一年开着车哭嚓一下，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开车哭嚓一下干威海去了，这一趟干出搂出2000多公里来。如果我用电的话，我是不是一分油钱都不用花？我用油的话，我是不是花了2000块钱油钱？我省2000块钱不香吗？出去还能多买两个螃蟹吃呢。啊，人都有不同的需求啊，抛开需求谈来谈油电都是耍流氓啊。那个三台油车这么说压力好大，那可不咋的。但是又有一个平衡点了，再说一个平衡点，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里程的增加，他们的费用是会碾平的。比如说我油车开了5年基本没什么问题，保养什么的确实得花钱，但电车开5年你的保险费用呢，一旦出问题的维修费用呢，不可预测的价格太多。所以说大家不要认为你买车就只有能源费用啊，能源费用省了就是车钱省了，不是的。现在最可怕的一个误区误解能误导你的就是，我省了油钱就是省钱了。你省了油钱不等于省钱了，因为还有其他的费用，你养车还有其他的费用呢啊。所以大家仔细算一算，就不要去扯那个去争那个啊。这个过好自己的日子啊，过好自己的日子。记得油电之争前还有德系日系车之争。对，现在。

0: 汽车媒体就爱搞这种对立，油电对立啊，德日系的对立啊，啊，什么大车小车的对立啊，他们特别，大家不要上当。大家不要上当啊！大家好好的。汽油在生活中小支出，忽略不计。物业费、取暖费、保险费、补课费、买菜买肉，这些才生活费用。No， 你有个误会。这个油钱和电钱，它跟其他的费用不一样。你加油，只要加油，就是真金白银马上掏出去。这个痛苦啊，和你充电，我充电充20块钱电跑了300公里，它爽点是不一样的。你明白吗？我加300块钱油跑300公里，和我充20块钱电跑300公里，你想想哪个爽？仿佛不要钱一样。像我搭档说的，我要去德惠吃烧烤，我要去榆树吃
1: 烤串，我要去德惠吃烤食蛋。
0: 人家电车哭嚓一下就走了，一脚电门就走了，来回充20块钱电够了。
1: 最爽的那种感觉是啥吗？心里没有负担。
0: 啥负担？我没明白啥负担呢。
1: 你开电车你心里没有负担，你对交通费用没有负担。
0: 我开油车也没有负担呢。天梭6000左右的机械表咋样？就是你6000多买天梭，你真不如买个好可买个便宜了说买卡西欧得了，好不好？你不电车冬天也没问题啊，电车冬天没问题，不要大家不要妖魔化电，现在的电车冬天也没什么大问题了，续航短，咱们充电频率提升一点，因为现在充电桩特别方便了，不像当年啊，不像当年。昨天从吉安开国道回来的，省的高速费一路吃饭喝咖啡都花出去了。为什么要开国道回来？国道多累挺啊，但国道挺漂亮啊，吉安开国道的话确实挺漂亮啊。那个没有啥里程焦虑啊，二手夏朗能买不能？现在二手夏朗几万块钱能买一个，但是它维修费用很贵啊，因为它是进口车，所以说它的配件价格很高的啊。我觉得你声音适合讲小说。为什么现在小说都不是人录的，现在小说都是 AI 生成的声音，你听不到就是真正人声的啊！你们能听到的小说全都是 AI 录出来的，不管是什么声音，别当真啊，千万别当真。戴手表手腕疼咋回事？腱鞘炎，跟手表没关系啊，也可能是你的表这么大，你是否把时钟摘来绑手脖子上了？电车买二手的行不？太行了。电车买个二手的非常划算的啊，买电车的买个二手的完全没问题啊。
1: 对，但是大家买电车千万不要跟买油车有一样的逻辑哈，要求给你质保。现在所有的你买电车就是大部分的车商就出门我就不能管了啊，很简单，因为它有很多软件系统的问题，它突发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我们对现有机械结构能够去确定的。以前啊，就是在竞争激烈的时候，二手车的油车呢，比如说，哎，我给你质保一个月，我给你质保3个月，现在这个在电车上都是不可能的啊。就为什么很多人说，那你电车，那我支架出问题了，那二手车商也保你吗？不可能，我们看到很多
0: 厂家都不保你，你凭什么找二手车商去？
1: 对啊，我支架，哎呀，我突然死机了，对吧？我突然遥控停车把那个车给撞坏了，就这些，你还指着二手车商给你保啊？那不可能啊，你想都不要想。
0: 电车想整个 ID4 行吗？不想买特斯拉，去买特斯拉吧。听哥一句劝，去买特斯拉吧，好不好？这个东西它还是可以的。特斯拉有两点，我告诉你为啥要买它。第一，它是个世界车型，全世界都卖。第二呢，它允许你自己修，允许你到外面去修啊，不像某些车企不允许你修。不允许你到外面去修，这两点你就去买它啊。
1: 对，我还就有几个事儿我不能理解，就是买特斯拉，然后呢，那个本来支架人特斯拉支架我够用了，竟然能花2-3万升级一个什么 FSD？
0: 六万，
1: 就是你买特斯拉的话，你会花6万升级一个什么 FSD 吗？
0: 问题是升级完这事之后用不了。
1: 因为它国内没有对它所有的权限开放，六万升级的 FSD 只是部分有一些权限开放。然后你说啊，未来我会升级自动驾驶，我特纳闷，你说你开个车你老要自动驾驶干嘛呀？
0: 那个目前国内不允许有自动驾驶，就建国之后不许成精啊。目前再说一遍，国内没有自动驾驶。到目前为止，全中国所有的汽车厂商，包括外资企业也好，包括特斯拉也好，在国内所有的宣传语上，从未出现自动驾驶的四个字儿。可以打擦边球，你可以说我是辅助驾驶，可以说我是智驾， 现在就大家都在说智驾，但是绝对没有一个厂家说自动驾驶的，没有啊。所以说希望各位，如果您是潜在的或者现有的消费者，请你认清目前一个事实，从法律上我们国家禁止 L3 以上级别的自动驾驶上路，不允许，也不允许生产和销售。所以说如果谁跟你说自动驾驶就是骗你呢，如果你自己认为你那车是自动驾驶的，那你认为错了。能听懂吗？我感觉特斯拉新款车屁股太丑了，我觉得那个灯还挺好看的，无所谓了，车屁股我又看不见，所以说我真的我买车不太在乎外观。你像我那帕克斯蒂前脸就挺诡异的，反正我又看不见，我坐车里我又看不见，无所谓啊。我每天通勤40公里，买个海豹06纯电合适吗？合适，一天40公里，10天400，一年呢？啊，365天，4次，这就是1万大多公里呗，13000-14000公里。那你要是买电车的话，一年最少省10000块钱油钱，干点啥不香啊？是吧？你开几年把海豹06的钱省出来，这车撇了你都是白捡的，啊。奔腾瑞108看着好看不好看我不知道啊，这个哎，现在有人在那个抖音上总结了一个这几个车企的，像遥遥领先的大嘴啊，像那个是吧，我有一个梦的那个那什么哎 OK 的这几个哥们儿，他们在新车发布会上吹的牛都被剪辑成一个小视频了，特别精彩，
1: 大家看看那个
0: 啊。然后标题是广告法不好使了吗？对，不好使了。
1: 对，包括那个闪充啥的，确实是那么短的时间吗？为啥我充不是那么短呢？对吧？
0: 对，这怎么不早不才告诉我才知道这个车？哎，就是这些，大家可以上面搜一搜啊，抖音上有啊，你们看一看。然后标题是广告法失效了吗？对，失效了，怎么的？咋给你发图片呢？你给我发图片干啥呀？新车二手车销售都很惨淡的，以后你放心，我们就得像很多发达国家的二手车市场似的，二手车才是未来，才是朝阳产业，你放心。
1: 我跟你说，就是大家永远不要忘了，就是现在在我们中国，在我们这个国度，做生意的人太多了。
0: 做买卖的人多，
1: 做买卖的人太多了，
0: 都想我把东西卖给别人，自己却不咋买，
1: 就是这种平衡，确实是啊，这个平衡，当然我们确实啊，我们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平是怎么发展到现在，大家可以追溯一下啊。但是发展到现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你有了自媒体，当信息不再闭塞的时候，每个人都拥有了同样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卷起来了。什么叫卷？就是同样的标准，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手段，它就会卷呢，对吧？做生意的人太多了啊，看大家能不能卷过吧，卷过这一波，对吧？啊，有一些卷不动的人，可能他们就要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生活了，可能那个时候会好一点。现在就相当于啥？原来整个的一个汽车消费大市场，除了原来的传统的燃油车，现在又多了这么多竞争对手。几百家车企在传统的燃油车市场多了几百家电车去争夺这个市场，大家想想这个市场会有多惨烈。
0: 买车的人还是这些，
1: 对，
0: 甚至越来越少，但是造车想把车卖的企业和品牌
1: 越来越
0: 多。 A6 和特斯拉 Model YL 怎么选？不是一个消费群体，价格也不一样啊。买 A6 的根本就不会买特斯拉，买特斯拉的瞧不起买 A6 的，这辆车没有对没有可比性，我给不了您意见啊。一年15000，一年15000公里，现在开威驰有必要换纯电或者什么混动吗？我觉得没必要吧，那威驰已经够省油的了，混动可能比威驰还费油。
1: 对，而且威驰的这个到后期你的公里数并不是特别高，而且后期的保值率呢，现在看
0: 几万块钱小车，威驰修太便宜，养车成本太低了。你就
1: 对，
0: 我是不
1: 管，你不用考虑充电呢，你知道吗？像很多你们买这些小车，自己家里没有充电车位的话，你充电很麻烦，很麻烦。
0: 看看我的轮胎还能用多久？没到安全线，3.5年的胎，侧面裂纹多。我那车呢？我那个轮胎已经21年，到现在5年了。我那个帕里斯蒂的胎已经不行了，我一直在想换没换呢，还能对付一阵的。但是我那宝马的胎就不行了，我那宝马胎跟你的胎一样，我那宝马胎里程数很少，因为我8年才跑了5万公里，里程数非常少，但是年头多了，我那个轮胎侧面已经开裂裂纹特别严重了，我几乎已经不开了，因为那个车我一个礼拜或者半个月才开一次，我就一直在把那轮胎对付着用呢，因为一条胎太贵了，我那一条贝耐力的胎，宝马用那个胎是275的吧，好像是，那一条胎得销2000，所以说一直没换，但是应该换了。为什么？因为我那胎也是侧面裂纹多了，侧面裂纹多就代表了轮胎胎面和胎帮子分离了，老百姓讲话离糊了，你平时开没问题，开快了或者蹲 蹲剧烈了，很可能造成胎面和胎帮子离弧爆胎，你就很危险。所以说你如果侧面裂纹多，你最好还是把胎换了吧。啊，腾势德九和塞纳怎么选？我必须买我们一汽丰田的，是吧？我长春人，我支持我们一汽的产品，我买格瑞维亚去啊，我不可能去买，是吧？我好啊，你就记住我说的话，以后你放心，二手车市场会超过新车市场的。在全球绝大多数成熟的汽车市场，新车销量是普遍低于二手车销量的。
1: 是理性消费，
0: 对，这叫理性消费。我搭档说的忒对了。
1: 对，但中国不是啊，中国我们的平均换车率六年，啥概念呢？怪不得你兜里没钱，
0: 甚至不到六年，现在很多四五年就换车了，很可怕的一件事儿啊。再有一个，还有个啥问题呢？大家没想到啊，就是这个新车推的速度太快了。野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儿。这一没马蹄儿，为什么迷眼睛了就没马蹄儿了呢？就是因为新车推的层出不穷，是吧？你可能从零六年到现在，正好是那个零六年初到现在半年，某些车企推出了100多款车，太可怕了！这种东西你怎么敢买啊？但是他就推出了100多款车，这仅是一个车企一个车型推出了100多款，很可怕。所以说以后你就记住了，二手车市场什么时候超过了新车市场，什么时候才是一个成熟的汽车市场啊？ Model Y 和 YL 推荐买哪个？那你家用肯定买 L， L 要长一块啊。一家四口平时通勤，接送孩子，一年不到10000公里，电还是油，15余内也算什么合适？我现在让你买油车，你得恨我，所以说你去买电车去吧啊。头两天一个朋友买了个乐7，开3个月卖了，买个奥迪 Q5 赔10多万，很正常的啊。圆圆开什么车呀？宝马多大排量的？2.0，不低了啊。一个小车，高尔夫那么大车，怼了个2.0级去，一般车还没大排量大。现在2.0绝对大排量啊！有的人那时候问我，啥车算大排量啊？我的妈呀！你们有几个开2.0排量的？来举手，我们看看有几个开2.0排量的。都瞧不起2.0的干啥呀？我都不用你们拿出6缸来，咱现在就说直播间326个人，有几个人排量超过2.0了？真有意思，
1: 有吗？
0: 少，我不能说
1: 2.5排量的，
0: 2.5码子啊，一听就码子啊，少一边扫下去啊。
1: 2.0排量，2.0，你看挺多看点，6.7是啥车呀？
0: 估计是那个福特那个猛禽皮卡子，猛禽版的皮卡子，6.7的，1.54缸，你看3.0的贵些，我也3.0的，2.5的，一看就是马自达啊，或者尼桑，
1: V12 3.0。
0: 那还不错啊，
1: 2.4指南者，
0: 2.4指南者也还行啊，也V12贵价，你出去。
1: 我现在我就天天我在纠结嘛，这燃油车也不爱坏呀、啊，我看那指南者跑10多万公里，
0: 啥事没有？
1: 那阿特兹
0: 啥事没有？
1: 你知道咱俩选这行业真一般，真不坏
0: 啊。N320，哎，这也是不，我来我评价一下3.0 V6的啥车还可以，2.0四缸可以凑合啊。V8 5.7贵价，那个克莱斯勒机械，一看5.7排量的，十有八九就是酷路贼570的，或者是那个老款的那个克莱斯勒的那个5.7的啊，10.0的你卡车你跪下出去啊。2.0奔驰 E 不敢买电车，奔驰 E 2.0的已经是那啥，1.0T 的那就咱俩一样，我那 smart 不也 1.0T 的吗？2.0马三好车，好车啊，3.5普拉多好车啊，开门2.5的不错，挺好的，0.125摩托，卡拉克伍德好车啊，伍德绝对好车，有品位，非常有品位的一个车，而且你看凯迪拉克伍德那样子，我真觉得它好好看的，就优雅。一个美式的优雅，很好看啊。3.0V6 奥肉的好，有品位，不错。3.8的啥呢？3.8应该是3.8，要么是现代的宋达菲，老现代有3.8的啊，维拉克斯有3.8的，3.8还有老的30帕杰罗是3.8的。我估计你是这两个车啊，格瑞亚2.5也不错，也可以了。哈弗2.0T 凑合，哈弗2.0T 咋也比1.5T 的哈弗强。1.5那哈弗我们，哎呦我的妈呀，别提了，开空调都不了。S680，你这太高级的，你就别进来了啊 ！S680啊，大哥，
1: 真假的？
0: 你看我说对了吧？维拉克斯吧，3.8的，要么是老款的那个30帕杰罗，要么就是维拉克斯，这车太少了啊！
1: 对，你们有吐槽自己油车特别爱坏的吗？就是自己这车感觉特别不好，说这个油车经常坏的有吗？
0: 肯定有，
1: 就很多人都在制造焦虑啊，都觉得哎呀，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特别容易坏啊，怎么样？
0: CC3.6的冤种啊，CC3.6的冤种，你还不如买。
1: 昨天我看了一个克莱斯勒300C 啊，那车真的很老，到保养的很好，是在高新那边，巴渝水库那边啊，克莱斯勒300C，这 车可有年头了。
0: 还有一台凯迪拉克 DV V8 4.9 的，凯迪拉克的 DV 赛威当年有两款，一个叫 DV 一个叫赛威，赛威低于 DV， 那时候在长春街头看着过几个赛威，但是 DV 特别少啊。 1.6 除了换机油轮胎别的没动过，真的是不坏啊。 4.0 加 4.0 的拆下两台刹车， 4.0 的应该是酷路贼或者是霸道啥的， 4.0 的就不知道了啊。 4.0 的那原因 可能性太高了， 4.0 最常见的要么是 4.0 酷路贼，要么是40的霸道。 2.5 V6 奥迪这个比较老了啊， CVT 变速箱的老奥迪了，也不错啊。 CRV 220七年的卖了都不坏，不错了啊。行了，明天见啊，明天见，一会儿再说。
1: 好了，节目之外，如果喜欢我们主播，喜欢聊汽车文化，关注一下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播出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哈。节目之外，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播出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01-1001。

0: 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到 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你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你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

0: 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思妍。
2: 咱们中国人啊，讲究民以食为天，
3: 是的。
2: 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吧，咱们每天是不是吃得战战兢兢的？我就发现这个现象了。
3: 嗯，啥现象？
2: 你看，你想吃点香的，
3: 哎呀，这玩意儿它指定油大呀，
2: 怕吧？怕油大。你想吃点甜的。

0: 常高啊，
1: 怕这个。对，你要是想吃点健康的，说实话，健康的东西普遍难吃。
0: 哎呀，那指定都不是味儿。
1: 那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那日子过得也太没滋味了。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现在人哈，生活节奏快，饮食不规律。
0: 对，
1: 然后生活好了呢，你吃的重油重盐，三高问题是多发。
0: 你就不用别的，真是你要是吃多了，你这个各项指标指定是上升。
1: 对呀，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关注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否健康。
0: 哎，
1: 其实在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里一直有一句话叫药食同源。
0: 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
1: 黄帝内经也说了，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很多药材其实也是咱们餐桌上的食物，是互通的。
0: 对对对。
1: 那最近呢，我们就发现了一款美食。
0: 什么美食？
1: 在咱们养生圈里也特别火。
0: 哎，是啥？
1: 它完全运用了药食同源的古老智慧。
0: 哎，这是啥呢？
1: 它用了三种对身体特别好的宝贝。
0: 快说说，快说说。
1: 就是纳豆、红曲和贝母。
0: 啊，这个挺好。
1: 三种都是珍贵的食材。
0: 对呀。
1: 但是呢，它巧妙地做进了一块饼干里。
0: 把这三样整到饼干里了。
1: 对，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
0: 哎呦，
1: 吃着美味的饼干还能满足咱们养生的需求，那你当早餐吃或者加餐都特别合适。
0: 嗯，
1: 还是木糖醇的，你没有负担。
0: 哎，这样就适合我，我也不愿意吃糖，
1: 是吧？
0: 嗯，
1: 那很多朋友一听纳豆、红曲、贝母，心里可能犯嘀咕了，说这是啥呀？
0: 药房抓的药吗？
1: 是吗？那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纳豆、红曲、贝母到底是什么，好在哪儿？先说说纳豆，大家知道吧？是日本长寿老人常吃的秘密武器。
0: 哎，
1: 咱们上了岁数最怕什么？就是怕血稠、怕血栓。
0: 哎，是。
1: 那纳豆里头那个纳豆激酶被誉为血管里的清道夫，让血液流动得更顺畅，对血脂啊、血栓都很友好。而且像咱们平时吃大豆的话，大豆的营养吸收率也就30%-40%，
0: 不太高。
1: 但是你要做成纳豆来发酵一下，吸收率能达到80%以上。
0: 你看看，
1: 而且它里面富含维生素 K2， 这个 K2 很厉害，它能把钙精准的送到骨头里去，促进钙的吸收，防止咱们一些像老寒腿呀、骨质疏松的现象。那这叫什么？给血管做减法，给骨头做加法。
0: 哎呀，那这个太好了。
1: 哎，再说说第二个红曲。咱们老祖宗啊，几百年前就开始用红曲酿酒了。那么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红曲里面的成分对于咱们调节血脂啊、让血管恢复弹性啊、改善微循环呢，那是有真凭实据的。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
0: 是啊，
1: 大鱼大肉吃的多，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红曲来帮助咱们的血管刮刮油，让血液流得更通畅一些。最后再说说贝母。贝母是不是稍微熟悉点？
0: 哎，对，
1: 川贝枇杷。
0: 对呀。
1: 像咱们平时啊，爱抽烟呐、爱说话呀，用嗓比较多的，是不是觉得嗓子干痒、有痰吐不出来？
0: 是。
1: 其实这是什么？
0: 肺燥吗？
1: 对，肺的燥。
0: 嗯。
1: 那贝母它是味苦性微寒，专门归肺经，润肺止咳、清火散结，专门保护两片肺宝宝的。
0: 嗯。
1: 那虽然说饼干它肯定不是药，
0: 哎，对，
1: 但是它是一种日常的润物细无声，每天吃两块，就像是给咱们的呼吸道敷一层保湿面膜一样。
0: 哎呀，好滋润呐。
1: 哎，那么这三样东西，纳豆、红曲、贝母，单拿出一样都是好东西。
0: 没错，
1: 咱们平时天天很难吃到，那这回好了，人家把它做进饼干里，这叫什么？一举三得。
0: 哎，真是。
1: 所以你看，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还有人润，那这哪是吃零食啊？这不是给身体做保养的吗？
0: 这明明就是养生。
1: 哎，那有朋友又说了，哎，这玩意儿听着挺好，但是能好吃吗？是不是有药味儿？
0: 我觉得你们多虑了，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咔咔我就造两块，
1: 怎么样？
0: 不错呀，
1: 爱不爱？
0: 哎呀，就首先你就是好多人说关心说他这玩意儿有没有那个辣满七糟的味儿，家人们。真没有，
1: 好吃吧？
0: 好吃。妈，你要说它甜呢，它不甜，
1: 因为它用的是木糖醇，对，
0: 哎，所以说它没有那种蔗糖，哎，我还没有负担，吃起来那是相当得劲儿了。
1: 对，因为很多老糖友看别人吃甜食，自己只能咽口水，是吧？
0: 对。
1: 但是这一款它吃起来，它是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很清甜。那对于咱们关注血糖的朋友来说，这是福音。
0: 哎，真是。

0: 你像现在咱们都怕胖，都是少摄入糖为主，
1: 对，
0: 是主流。
1: 哎，
0: 然后你看它颜色是微微带点粉红的，
1: 哎，对，它中间的那个部分是粉红的。
0: 为什么？因为它添加了天然的红曲啊。
1: 啊，
0: 你再尝一尝，像思妍说的，嘎嘣酥脆的，
1: 咔嚓，
0: 特别的酥。
1: 哎呦，
0: 它保留了谷物的原香，还有那种燕麦、藜麦的那种香味儿，
1: 嗯，
0: 完全没有怪味儿，是越嚼越香。
1: 真是那个。啊，
0: 还有一点，思妍可能没注意，就是它特别添加了富硒麦芽粉。
1: 哦，
0: 这个硒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
1: 对，
0: 能对抗坏细胞，被称为长寿元素。但是咱们平时很难吃够量，
1: 嗯，
0: 那现在你吃饼干就顺便补了硒，这叫隐形的营养。那么麦芽富硒麦芽粉是目前公认吸收好安全的补硒食材，所以说这款饼干它做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好吃不腻，营养丰富，还没负担。
1: 哎呀，就需要这样的东西呀，还解馋，完还好吃，完还有营养。
0: 它还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而且你看吧，配料表很干净，你能清楚的看到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富硒麦芽、藜麦的成分在里面，它还是木糖醇的，
1: 嗯，
0: 对咱们的血糖非常友好，您可以放心吃，不添加蔗糖。那么大家关心的就是价格，市面上这一款金生圣银堂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每盒是1000克，
1: 嗯，
0: 足足的2斤装，
1: 斤，
0: 对，
1: 嗯，
0: 大规格的。那么它里面呢是2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装的，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对，
0: 外出也方便携带。那么这一大盒市面零售价是68块钱一盒，
1: 嗯，
0: 其实也不算贵了，
1: 因为里头有很多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嘛。
0: 对呀，平时你买3盒的话，你算算是200块钱出头，
1: 200多块钱。
0: 对，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是首档首发，一定要拿出大力度，所以还是咱们的团购价啊，
1: 嗯，
0: 大家熟悉的价格199。你平时买不了3盒是吧？但是今天加量不加价，必须加送啊！
1: 加送什么玩意儿？快说说！
0: 您听好了，节目时间199元，买3盒。送您一盒，
1: 送一盒，
0: 送一盒，
1: 啊，
0: 对，买3盒送一盒，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都是2斤装的，
1: 啊，
0: 但是还没完，前20位再送一盒，
1: 也就是5盒了。
0: 对，199，5盒，5大盒，10斤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99块钱5盒，平均下来我算算啊，一盒不到40块钱。
0: 对，
1: 大家没有听错啊，199块钱，10斤的这个好饼干你就带回家了，而且这是整整5盒的量啊！我觉得吃个小半年是不是没毛病？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哎，没毛病。
0: 啊，你像你平时早餐做个营养早餐很费劲啊，
1: 哎，
0: 要吃点清粥小菜真的没啥营养啊。
1: 对，
0: 所以你就吃这个饼干，配点牛奶或者豆浆，
1: 嗯，
0: 还有就是下午茶的时候，下午稍微有点饿了，
1: 哎，对，
0: 千万不要大吃大喝，不要吃那个大油大腻的，哎，你就来上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配上一杯茶，既解馋又补充能量，顺便还养生了。
1: 哎呦，
0: 这叫什么？偷得浮生半日闲了。
1: 哎呀，我现在就想搁那小椅子上一躺了，
0: 是不是？嗯，来2块饼干，而且我说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朋友。
1: 对，
0: 因为咱们中老年啊，真的是就是饿不得，
1: 哎，不能饿，
0: 家家都有老人，他对你的血糖稳定也不好。那么你像我家老人，可能会买一些什么市场上买的桃酥啊？
1: 哎，对对对，那玩意儿成香了。
0: 芦果呀，
1: 哎呀，那玩意儿好吃啊。
0: 饼干呢？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会用一些大量的猪油去起酥，
1: 哦，
0: 而且里面加了多少白砂糖，
1: 哎呀，
0: 多少只这个动物油给你添加进去了，
1: 那你不知道，
0: 不知不觉都吃下去了。我跟你说，市面上的这些点心它加糖量是非常可怕的，只是你看不见。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去选择这种木糖醇的饼干，既解馋好吃，而且还没有糖的负担，
1: 嗯，
0: 同时呢把这个纳豆的营养啊，还有红曲啊、贝母啊一起，哎，就吃进去了，
1: 嗯，
0: 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1: 是啊，
0: 把它代替掉你平时所吃那个芦果呀、桃酥啊，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那必须，
0: 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
1: 嗯，
0: 而且市面上这么好的真材实料的饼干是68块钱一盒，一盒呢它是足足2斤装的。那么今天199块钱，你平时买不到3盒，但是咱们能做到买3盒送1盒，

0: 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一盒，也就是199，五大盒一共10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热线，5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我订这个纳豆饼干。
0: 哎，对，咱们叫做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啊，不只是纳豆一样好营养啊，贝母对咱们的肺宝宝很友好，红曲呢改善咱们微循环的。咱平时是不是也是比较注重养生啊？
2: 啊，
0: 是的啊，是的啊，您非常明智啊。我们现在吃东西，哪怕是零食呢，也得吃健康的。这边给您记下来了啊，您订上了，等着客服给您回电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您还想订购，赶紧抢占咱们的名额，因为我再说一下咱们的力度啊。今天市面是68块钱一盒2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给您做到199，买3盒，节目时间能送您一盒。啊，然后前20位的话再送一盒，
1: 多合适啊！
0: 199，五大盒整整10斤。
1: 嗯，
0: 正常你自己买的话，这么真材实料的饼干一盒是68块钱。
1: 哎，
0: 你就别说这纳豆红曲贝母的了，你自己去买点那个猴头饼干吧。
1: 哎，对对对，那玩意也不便宜，
0: 60-70一盒，
1: 是
0: 吧？咱们这一盒正常是68，节目结束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但是目前还能享受199，节目时间买3盒送1盒，前20位再送一盒的优惠，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继续接着聊啊，这个纳豆红曲饼干啊，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啊。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就这3样东西，单拿出来哪一样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玩意儿。
0: 但是平时咱们哎，真是很难天天吃到，是不是？
1: 对呀。
0: 那咱们这期节目专门就是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和老肺老胃来的，因为上了年纪，像咱俩也开始注重养生了，
1: 是
0: 不是？今天咱们要团的就是这款最近在养生圈里特别火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很多朋友都说没吃过，是不是？四言，
1: 我也是第一回吃，
0: 是吧？那你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分享给咱们的伙伴，大家都会喜欢。很多朋友一听名字太长，觉得复杂，
1: 那证明我们放东西了，
0: 是说明是真材实料。
1: 对，
0: 其实这几样都是咱们老祖宗药食同源智慧的结晶。
1: 哎，
0: 你看，咱们都知道日本人长寿常吃纳豆，
1: 对，
0: 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那我们平时想吃点纳豆，贵不说啊，你买回来了挺贵的，黏糊糊的，嫌它味儿大。
1: 哎，对，还得放它那个专用的那种像酱油似的，
0: 哎，
1: 吃不惯。
0: 对，然后你要想吃点红曲呢，又怕买到假的。
1: 哎，对，
0: 想吃点这个贝母来润润肺吧，又觉得这个煮水呀太麻烦了。
1: 麻烦。
0: 对，这回好了，咱们直接把这3样宝贝，还有什么富硒麦芽、木糖醇，全给你加进了一块饼干里啊！
1: 太好了。
0: 然后这饼干啊，吃起来说好不好吃呢？不好吃的话，柠檬坚决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1: 哎呀，就是有很多人吧，口是比较挑的。
0: 是。
1: 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四言的口也比较挑，不好吃的东西我是真不厌。但刚才就这2块，夸夸的就全造了了。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还想来2块，
0: 是吧？
1: 哎，
0: 一天吃这么两三袋，是不是？
1: 哎，
0: 来个4片啊，6片的都没毛病。
1: 再加上这玩意儿往车里一放，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多方便呢，往餐桌上一放。哎，
0: 对，咱们平时家里要是放一些什么辣条啊，什么薯片啊，这种零食，我跟你说
1: 不太健康，
0: 真不如放一点健康零食了。
1: 是的。
0: 嗯，好，我们接下来迎进6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你好。
3: 哎，我订了那个纳豆红曲饼干。
0: 哎，好，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了啊！而且刚才导播提醒我们说，有一些老听众都是2组2组的在订啊，给咱们朋友留点机会吧，好吧？因为今天呢是199，节目时间里能做到买3盒送1盒，然后如果是节目时间里前20位订购的话，再送一盒。所以说，如果您是前20位的话，就能拿回家5盒10斤真材实料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了。
1: 是的。
0: 再说一下咱们的抢购电话吧，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这个饼干啊，吃起来好不好吃呢？它是那种谷物的原香，
1: 哎，
0: 就是越嚼越香。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很多饼干你是吃不出

0: 麦香的。
1: 哎，对。
0: 但是这个饼干你能吃出那种谷物的麦香，然后嚼来嚼去，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还有那种就是燕麦，还有黄豆，
1: 就
0: 是它融合在一起的味道。
1: 就有的那个饼干越嚼越渣，
0: 对，
1: 口感还不好，完了咽还费劲，完了
0: 还有香精味，那是我最讨厌的。
1: 哎呀，就那种饼干不能吃，你知道吧？完了一咽吧，感觉都拉嗓子。
0: 嗯。
1: 但是咱这饼干一吃哈，这个首先就像刚才柠檬说，哎，这个麦香味它是很浓郁的，再加上呢，它还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再加上呢，咽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那种渣的感觉，
0: 所以是非常好吃啊！你囤在家里，随时拿两块吃上，都觉得非常幸福。
1: 饿的时候整两块，
0: 对，当个下午茶呀，
1: 对呀，
0: 当个加餐呢都很合适。而且我们说了是两块一个独立包装的，所以你平时揣着兜里出去遛弯啊，给孩子书包里塞几块啊，都是非常方便的。另外呢，还是就是它这里边的门道可深了。我们说它叫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嘛，纳豆给咱们的血管洗洗澡，红曲给咱们的血脂松松绑，贝母呢给咱们的肺润一润，润润喉，三件合一，再加上木糖醇，它的 GI 值是非常低的啊，升糖指数很低，富硒的麦芽粉抗氧化，这简直是为咱们中年人乃至中老年人量身定做的健康能量包。
1: 就这个非常适合我家老人，真的，平时天天总吵吵，睡觉之前饿，那个不吃点东西饿得突突。
0: 对，
1: 哎，你整点这玩意儿行，还健康，
0: 对，
1: 还没有啥负担。
0: 你配点牛奶、羊奶呀，然后吃两块饼干呢。这个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睡眠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就真的不建议中老年朋友就饿着肚子去睡觉哈。
1: 对，
0: 也不建议大家去吃一些大油大甜的啊，什么特别甜的桃酥，加糖很多的卤骨啊，就这种传统点心，哎，好吃是好吃，
1: 确实好吃，
0: 适量吃。我们吃个两口没事，但是你不能长期的一买一大兜子，啊，就放在那吃，那绝对是不好的啊。
1: 以前觉得挺好，但现在觉得重视健康之后，那玩意儿不能吃了。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平时饮食当中的油啊、盐啊、糖啊，是不是就够了？
1: 是啊，
0: 够营养了。不像以前说没啥吃的，现在你平时吃的够营养了，零食你再吃那个负担重的，那肯定就不行。
1: 对，
0: 再说了，我们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你吃下去，那哪是零食啊？简直就是我说了，加油包是不是？能量包，
1: 能量包，加油站，
0: 再给自己的身体做保养，同时你又吃了这样的美味酥脆的饼干，是不是？
1: 嗯，
0: 那给大家算算账，正常一盒零售价是68，
1: 对，
0: 五盒原价得300多，
1: 可不咋的。
0: 今天前20位订购，咱们直接砍到199，你剩下100多块钱都够买2斤排骨了，是不是？
1: 是啊，而且再加上199是五盒啊，
0: 对，
1: 发到你家是10斤呢，家人们。
0: 是的，关键还是这个富硒木糖醇药食同源的配方，市面上真找不到这个价。
1: 对，
0: 库存现在还有最后的6组，想给咱们亲朋好友、想给老伴儿分享、想给爸妈囤货的，抓紧时间下单，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款饼干其实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心，
1: 哎，
0: 它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
1: 是的，很健康。
0: 对，看一下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什么植物油，一些不好的油，它是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起酥的猪油，
1: 哎，
0: 不是那种动物油，而是适量的植物油，再加上什么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藜麦粉、富硒麦芽粉，都给你清清楚楚的标注上去了啊，
1: 都是好玩啊，
0: 而且它是木糖醇的啊，木糖醇的清甜，老人孩子都爱吃，麦香浓郁，谷物的香气在口腔当中萦绕，那个味道一点都不将就，吃起来酥酥脆脆的，而且像思妍说的，口感非常
1: 好，
0: 啊，好
1: 吃，真好吃。
0: 你看着它是有点红红的、粉红的，是吧？
1: 哎，对，尤其中夹到中间的时候啊，这就是那个红曲。
0: 是的，红曲，天然红曲，它是不添加色素的。你别看说，哎，怎么粉红的色素啊？
1: 那是用不用色素了？没有啊，没有。
0: 是的，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健康食品啊。但是就是好东西不等人。刚才导播跟我们说了啊，现在199，连6组也没有了，还有最后的4组，马上就要抢空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今天这个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
1: 哎，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尝尝鲜，
1: 尝
0: 最后4组倒计时开始了，
1: 赶紧的家人们啊，快点抢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抓紧时间来拨打哈。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是糖友，这饼干能不能吃啊？平时不敢吃的这个甜食，今天你敢吃了。我们这一款是不添加蔗糖的这个木糖醇款的饼干。

0: 的，哎呀，含糖高的早点强多了。
1: 嗯，
0: 我前两天上早市，我一看这个摊位上卖的油条，
1: 哎呀，
0: 油炸糕，
1: 它是好吃，
0: 大油饼，
1: 哎呀，酱香饼
0: 是好吃，但你知道那边油有多少吗？
1: 糖油混合物、
0: 糖油多多吗？对不对？
1: 那真是这个炸弹呐、啊哎！
0: 所以我尤其说早餐，你要想吃的干净、健康还安心的，你就吃上两块这个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另外，你说现在啊，都嘴馋，是不是？
1: 哎、
0: 你吃零食啊，你一定要选一些对我们身体好的，是不是？
1: 好的，它有的时候它不好吃。
0: 我说了，说有的时候你吃点这小水萝卜吧。吃点黄瓜吧，当零食，你能干吗？
1: 那我指定是不能干呢，我指定是辣条、薯片，呱呱呱呱造啊！
0: 所以说，我们选择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它是真真正正为我们健康所考虑的一款解馋又健康的养生零食哈。
1: 说句心里话，我也是头回吃这么健康的零食。
0: 对呀、啊嗯，还有就是，你看我们家里都有老爸老妈，
1: 对，
0: 想给家里爸妈买点东西，其实那些大鱼大肉的补品他们吃不了，
1: 哎、
0: 有时候我买点比较油的那种菜。他们都不吃、
1: 嗯啊、
0: 真的消化不了，你不如给他们拿几箱这个饼干，告诉他们，你就说，哎呀，这是专门给你做的健康零食、
1: 嗯、
0: 爸妈吃着放心，心里也暖和。
1: 是啊，
0: 你就别说咱们爸妈中老年朋友了，就我自己我也爱吃这个，
1: 而且最重要的，家人们，它健康，
0: 是的，
1: 太好吃。
0: 你
1: 上哪找去吧。
0: 对，你平时如果说在市场或者说超市买那种饼干、
1: 嗯、
0: 是不是他也就是用一些小麦粉，也不知道是啥小麦粉。
1: 我回回吧，在早市上，在那个面包店我路过的时候吧，回回都想买，但几次我都忍住了，
0: 忍住，真的要
1: 真忍住了、嗯嗯、
0: 是的，就是那种吧，咱们偶尔解解馋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要说长期的对咱们身体有些不益的，你像咱们平时吃两块这个饼干，纳豆红曲贝母的营养你是不是也一起吃进去了呢？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加餐或者说早餐的选择、
1: 嗯、
0: 朋友们，如果没吃过的话，你来试一试这一款，最近在咱们养生圈是非常的火爆啊、
1: 是的，
0: 跟咱们的亲朋好友老伙伴一起来分享，市面价格是68块钱一盒，一盒是足足的1000克两斤装、但是你不用担心，它每一袋都是里边有两片、
1: 哎、
0: 两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
1: 包装，
0: 对，你携带呀分享啊都很方便，
1: 方便
0: 也不用担心一大袋打开你就受潮了、
1: 嗯、对
0: 的问题，有很多饼干它都是一大条的、
1: 啊、是的，
0: 你打开之后你两三天吃不完那不行，
1: 全哈了了，
0: 对，所以说这一款它的设计也非常的人性化，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市面价68块钱一盒，一大盒两斤的啊，我说了
1: 两斤
0: 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在咱们节目时间里，199买三盒，哎，买三盒只要199，还能送你一盒，这是咱们节目时间的福利啊！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还能再送你一盒。那么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就是5大盒，足足10斤的量，哎，能吃上半年不成问题。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们不吹牛啊，讲科学讲白话，在上了年纪最怕什么啊？这个血管不通畅、
1: 哎、
0: 腿脚不利索，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一个排便问题、
1: 嗯、
0: 啊，便秘的很多。我跟你说，纳豆对咱们非常的友好，它富含维生素 K2、
1: 嗯、
0: 把钙搬运到骨头里去，然后它的纳豆激酶对咱们的血管啊，它是什么呢？清道夫、
1: 哎、
0: 还有就是它富含这个纳豆菌，帮助肠道蠕动。咱们说肠道年轻人才年轻嘛，这话一点也不假。再说红曲啊，红曲对咱们的这个血管的舒张啊，对咱们的微循环呢、啊、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你像三高的朋友会摄入一些红曲，
1: 对，
0: 这大家都懂。还有就是我们心疼自己的肺，你看现在空气不太好，有雾霾的、
1: 嗯、对呀，
0: 啊，或者说经常觉得嗓子干，像我们用声音工作者、
1: 嗯、
0: 经常是咳咳咳的咳嗽，对，那么这个时候贝母就派上用场了。贝母就是专门归咱们肺经的润肺止咳，虽然饼干不是药，不能直接治病，但是你看这些东西我们吃进去是一种日常的养护，
1: 对，
0: 每天吃上两块，哎，这个一箭三雕了，是不是、啊、
1: 嗯，没毛病，
0: 让咱们整个身体都会比较轻松。
1: 是的，
0: 咱们吃东西一定不要让身体负担加重，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都要和身体产生链接，
1: 嗯，
0: 所以这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有人润，这哪是吃零食啊？
1: 就这么好的饼干到底咋买呀？再说一遍吧，
0: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给咱们身体保养起来。 来啊，咱们市面价68块钱一盒两斤装的纳豆红区贝母木糖纯饼干，今天是199，买三盒送一盒，节目时间会送。

0: 你一盒啊，前20位再送一盒。刚才导播说了，还有最后2个名额，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是的，最后2个名额，咱们就去场外抢吧，好不好？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199买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5盒啊，5大盒啊，199买3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5盒，仅限前20个名额，最后还有1个名额了，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
1: 拜。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部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88，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你好。
1: 常听你节目，首先祝你节目越办越好吧。
0: 好，谢谢啊。
1: 有个事儿，我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0: 啊，唠唠吧啊。
1: 嗯，这个孩子大了吧？也那啥，面对结婚的年龄呢，我想给他买房子。
0: 嗯。
1: 现在什么情况呢？我吧，他要是在长春买房子吧，就是肯定是有压力。我跟我儿子也探讨了，我说的，搁长春买房子只能给你交首付，再装修再结婚，我有这么大的能力。
0: 啊。
1: 完了，我在长春给他买房子，我还怕孩子有压力，还房贷啦，又面对养孩子啦。
0: 嗯。
1: 那肯定压力要大。
0: 那你一股脑都给他买了得了呗。
1: 啊，
0: 你一股脑都付了，
1: 没有那能耐、
0: 哎，对吧？啊，
1: 啊，你说要是大可爱老师，你说要是在当地在回德买的话，
0: 啊、
1: 你能交全款，就问题不大了，也没有压力。完、
0: 啊，
1: 孩子还在长春打工，不能回本地那啥工作，啊，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这头挺疼的，想不开了。
0: 什么叫长春打工不能回本地？
1: 就搁长春打工，也没有正经工作。
0: 啊，他现在有女朋友了。
1: 他也不回农村，他就说搁长春打工。
0: 哦，然后呢？他现在有女朋友了。
1: 嗯，对，你说现在我应该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呢？他现在事业都不稳定，他用靠什么养活妻子啊？
1: 那你是咋整的现在？
0: 关键是你得看你孩子有没有那颗进取心。
1: 我寻思，
0: 如果孩子现在工作，比如说飘忽不定，但是孩子很努力，每天都在争取，每天都在奋斗，这样孩子我们支持他。但是你的孩子不到结婚的时候，一个男人，尤其是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应该懂得去吃苦耐劳，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不应该整天寄生在你们身上，等老爸老妈

0: 把这辈子种地那点血汗钱全给他买房子了。
1: 不，我这么想，大柯老师，我说哪家老人都是为了儿女好，那孩子结婚不也得有住处吗？
0: 对呀、
1: 嗯，
0: 是有住处啊。那您觉得他结婚成熟了吗？实际他连工作都没有，他靠什么养媳妇？靠你们给养啊？
1: 那么可不是的，你说完全闹心呢，你
0: 说闹什么心呢？没什么可闹心的，当妈的有的时候得有点远见。你心疼孩子我理解，谁天下没有母亲不心疼孩子的，帮孩子一把拉孩子一把，这都是天下为人父母的心愿，这个没错，但得讲究时机。
1: 嗯，
0: 好吗？如果他现在很努力，和自己的女朋友一起租房子打拼，两个人攒了一份子攒了一部分份子，然后工作也慢慢趋于稳定了，别说他一定稳定啊，至少有方向了，至少有个固定的工作了，对吧？或者他创业呢都可以。然后这时候说，妈呀，我这个买个房子差一半首付，能不能帮我们一把？没问题，立马就帮。
1: 他也说他自己还房贷。
0: 他必须得还房贷呀，这个朋友。
1: 啊，
0: 如果你这方面都惯着孩子，那以后您的孩子对他媳妇儿不会好。
1: 啊，是。
0: 你知道吗？这样的儿子，往往寄生在母亲和父亲身上的儿子，他往往不珍惜家庭。
1: 是，我也不惯，
0: 总觉得自己有资本。这个方面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疼孩子，这位女士你要分清楚，不是不让你疼孩子，是怕你把孩子惯坏了。
1: 对，我懂这，大哥。
0: 明白吗？你惯坏了孩子，将来你一堆烦恼。
1: 嗯，
0: 又两个人结婚又闹离婚，然后孩子又没人管，然后你这当母亲揪不揪心？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让孩子有点事业基础，看孩子现在的状态，还有他现在事业打拼的程度，从这两个方面去看。一看孩子现在很努力，状态非常好，然后事业有了点起色，两个小夫妻呢恩恩爱爱，风雨同舟，是吧？然后这个时候两个人说，我要买到房子，相中了，但是我们的兜里的钱不够，妈能不能给拿一部分，将来这个贷款我们掏？没问题，咱肯定帮。
1: 那你说
0: 他得有一份心绪，他得有一份汗水在里头，他不能坐享其成。
1: 不对，大可他老师他也说他还房贷，要搁长春买，他说他还房贷。我感觉他没有那么大能力去还房贷再养孩子呀。
0: 说的我刚才跟你说了吗？他现在这个状态呀，
1: 嗯，
0: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他做什么工作？他现在每月收入多少？他的收入持续性有多少？他现在是否是真正踏踏实实在做事儿，还是东扯一下西扯一下？你什么都不了解，你怎么给资助他呀？
1: 现在先不资助，你说。
0: 这位朋友啊，你告诉孩子，
1: 嗯、
0: 我刚将来爸妈可以帮你。但是现在爸妈能力有限，你们别老觉得，别老到处张扬你们兜里有多少钱，好吧？低调一点，好不好？做父母的，啊，收敛一点。你们不是非得说你去帮他什么，你至少让孩子懂得珍惜你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
1: 我也说也没多大能力，反正我说只有这大能力。
0: 你就告诉孩子，现在妈妈爸爸能力很有限，你们现在成家不成熟，一呢，你现在工作不稳定。也没有稳定的收入，哪怕你工作不稳定，你收入稳定也行吧，对吧？另外，你的孩子现在状态也不是很好，啊，你对他根本就不了解，这位女士，你看你刚才跟我说一堆话，你就都不相信他，你都不认为他有能力养好这房子，那你的儿子都这么不值得你信任，你怎么给他整个家呀？他到时候又败坏你吗？等什么时候他稳定了，甚至说自己能拿一半房款了，那时候咱帮他。这是大可个人观点啊，逆子之心大可阻止不了，有些父母就是溺爱，最后导致自己啊闹得个儿孙不孝，好吗？逆子如杀子，记住这话啊。如果有些人不信就想以身试法，你可以试试，到头来你如果一味惯着他，什么事让他都坐享其成，不思进取，不付出辛苦，不懂得珍惜，那么他将来会恨你们。说妈，你说你都给我买房子了，你给我这个利息你就付了得了呗。
1: 嗯。
0: 说妈不行，我妈就是普通农民呗。妈，你把地卖了。
1: 嗯。
0: 妈不能卖，那你什么妈？你这是完了，人转身恨你。
1: 嗯。
0: 这就是逆子的下场啊。
1: 嗯嗯嗯。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问候5671号线，你好。
3: 哎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哎，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孩子吧，我给您学学昨天就是一点事儿，我现在也搞不清楚我这孩子，我觉得他是任性，但是我觉得我怕我判断的不对，就是他是什么呢？就是我家这个孩子呢，他昨天晚上，因为每天晚上我都让他刷牙嘛。
0: 男孩女孩多大了？
3: 女孩
0: 啊，
3: 女孩5岁半。
0: 5岁半。
3: 对
0: 啊。

0: 在幼儿园啊，再过一年
1: 学前班，现在到
0: 学前班了，对对啊，
1: 嗯
0: 嗯，昨晚怎么了？
1: 那昨天晚上他是就是这个刷牙吧，我每天晚上我都跟他说，然后他昨天晚上他就怎么的也不刷，然后、
0: 啊、睡前刷牙啊，
1: 对，就不刷牙，完、
0: 嗯、
1: 也不光是这一件事儿，然后就是有很多事儿，我就是我说什么嘛，然后他总是不听我的，他总是跟我就是唱反调，就总跟我对着干，其实我感觉呢，我说这些话都是对他好。但是他就不听我的，因为他那个牙呢都已经挺黑了嘛，就是他总有以前小的时候，但是也不算太，就是有点黑，就这样式的。然后呢还有什么
0: 牙怎么能黑呢？那黑有虫牙了
1: 啊，对，就是稍微有一点虫牙了。
0: 你看你不乱说话，那牙黑跟那个那刷牙没关系啊，那是牙坏了。
1: 是然后
0: 刷牙不刷牙口气大啊，不讲究口腔卫生，还不至于变黑了。
1: 然后昨天晚上还有一些事儿，就是他说话什么的吧，跟我们也不是说怎么说呢，反正因为我们平时我一直觉着吧，就是孩子我不想让他就是管那种特别傻的那种的，就是我希望他自己有点个性，然后自己尽量的好好的
0: 啊，他现在不就已经符合您心愿了吗？挺有个性的。
1: 是啊，但是这种个性有时候我有些接受不了，我觉得
0: 是啊，那你就是这个松弛有度，您这个太过松了造成的，
1: 是吗？
0: 那当然了，这个朋友就像一个空易拉罐在手里拿着，你狠了吧你也扁了，松了吧他就掉地下了，是吧？
1: 有的时候他对，就我大河老师你说特别对，我也觉得就这个就中间这个度吧特别不好掌握，因为我要把他管严了、
0: 嗯、
1: 就把那孩子管得溜溜的呢，你说那孩子就自己什么想法也没有，然后什么那啥也没有，这也不行。你说反正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您说我这种想法对不对？
0: 这位朋友啊，您的想法有点极端、
1: 嗯、
0: 啊，您不要过分纠结这些细节、
1: 嗯、
0: 孩子们首先呢他不愿意听父母的话是因为你陪伴以及和他沟通的少，如果你要陪伴他的多，陪他一起玩耍，陪他一起沟通，一起唠嗑，同理同喜同悲，那他就不会轻易的反驳爸爸的建议啊。睡前刷牙和早起刷牙保持口腔卫生对你身体有好处，对吧？您没有必要去强迫他按照你的方法一定要去做什么，或者您刚才说那我就放任自流了啊，我为了培养他个性，什么叫傻傻的孩子，这个朋友我听不懂啊，把孩子管傻那种。
1: 嗯，因为我觉得嗯有，
0: 因为您的想法特别极端，要么你就认为管孩子就一定要管成傻成那样，要么就是不管。
1: 嗯，
0: 你得掌握中间那个度。我们做事，这个世界是个平衡的世界，我们有些事情做得好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一种度和平衡，松弛有度，劳逸结合。孩子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尊重孩子，因为他五岁半了，先投其所好，然后去引导孩子。孩子说我就不想刷，那么你就告诉他不刷牙的害处，您别告诉你必须得刷，对吧？那他就不理解了，为什么我一定要刷呢？现在这个孩子这个年龄五岁半已经到十万个为什么的年龄了，对吧？每天都在问为什么，爸为什么，你怎么我怎么出生的，说爸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不一样，老多为什么了，对吧？
1: 您说我就得是嗯，比方说他不刷牙我就得，那其实这些道理我跟他说过，但是他也不就怎么说。
0: 所以我们教育孩子要有耐心呢、啊、这次不行下次再来，而且大人还要
1: 嗯，他不听我的时候，那你说就像昨天晚上不刷牙，那我就不让他刷吗？还是怎么的？我现在有点
0: 和爸爸一起刷。
1: 嗯，对，
0: 不可以吗？对吧？
1: 昨天我洗澡的时候刷了，完我就告诉我说我刷了，我说
0: 让孩子咱们一起刷。你看爸爸和你一样，我们一起讲究卫生。爸爸，明天早上爸爸，那你让我早起刷牙，你呢？那我也早起，明白吗？
1: 嗯、
0: 孩子就是这样，他父母是他最好的老师，父母。是他的榜样，父母是他现在所有模仿的标准，你不做他就不做，你要求他而你自己却做不到，说你以后不许跟奶奶说话，说声那么大啊，完下次你跟奶奶说妈呀你怎么又把碗给没刷呀，就坏了，他下次跟他奶奶还那个态度，完你就问大可了，他怎么这孩子这么犟呢啊，咋这么不听话呢，那你看看自己您做到了吗？通常都是这样，这位朋友，孩子们不愿意做的事儿，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和他一起去养成，我们和他一起去做，不要去胁迫孩子，您说呢？啊，你掌握这个度，不更
1: 不
0: 能说放任去养，说孩子你就随便造，你就琢磨吧，啊，我就我又想陪。

0: 让孩子个性，我不想太严。这位朋友啊，孩子必须有约束力啊，父母在孩子心目当中必须有信更有威啊。那你没威不坏了吗？这位朋友，那他就无拘无束了。
1: 我也觉得他现在跟我说话也不是那么懂，幼儿园的老师也跟我说这个孩子挺聪明的，但是他有一点就是这个礼貌啊什么的，他其实平时跟我说话呢也不是那么太那个太。
0: 那就帮他矫正。刚才孩子你过来，你说错一句话，你对爸爸不尊重了。什么叫爱？为什么不管叫管我叫爸爸？怎么跟爸爸说刚才说话那个态度？明白吗？你必须帮他第一时间矫正，你不等他孩子说我就不讲，咣咣踹你两脚，这不踢你两下，然后你就哎好了好了好了，那好了，那听你的。他为什么要踹大人呢？谁给他灌出坏毛病啊？必须矫正，说孩子刚才你做了一件不尊重长辈的事儿，这个不礼貌，你必须为这个事儿做出道歉。那啊我道歉，但是爸你也气我了，你刚才你先行为不端的。好，那爸爸首先向你道歉。现在甘主任到你道歉了，对吧，这位朋友？你必须第一时间去矫正，你不能说等孩子已经养成习惯了，说哎呀大哥，这孩子收拾不过来了，他叛逆，哎呦我天，五岁半叛什么逆啊？啊，不要去自己不懂得管孩子的方法，没有以身作则，然后拿着叛逆为借口，或者天生就这样，还有随他妈随他奶随他爷去了，这都是借口，说明我们大人没做好，或者也不知道怎么去做。
1: 大哥，您说就是像我们的话，是不是就是家长这个自己做到了，要比说管用的多，是吧？
0: 给您点个赞，给您点十个赞，好吗？您说的特别好，您做到了，您的女儿就做到了；您做不到的事儿，她也做不到。你是她爸爸，尤其是父女，女儿特别崇拜父亲，甚至她将来找的男朋友都跟她爸爸很像，明白吗？所以你当父亲的，在女儿面前的你的典范，你的作为，你的标杆非常非常重要，你在影响你女儿一辈子的人格和她的幸福，好不好啊？
1: 是我昨天
0: 这叫异性相吸啊，在父女之间同样有作用。很多女孩真的将来你去品一品，你女儿找的男朋友身上肯定有你的影子，
1: 对
0: 啊，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做好女儿的典范，如果你希望他将来长大了啊，找一个正直善良啊，这个光明磊落啊，这样的一个男人，那你就首先得做到这样的一个父亲，
1: 嗯，
0: 好不好啊？大可希望您呐能够把这个度掌握好，将来您的女儿啊，在您的这个以身作则的这个标杆之下，相信她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女孩，好不好？
1: 我必须得自己先把这些事情都做好，是吧？嗯，一定是这样。其实我平时呢，我也挺多陪他的，但是昨天晚上我也是那个什么，我这人脾气有时候有点急，可能跟这个各方面那啥也有关系。我这人脾气吧有点急，有的时候也确实，我也感觉孩子现在有的时候说话，我说话有的时候还比较直接，可能孩子有时候跟我说话呢，可能也并不是不尊重，有可能就是他说话比较直。我感觉这孩子有个优点，就是说话比较能说到点了上边，有的时候我还挺那个什么的，我还挺欣赏的这一点的。但是
0: 这是聪明啊，说明你的闺女非常聪明，但是呢，
1: 就是、
0: 她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在你身上也可能找到影子。
1: 昨天我把她给打了，而且我觉得昨天确实挺生气的。但是我今天也纠结一下，
0: 看你这点出息，打自己的闺女，
1: 是
0: 只能说明你的无能。别老
1: 我昨天
0: 别老去向别人证明自己无能。要向别人证明你是个了不起的父亲，了不起的男人，好不好？
1: 嗯，
0: 到了这里。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8538，5828238。 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

0: 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5671号线，你好。
3: 喂，
4: 你好。
2: 哎，你好，
4: 请问是我吗？
2: 是您，您说啊。
4: 啊，大可您好。
2: 哎，你好。
4: 我就特别喜欢你的观点，所以我今天给你打个电话。
2: 嗯，唠唠吧啊。
4: 我还有点紧张
2: 啊，
4: 就是说关于我家庭的事。我快怀孕，就是快到预产期的时候吧，然后我就突然间发现我对象他，我老公外边他欠了10多万块钱。
2: 哦。
4: 然后
2: 快生孩子了，发现老公给你编了一个谎言，外债10多万。
4: 对呀，而且现在这状况是啥呢？你看现在孩子都已经2岁多了，他一直就是不怎么赚钱。
2: 钱还了那10多万债啊？
4: 没有啊，这2年他一直都没怎么赚钱呢，所以说这个钱几乎一分都没还上。另外还有啥呢？如果说感情好吧，也就算了。就以前我婆婆他们就做几件挺让我伤心的事儿，比如说我就简单说一下哈，比如说那会儿他就认可就给别人家就是带孩子，他也不帮我带孩子，就那会儿他为了赚钱嘛。完还有就是那会儿我就是着急做手术急需要用钱嘛，然后我跟我对象我俩也没有，然后他手里有他也不给我拿，就是得胆结石嘛，就特别疼那种。然后后来就是我对象跟他妈说要不然借吧，说跟他爸他妈全借，然后他妈也说那你就等2天吧。但是那个病吧，就是后来就是发作的越来频率就越来越高了，就特别疼，根本等不了，后来就我爸我妈拿钱做的手术。所以说现在就这，反正就跟婆婆这件事儿吧，这件事我也可以放下了，就关键现在我跟我对象，你说这种状态，我就不知道这婚姻该不该继续了。
2: 您后面这句话最重要，

0: 对吧？这位朋友，和婆婆之间我们不计较什么，人家帮咱，这个叫情义；不帮咱，咱也不挑不出啥理儿。人家是长辈，对吧？啊，道义自在人心，他怎么做，他心中明白，我们不去计较。我计较的是，您预产期到了，外债十几万，我计较的是这十几万是怎么欠下的。
1: 我说过，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说，有几万是买房子欠的，还有什么做买卖赔的。他现在也是。
0: 他买了什么房子？做了什么买卖？你都清楚吗？
1: 他那房子其实首付也是没有多少钱的，那个房子是找人买的，首付才五六万块钱。然后他就是跟别人合伙做装修的生意，然后反正就不怎么赚钱。他还说什么别的了，我有点忘了，我也不知道他说这些是真是假。
0: 反正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来了。
1: 嗯，
0: 他说有十几万就十几万，这两年这十几万外债谁在还呢？
1: 这个、
0: 你帮他还呢？
1: 我也没有能，怎么说呢？我要是还吧，也能还几万，因为就是手里边吧，就是有那么三四万块钱吧，也算。但是我就还，我就心里特别不平衡。他这是欠的信用卡的钱，我当时查了，他确实是欠了十多万块钱，这是真的。然后这两年就是一直好像就没有人在还，他就从这卡倒到那卡，从那卡倒到这卡，然后就是利息其实都挺多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我有一件事很困惑，他对你撒了这么大的谎。
1: 嗯，
0: 因为你当时要生孩子了，而且孩子刚出生，你也没有精力跟他计较，所以就因为看在小生命的份上原谅他，是吗？
1: 对呀、啊，就那会儿我就心理压力特别大，后来都生病了，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说你那什么快点上班吧就好了，然后我就上班了，上班现在都好多了。
0: 啊，状态好多了是吧？也听得出你有笑声了，哈哈，是吧？
1: 嗯。
0: 那现在呢？现在你男人对你好吗？
1: 嗯。
0: 他有了这一次错，给你造成这么大的压力，你都看心理医生去了，他有愧疚感吗？他有内疚感吗？他对你是不是比过去更加加倍好了？
1: 这个说实话我没感觉到。
0: 哦，你也没感觉到。你感觉到的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1: 嗯，我感觉到，现在是什么状态呢？这个，就有点复杂。就那会儿我家实际上是沈阳的，但是我没结婚之前我是在长春这边上班。我婆婆那会儿就是她给人家当保姆，她也是在长春给人家带小孩。完后来那会儿我就是胆结石需要手术嘛，没有人带我家孩子嘛，我就把孩子送过长春来了。送过长春来了，后来那个我都就是得抑郁症了嘛，后来大夫说你必须得上班，但是那种状态吧，我在沈阳根本找不着班。然后我就是还回到我原来就是那工作地方了，就是还回到原来那个地方上班，所以说我现在在长春，他在沈阳，就是然后就我们就一直这样就这么过着。现在我感觉到什么？我感觉他还是，要说我感觉他好，他不认可吃苦。
0: 他认不认可吃苦是第二位的，我觉得他认不认可你是很重要的。你为了他付出这么大代价，受了这么多委屈，打掉牙咽在肚子里自己扛着受着，还不懂得发泄。你们俩又长时间两地分居，那这位朋友啊，你们的婚姻现在名存实亡啊，既在情感上没有信任，生活方式上还拉开两地，在一城生活，对吧？
1: 嗯。
0: 那你们能给孩子父爱和母爱吗？您觉得这样维持下去对你们有好处吗？
1: 嗯，觉得这样好像也没有好处啊，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另外我就心里
0: 您一直放不下什么孩子是吧？
1: 嗯，
0: 要不然你早就跟他离了是吗？还是说根本跟孩子没无关？我就喜欢他，我就爱他，我爱他死去活来，他骗我我也认了。
1: 不是不是，要没有孩子的话，像你说的，我可能立刻就离了。但是我现在还有一方面想有孩子嘛，另一方面对他婚还有一丝幻想。我觉得以后他要是生意能好了呢，因为毕竟有孩子嘛，那就
0: 他在做生意吗？他在做生意吗？你说左卡进右卡出的，每天跟他好吃懒做好逸恶劳的，他能有发展吗？这位朋友，如果你的老公现在每天起早贪黑在干活，我真的希望你再给他一个犯错误的男人，正在努力打拼的男人一次机会，对吧？这位朋友，他是这个德行吗？
1: 他也是每天早出晚归的，就是跟别人合伙做生意。我说你月能赚多少钱呢？他有时候说3000多。
0: 他每月赚多少钱你都不

0: 不知道啊。
1: 嗯，不。
0: 你带着年幼的孩子，他不养你啊？
1: 现在是不是孩子不在我身边？孩子是婆婆带着。
0: 那你也是他妻子啊？你一个人刚刚病愈康复，然后在外面工作，他每月不拿点零花钱去慰问你、关心你吗？
1: 他就给的钱挺少的，一年我有时候我说生活费不够了，他反正一年能给我就是4000左右块钱吧，就这么少。
0: 这位朋友啊，你现在上班了是吗？
1: 嗯。
0: 想孩子吗？
1: 嗯，不过说实话，嗯，孩子毕竟3个多月的时候就不在我身边了，有时候也想，但是有时候也不太想。
0: 那是你的骨肉啊，他需要母爱啊。你觉得你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你不觉得最对不起是那个孩子吗？
1: 嗯。
0: 除了对不起你自己，你的性格决定了你现在这个生活状态。
1: 嗯。
0: 有什么委屈自己承着，总是抱着一线希望，对别人，对一个懦弱无能的男人，对你自己根本没有爱、没有爱的、没有真诚的男人去抱有一丝幻想，对吗？
1: 嗯。
0: 你把未来寄托在他身上啊。
1: 大哥，你说我现在就是怎样做？
0: 我要是你，快刀斩乱麻，我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我要照顾他，他在我身边要享受母爱，我要用心的一方面照顾他，一方面努力工作，孩子必须在我身边，他才那么小。
1: 嗯，
0: 明白吗？什么时候这个男人寻思过味儿了，他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用你的真诚，用你的真心，我不要你的钱，要你要真诚和真心来重新赢回我。你才有尊严，才有幸福，明白吗？
1: 嗯。
0: 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这位朋友啊，最对不起的就是那个年幼的孩子。
1: 嗯，大哥老师，你说，假如说我努力工作，把孩子带在我的身边，你说孩子又在我这种单亲家庭中成长，那你说会不会对他？
0: 你不会给他再找一个爸吗？你不会再跟他好，跟孩子的爸说清楚吗？咱们俩都没感情了。那也希望你，咱们最后签个协议，以后你要对孩子抱以足够的关心和爱心，也包括抚养费，不会吗？这个朋友？
1: 嗯，就是。
0: 你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你最对不起的就是孩子。
1: 嗯。
0: 你要和这个男人好好唠唠，你们之间还有没有感情？没有感情了，就不要一个人靠，彼此搁这靠，你靠他，他靠你，你们青春都靠没了。孩子最重要是孩子在老人家的带领下，在老人家的呵护下，他能健康吗？老人只会溺爱孩子，你呢？
1: 嗯，
0: 你当妈妈的不呵护孩子。
1: 啊，我明白了，大可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我把孩子带在身边，然后怎么的？比如说，
0: 你现在当务之急的是先别去下这个结论，你要和那个男人好好沟通，你去重新掂量你们之间有没有爱情。如果你们之间没有爱了，那怎么做？你心中明白，我一定要照顾我的骨肉，我不会放弃我的骨肉。我再难再累，我有一口一个馒头掰成4瓣，我给孩子吃，明白吗？
1: 嗯。
0: 人活得有点志气和骨气，如果这点细节都没有，你很难有男人去真心爱你、珍惜你。他们一家人都瞧不起你，这个男人更加就这么怠慢你。为什么？因为你从来不争。
1: 从来不争。
0: 这位朋友啊，孩子是你的，我得照顾他，尊严我们更得要。
1: 嗯，
0: 先去和那个男人推心置腹的聊一聊，你们之间还有没有情和义？如果说这个婚姻基础都没了，你看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了，甚至这个男人在外面都胡搞，你自己和他之间也换不起当年那种激情，就不要这么勉强维持，否则的话，你的身体状况包括孩子都不会有最佳的状态，好吗？
1: 嗯，好，知道，谢谢。
0: 不能这么僵持，就不能这么糊弄自己，不能自己玩自己。好吗？一个女人的青春就这么好好时光，这些年您不能在这儿空耗着，空耗着一个男人对你没有关爱，和你的家人好好探讨商量，
1: 嗯，
0: 也和你那个所谓的丈夫，你们面对面的好好聊一次，
1: 嗯，
0: 问问自己的心里还能有他吗？你说没有了，那么前方的路怎么走你比我清楚。孩子如果你们处理得当，同样他可以享受父爱和母爱，将来你往前迈一步，同样可以有一个好的父亲照顾他。这个男人如果长良心的话，他以后同样可以经常来看孩子，照顾孩子，同样他是孩子的，给予孩子父爱。
1: 嗯。
0: 但是两个人没有爱情的婚姻这么维持下去，只能毁了双方的幸福，更毁了那年幼的孩子。
1: 嗯。
0: 那孩子比生活在单亲家庭里还痛苦。
1: 嗯，那对了，行，谢谢你，大高老师。
2: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因此你需要希望，追求真善美却迷失了方向，因此你需要信心，人生的种种精彩一个人无法完成。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77，4号线，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啊。
1: 哎，有这么一个问题的，我想，他看的听听你的观点
0: 啊，唠唠吧。
1: 前一阵啊，这个我这孩子结婚
0: 啊，
1: 结婚之后啊，就是说30年前呢，有个战友，那啥呢，这个给我随礼
0: 啊。
1: 我爸他的孩子结婚的时候，前两年结婚的时候呢，我给随了1000块钱。
0: 哦，
1: 后来呢，我这孩子结婚的时候他就没来，晚上别的也是都是战友给送来了，
0: 给送
1: 来
0: 了，
1: 烧了500块钱。
0: 打个折，
1: 我就觉得心里不太舒服。你对这问题怎么看的，大哥老师？
0: 啊，把钱收下，然后和这个所谓的战友划清界限。
1: 啊，
0: 对吧？第一，他没来捧场。
1: 啊，
0: 第二他又打了个折，当然了，打折不是他的本意，也可能他忘了，有很多人就当年随礼的时候也没做记录，
1: 啊，
0: 不是说谁找他张三李四说你随一个，他没做记录，说翻开当年张三给随了1000、2000，他没有这记录，他倒不一定有心伤害你。
1: 随时是包上我写名姓名钱数字写得清清楚楚。
0: 几年前的事儿了，咱不计较。
1: 两年
0: 啊，两年前的事儿不去计较。
1: 哎，不是两年，去年，
0: 而且也是你的一个普通战友。
1: 对，
0: 谈不上什么这个过命呢，或者是这个交心的那种个朋友，是吧？
1: 对，
0: 哎，就是普通交往，人家捎了一份心意，我就感谢了。钱多少我不计较，我儿子，我你儿子吧，姑娘
1: 儿子，
0: 我儿子婚礼也不是什么这个交易市场，我们也不是在这里做生意，是吧？也不是利用我儿子和赚什么收入，大家伙随一份心意，我们多一份情谊，来捧场呢，我们又多一份喜庆。不来，咱也不计较，
1: 对
0: 啊，说不上哪天这个山不转水转，谁又求着谁了，是吧？所以说，咱们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少个敌人少堵墙。我不需要跟他树敌，哎，来一下啊，谢谢，代我表示感谢啊，就完事儿了，揣到兜里，然后和他保持距离就完了呗。他肯定不是我们家交心的朋友，交心的战友不会这么做，肯定一定要来，甚至打个电话，甚至比你随的还多。
1: 对，
0: 啊，这是交心的，所以这事儿不去计较，计较干嘛呀？计较生。
1: 你说用不用跟别的战友啊，跟那个他们再学一学这事儿？
0: 那就把你说成小人了，你的别人战友把你都看扁了，
1: 那就不能提了这事儿。
0: 这位朋友，你跟别人提，你好像在发泄，也包括你那些战友，你都觉得是你最好的哥们儿，你也想发发牢骚，你发完牢骚之后，大家怎么看你呀？
1: 对。
0: 对吧，这位朋友？那
1: 现在这个就是
0: 哎呦，这老张、
1: 就是，
0: 老张心里这个是这么一个人啊。那以后咱跟他接触，咱小心呐。
1: 对，
0: 心眼挺小啊，是吧？
1: 对。
0: 啊，什么叫
1: 这
0: 位朋友？
1: 是不是
0: 你也不存在哑巴，也不存在黄连。
1: 对。
0: 人家一分钱不给拿，不也照样吗？
1: 对。
0: 我跟你说了，咱来随一份心意，那就是一份心意。我过去给别人随彩随礼，不是等着有一天他给我还回来。我们没有一个人老去算这小账，你不把自己心眼算小了吗？
1: 对。
0: 啊，咱不算的账，人家朋友结婚叫我们，我们就随。将来我们家有事儿，他来就来，不来拉倒。
1: 对。
0: 啊，你计较这事儿干嘛？你有这时间计较一下这个我儿子婚礼办的咋样，孩子幸不幸福，快不快乐？
1: 对。
0: 这是你最重要。然后这个朋友，你心中就明白，你应该把他放在友情的哪个位置。
1: 对。
0: 啊，他不是最好的，那往后放一放，但他也不可能成为我敌人。
1: 对。
0: 啊，多个还是那句话，多个朋友多条路。少多个敌人多堵墙，这没有必要去因为这点小事儿去树一个敌人在心中。哎，他以后我就跟他对立了，我就找几个哥们儿，我好好抨击抨击他，骂骂他，我毁毁他名誉，就因为他少给你500块钱。这位朋友把自己给说小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不能提了，是不是？
0: 对，你说你别小人做事儿，你也跟着做小人的事儿，你不也小人了吗？
1: 对，
0: 咱不做小人之事，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我心中明白就明白，这不是我什么最好的朋友，他也没把我当朋友就够了，咱没有必要去当别人面前小。哎，你说老张你过来，我告诉你啊，你跟那个老李远离他，那他不是人呐。
1: 啊，
0: 那这位朋友，你在跟别人说的时候是诽谤了对方，也散布了所谓的这个他的负面的东西，但是你散布的同时，那些人怎么看您呢？
1: 你对，
0: 这老张心眼这么小啊。哎呦，那以后跟他相处，我得小心点。上次他随我150吧，那下次我得给他160，别让哪天到别人面前说我去，好吗？这位朋友，
1: 对
0: 啊，做人有的时候是一种习惯，一旦养成了小人的习惯，你就把自己当成小人了，
1: 对，
0: 不去计较，好不好？啊，大伟，希望你拿出风度来，孩子们的终身幸福是大事儿，哥们儿们这些情谊，你就摆好位置呗，哪些是跟你最近的，哪些稍微远一点，哪些再远一点，但是都是战友，都是朋友，只是远近之分，没有敌我之分。好不好？
1: 对，好，谢谢大老师，
0: 哎，
1: 说得好。
0: 好。 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精准指导，开良方，对口帮带，提质效。长春中院民二庭赴经开法院开展业务指导座谈。2026年6月3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郭鹏带队来到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围绕家事、侵权、医疗、土地等案件类型开展面对面的业务指导座谈交流。经开法院分管院领导王大伦及相关业务庭事法官参加座谈。座谈中，郭鹏庭长一行紧密结合长春中院民二庭的审判实践，针对家事案件法律适用的平衡、侵权案件因果关系认定、医疗损害纠纷中的鉴定难点、土地纠纷事实查明与政策把握等重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和指导。同时，中院指导组还就近年来的发改案件进行了复盘分析，从裁判思路、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角度逐一剖析，并提出了具体明确的指导意见。经开法院民事审判团队围绕一线办案中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特别是新类型侵权、医疗损害参与度认定、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效力等具体法律适用困惑，与中院民二庭法官展开充分讨论。郭鹏庭长一行逐一答疑解惑，并就如何在审判中更好落实如我在诉意识，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分享了思路和经验。经开法院与会干警十分珍惜这次上门指导的机会，纷纷就办案中遇到的疑难困惑踊跃提问。郭鹏庭长一行耐心答疑解惑，既讲法理又讲方法，现场交流气氛热烈。干警们一致表示，这种贴近务实、聚焦疑难的指导方式非常解渴，既帮法官理清了裁判思路，又拓宽了类案办理视野，让大家在事实认定、庭审驾驭、裁判文书说理等关键环节都有了新的认识和提升，真正学有所获，学有所进。此次座谈交流是上级法院对基层法院精准化业务指导的一次生动实践，有效促进了经开法院家事、侵权、医疗、土地等民事审判领域的业务能力进步。经开法院将以此次指导为契机，认真梳理消化指导意见，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相关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率，推动全院民事审判工作再上新台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0: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老眼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彻底根治各种眼病，就必须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0: 专利新药六零眼宝，百年传世奇方，独含九层透眼明目素，九层透眼，把相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眠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2: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专利新药六零眼宝，仅需60天，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专利新药六零眼宝专题讲座节目。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刘英杰刘老师。刘英杰老师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大医精诚，康复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刘英杰老师继承衣钵，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刘英杰刘老师。刘老师的专利新药60眼宝，疗程短，见效快，仅需60天，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专利新药60眼宝，久藏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刘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6-5722 400-696-5722。
0: 听众朋友再见。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有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5: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6: 我是蝈蝈。
5: 6月8号星期一啊、一个大雨豪天的日子，我没想到说这个长春这个雨能下成这样。
6: 主要是长春的雨季今年来的早了一些，其实以往的话吧，长春
5: 长春有雨季这个东西吗？我总觉得没有雨季呀、
6: 啊。你也会这么觉得吧？所以大家如果提到雨季，确实指南方多一些。然后往年的时候，咱们应该是在7、8月份的时候，那时候下雨频繁一些，然后再加上大高温，下完之后就跟蒸笼一样。
5: 对，
6: 今年我觉得没有厚衣服，在6月份扛着，我都有点渡不过去。
5: 对，我昨天晚上回来之后，然后本来是上周我们家的这个阿姨帮我把那个被子厚的全部都收起来了，然后给了我一个就是1斤重的小蚕丝宝贝儿，说你还能整厚被吗？你咋的？这因为上周不都27、8度的吗？说这天你还是准备盖3斤被啊？我说别了，那
6: 我
5: 说整吧。
6: 我看了一下啊，小强，我现在整个在手机软件上看，一直到6月22号还是持续每一天都是小雨的当中、嗯、然后呢温度始终啊在这2周之内都是处于20度的边缘、嗯、其实这两天很只有在下周的时候周四之后开始进入30度、
5: 哎、我啥时候看着那个气温是一个直就是斜线蹭蹭往上走，
6: 就是从下周四开始吗？
5: 不是，今天就是你看今天16度，明天21，后天22，周四26，周五28，这都是斜着往上走，
6: 到下周一就是21、24，就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种波动对于很多体质薄弱的人来说就非常容易生病啊。
5: 一定是那个注意加好衣服、哦、现在突然发现好像这个冲锋衣啊还挺好用的，
6: 对，
5: 挡水挡风，
6: 真是这样的。冲锋衣终于有了这个应用之处、嗯、就是以往的时候我觉得这种衣服到底该什么时候穿呢？冷的时候它不怎么保暖，热的时候它又很热。哎呦，生活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总是带给我们猝不及防的感受。就像我觉得我经常有的时候反思一下，我在想最近一阶段，你看这，你知道最近我们其实在去刷视频或者看短剧，记不记得前2年的时候说哎呀短剧是一个这个爆发的时代，大家都去拍短剧吧，大家都在去做投资。可是现在 AI 到来的时候，现在已经我们的肉眼有的时候分辨不清到底哪些是 AI 生成的。
5: 那这个一般就是差不多人还可以
6: 还能看出来是吧？
5: 你看着就是
6: 我以前我就 在想，我的天哪，演员这个职业是不是也未来要面临着要失业了？
5: 所以呢，就是一切东西都是要有
6: 不可预测，是吧？
5: 有我
6: 未雨绸缪是吗？
5: 我说一切的工作都是要有不可替代性。
6: 那是、啊、
5: 对，你是演员也好，你演我就说谁能替代葛优，能替代黄渤，能替代这个雷佳音、沈腾？对，然后你说说这个。主持人，你说谁能替代何炅、替代汪涵、替代华少、
6: 嗯、
5: 替代钟晓？
6: 嗯，
5: 谁能替代大可？
6: 嗯、
5: 谁能替代李振宇？天天那么招人烦，
6: 怎么的了呢？他
5: 没有，就看着就烦，
6: 是吧？哎呦，
5: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感受一下不同工作的节奏，感受一下这个不同的这个环境下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变化，然后及时拥抱变化吧，
6: 嗯、
5: 我觉得挺好的。
6: 嗯。

0: 这么大一摊子，因为之前他的这个求学经历，我是一直就是跟随着我们共同这个成长写的。
1: 嗯，
0: 我说这当领导之后那些事儿能整明白吗？那个那么大企业这那，
1: 嗯，
0: 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当你坐到这儿之后，有些事儿你知道了，你可能其实跟你之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差别。
1: 嗯，
0: 简言之呢，我这次上周出了个门，这个周三、周五节目带平时录播，我去趟长沙。
1: 嗯。
0: 长沙我才知道，原来长沙马栏山那儿居然有个中国微谷的这样一个称号。
1: 嗯，
0: 这也是这个领导人们给这儿的一个
1: 新的
0: 嘱托和期望。
1: 对，
0: 微谷微啥微，其实就是 video， 就是视频。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之前总能看说湖南卫视的一些节目录制啊，然后包括芒果 TV 的节目录制啊，都在这片，确实是。
1: 嗯，
0: 这次呢，嘿，然后我人生第一次签了一个保密协议。
1: 嗯，
0: 我说哇哦。当然这个保密协议就是我们一帮人都签了，签完之后我感觉大家也没怎么在意，也都说了去干啥去了。对，我去录了个节目。
1: 嗯，
0: 这个节目我觉得是在现在华语这个综艺里面应该算是美食类比较高的一个存在了。
1: 嗯，
0: 在我心目中它跟什么风云原产地啊，跟时间中国应该到同一个这个级别，因为做得很好。
1: 嗯，
0: 叫做一帆封神。
1: 嗯，
0: 对，一帆封神第二季的录制。
1: 嗯，
0: 然后我是在网上抽奖抽签抽中了一个这个大众评审的一个身份，然后去跟着全国57个不同城市的朋友，然后去现场帮两组厨师尝菜打分儿。
1: 嗯，
0: 具体的太多内容呢，我没法更多说，因为确实签
1: 保密嘛。
0: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当这他没有正式的发布了之前，真的不方便。
0: 它有悬疑，对，留了一个那个小疑问在后面。然后呢，我在现场就是因为都不认识，全国57个城市就没有相同城市的人。
1: 嗯，
0: 然后但是呢，就是一左一右一聊，发现好多，我以为我做美食节目已经就是很专业的一个人在这个里面，结果发现人家的不全都可厉害了。群里一聊，上来有人说那个啊，这个店的口味瞎做啊，因为前天到的嘛，先拉个群，就有一个女生写的她是海南海口的。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在那聊说，哎呀，今天到长沙了，这个晚上吃点啥。
1: 哎，咱们俩这样好不好，先把这个暂停一下，
0: 先把
1: 发奖的事
0: 说
1: 了。对，然后接着说，因为是不能一句话两句话说完的这故事。
0: 对，今天发奖
1: 节目里面我们仍然放在抖音端去发奖啊，然后呢会请大家去找到我们俩各自的抖音账号，在最新发布的一条作品当中留言就可以了。留点什么呢？
0: 今天留一个下雨天向他流过，等会儿换一个，
1: 换一个
0: 小龙虾吧。
1: 小龙虾，
0: 嗯，
1: 可以的，可以，那就这样吧。啊，
0: 在我们俩的抖音账号最新一条视频下面评论留言小龙虾
1: 三个字啊，我们每个人会发出
0: 一份66元的十足抵用代金券，
1: 李华泽热卤鸭头这个品牌为大家提供的。其实这66元代金券发到你的那个小程序里面，就它相当于一个
0: 66块钱，
1: 对，66块钱了。
0: 对，基本上你一盒荤一盒素，这66块钱全能给你，就是不用再花任何一分钱了，基本上
1: 是这样，
0: 很好用的一个券。然后好多朋友现在说，哎，我想要。我后来我说你不是已经之前得过吗？
1: 嗯，
0: 他说啊，只有一次机会。我说是啊，要让更多的朋友来享受李华泽热卤鸭头在下雨天带给大家的温暖热卤。
1: 哎呀，他们家的热卤实在是吃上去一口你会觉得，因为它是甜辣的，又治愈心情，又治愈情绪，然后又让你满足胃口。
0: 对，
1: 好吧，我们接着说，然后怎么了？
0: 然后呢，就是有人说啊，吃小龙虾是虾是虾，然后有人说吃的话，你们建议吃那个长沙的口味虾，然后大家说为啥呀？这个口味虾咋的吧？这个女生就意思，口味虾里面有紫苏这个东西，就是把长沙这个口味能做很好独特。然后有人就是可能北方或者说紫苏是啥？
1: 嗯，
0: 然后这个女生又夸夸长篇大论一顿解释。紫苏在这边经常用在什么小龙虾呀、海鲜呢、河鲜和鱼上面。
1: 嗯，
0: 他说哇，好专业呀。
1: 嗯，
0: 这是一个女的。
1: 嗯，
0: 我当时说还没到长沙呢，我说哇，好厉害。
1: 嗯，
0: 然后到之后发现我左面是一个很烈的厨师。
1: 嗯，
0: 这个厨师呢，我之前通过群里看他那个朋友圈，他居然有邀请函。
1: 嗯，
0: 我说哎，这是什么东西？我们怎么没有？
1: 嗯，
0: 一看那邀请函写的是，这个。怎么说？就是恭喜林大厨，在这个某某某全国青年厨师锦标赛中获得了冠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我们诚挚邀请你成为我们的这个评审。
1: 嗯，
0: 欢迎光临。然后呢，见面之后他就坐我边上。
1: 嗯，
0: 我说啊，你就是那大厨？他说对。我说你多大？他说我23岁。我说你23岁？
1: 其实我很理解啊。那你看咱们精神园的那个主理人，你觉得他很年长吗？
0: 很年长啊。精神员比你小2岁，
1: 他 他比我小不小两岁，小强他们的主理人，我想说的是他们家的厨房的主理人并不那个年老啊。

0: 很年轻的。
1: 不，但是我说那个人是跟吴峰厨师是同一个级别的，下面带了很多徒弟，然后自己去全国这种大型比赛得过七八个冠军。
0: 嗯，
1: 我说这好厉害呀，哪人啊？福建漳州的。
0: 嗯。
1: 然后说对，本来这次让他去参赛，但没时间。人说那你那啥，过当两天那个评审吧。他说行，这是一个。然后呢，我又旁边另一个北京腔的一个朋友，一问是一个可以说是米其林的专业评审，同样级别身份的一个评审。我说我的妈呀！我说来的这都什么神人呢？然后出来我就跟朋友那个发信息吐槽，我说来的全是大手。人说那这种大型的美食类的内容也不可能真的找一帮天天吃食堂或者天天点那个拼好饭的朋友过来，那他们不就不知道给咋评了吗？
0: 是这样的。
1: 然后呢，就是我开始也很担忧，我说都这么厉害的人，我说我能不能评明白啊？我说别给人这个一顿胡勒了，就那啥。当然首先没有我说话的份儿。
0: 嗯。
1: 再方面呢，我评了三组，我每一组评的跟他们总评委以及最后的夺冠的这个就是获胜的这个评分是一致的。
0: 嗯，
1: 我说啊，原来就当你坐到那时候，你就开始想说，哎，这俩菜我选哪个？然后脑海里就开始出现很多奇怪的画面，比如说你以往我们可能说，色香味形养、
0: 嗯，
1: 然后包括它这个色彩搭配和器皿的这个选择。
0: 嗯，
1: 那个时候你就会想说，它的 balance 有没有够？它的整个这个构架是不是平衡的？
0: 嗯，
1: 我想说，我都不知道哪来这些奇怪的词语，这好像都之前看一些短视频或者看一些网上厨师他们很装的时候用的词儿，在我脑海里全蹦。然后就说啊，原来人坐到那个位置，有些事儿你自然就会了，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来说啊，大家很多人其实在你说很多人很这个坐到那个位置就会了，其实他也是要通过稍稍深入的学习的，
1: 有一定的这个知识累积。
0: 对的。
1: 对，
0: 然后我举个例子，就说心理的这个很多视频吧，就是大家现在都会在情感或者心理这方面啊，在网上看到很多。我是也是听身边的一位朋友曾经跟我说，他说哎呦，我原本以为我们身边的你看做情感的做心理的就很厉害了、很专业了，结果在一些专家面前他真的就显得稍稍那就太薄弱了，你明白我们的意思吗？这个知识的知识结构的累积可能也不仅仅是需要一个短时间的一个过程了。
1: 这个确实之前因为我手上认识几个这个心理学的朋友、因为包括大家知道我们台有那个心理类的
0: 节目嘛，大家在能做这个节目，首先是大家也要花费一些时间去了解一些。对，
1: 那好，你像大可啊，包括之前北辰呢、这都是那个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0: 嗯，
1: 然后之前我们还有很厉害的西玲姐，她好像级别更高一些。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啊，就是纯医疗口的跟纯做咨询的还有纯节目的，每个人的认知还不一样呢。
0: 嗯、
1: 有人说啊，他们那帮那帮太水了，他们有什么证书、有什么国家考试的这个证据？
0: 嗯、
1: 然后那边说啊，他们太教条了，他们根本不会从这个细节去分析这个咨询者的这个潜意识。
0: 嗯、
1: 我说哇，我说这就是文人相情。
0: 对，我们很理解，就是尤其是对某一个领域里面垂泪的研究很多年的人，然后呢觉得看到别人说知道点皮毛可能能够拿出来去做展示，那他自然而然去心理上会有一些这个不难以接受的。
1: 当然我们很了解，有些朋友呢是特别会学，
0: 对，
1: 但他不太会讲。
0: 是
1: 的，有的人特别会讲，但他可能学识层级没到那么高的天花板。
0: 是，
1: 所以呢就是大家就是都可以互相借鉴交流一下最好。你就比如说我们最近去到一个地儿、非常擅长做牛排，但是呢为了防止现在网络舆情的多容易爆，所以他为了防止网上有些这个质疑，他做了一个抽奖，
0: 而且这个抽奖找了公证处的人员啊，坐在那儿现场来进行，
1: 找了长春市诚信公证处。
0: 等一会儿啊，我来看一下，
1: 诚信还是征信？
0: 等会儿啊，我看一下，你这么问我就得去找准确的。
1: 我记得应该是诚信公证处，然后派了三位朋友去现场，
0: 稍等，
1: 然后给大家呈现了一下。
0: 长春市政信公
1: 证
0: 处，政
1: 信政治的政，
0: 对，政信公证处，政信
1: 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去哪儿呢？
0: 是时
1: 间
0: 牛排
1: 的湖西路店。
0: 对，你知道吗？现在时间牛排湖西路店是最火的。其实如果大家知道啊，时间牛排它就是包括那个叫他们家的那个李氏扒房，仍然是在长春做西餐里，甚至做牛排里面，很多人认知它最广，而且也是很专业的一个地方。
1: 20年打底儿的一个品牌。
0: 然后呢，湖西路店很早了，它的规模也不小，我觉得他家那个店得有个1000来平。我
1: 湖西路店应该是一几年就跟他跟长友世纪村差不多同时出来的。
0: 实话，我很多年。

0: 也没有去过了、
1: 嗯、
0: 我这一次我们俩是因为参与这次活动的见证然后才去，又温故了一下整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1: 历史，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家现在是每个月都会来举办这个活动，就比如说五月份你去用餐的朋友，那么他在六月一号到三号之间会抽取这个五月份用餐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用餐免单内容，
1: 抽多少人
0: 抽了多少人我不知道，
1: 三十还是六十？
0: 三十组，对，就是三十组嘛，一组用餐、
1: 哦，
0: 一组用餐的。
1: 然后呢，就是我抽那个三个名额里面，有位朋友的消费金额高达892，我说这个怎么免？他说全免呢。
0: 他是这样
1: 的，我说我的妈呀，
0: 怎么免啊？都不需要你可能到现场去这个领，因为他直接是在你比如说你微信付款，然后他就原路返回了。
1: 嗯嗯、
0: 但是这个过程，人家是通过自己的账号进行现场直播，
1: 既有抖音的全程现场直播，抖音账号全程直播，又有正信公证处的这个工作
0: 人
1: 员给你现场去监督，
0: 然后
1: 又有我们俩去现场帮大家抽，
0: 是这样的，而且还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会联系你曾经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的哪号哪号去用餐了，然后消费，真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整个从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一直
1: 持续，
0: 对，
1: 就是也就是从六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号在时间牛排湖西路店用餐的朋友，你可以等着七月一二三左右的时候，他们的七月份抽六月份的免单奖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接到他们电话。
0: 嗯，
1: 祝大家成功。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生活的味道。味道。
6: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临间河畔，来临见听牛排唱歌。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0: 我是蝈蝈。
1: 嗯，去了趟长沙，录了两个节目，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0: 嗯嗯、
1: 第二节目呢，也是有点保密的态度，
0: 嗯、
1: 但是呢，因为它是直播，
0: 嗯，
1: 所以呢，我这它播完了，我可能也就是随时可说了。
0: 是的，就是
1: 已经我去了浪姐
0: 哦、啊，我的天哪！
1: 乘风人证明叫乘风2026
0: 啊，
1: 他的这个周末呢，我就是因为我之前这么多季的。
0: 啊
1: 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我都看过，
0: 嗯，嗯
1: 我没想到他们这次搞成这个样子，就是
0: 怎么了呢？
1: 他第四宫是这周的周五、周六、周日三天直播，三天直播，
0: 天啊，对，应该有史以来也是第一次吧？
1: 直播呀，直播这玩意儿就一定是不能录的，
0: 没有办法错，没有容错率。
1: 哎，然后首先就是芒果 TV 它的那个大舞台真漂亮，然后那个摄像机，一般我们就是摄像机升空可能能大摇臂或者那个拿那个无人机，人家是掉线的，上下横飞的升空，然后那个镜头做的长真的很好看，然后呢现场看到那些，我实话讲，因为我之前这集没看，他们之前那个前彩的时候还问我说是那个啊，那你来参与的话你喜欢哪个姐姐，我说我喜欢王蒙，因为我知道有他，
0: 明白，
1: 他说那你喜欢之前的哪个舞台，我说完了，
0: 因为没看那么全，
1: 我但是很火的就是李小冉他们那个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就是唱的跑调嘛，他说不，我之前的，我之前的我可看过，我说喜欢那英的，我喜欢那个什么杨钰莹的之类的，他说那接下来明天的演出你期待谁的，我说又完了，我哪知道明天都有谁，我就赶紧搜小红书，我说选王蒙的，他说普通第一次歌手，对， 然后去那儿看了，看完之后呢，就是王蒙啊，然后谢楠啊，萧强，

0: 孙怡、万千惠等等这些姐他们现场的歌，我确实在现场都听了，而我觉得、唱的确实都挺不错的。有些姐可能之前是这个舞蹈 dancer 出身，然后但是唱的我觉得现场就是感染力还挺好。然后我说啊，然后好多人问说有没有黑幕啊，我说真没有啊。我们就纯是这个凭耳朵投票。大型的这种东西，就是我稍微有点羡慕长沙的朋友们，因为他们那边这种东西做太好了。
1: 对，
0: 然后那票呢不卖，直接就在网上报。而且一去，他那一场就是3000人将近。然后就是好多人就是喊自己喜爱的这个自己的本单呐、自己的 idol 啊，这些姐姐们的名字。
1: 明白。
0: 就感受吧，感受吧。这次长沙我啥也没吃着，基本
1: 没有时间吃啊。
0: 第一天吃了个烧烤，第二天、第三天。两组不同的朋友找我，晚上找我这个录完喝酒、喝的是同一个店的不同门店。就好像我今天在蒙古人的这个工大陆店、明天在蒙古人的那个南四环店那种一样感觉。然后就说好像没吃啥。之后但是就是整个这趟行程虽然很满，
1: 很丰富，
0: 但是还很丰富啊。说几个那个看完之后我觉得好玩的东西。长沙在今年五一的时候开了一个吉尼斯世界最大的零食店。叫零食王国。
1: 哇哦，
0: 我是到那儿那天晚上就有人那个就是录那个节目的全国那个各位评审说有没有明天哪儿去，我说我想去，他们说咱一约一起去吧。一个店，我说你们店里有多少东西，说3万多种。
1: 哇塞，
0: 一个零食店3万多种东西。当然它里面是种类很多啊，你包括薯片、膨化食品、果干、肉干、果冻、糖果、然后什么方便面，就是你在现在满大街有的什么赵一鸣啊，然后满大街的什么好想来之类，这样能看到那些东西再翻10倍到30倍的这个数量，
1: 哎呦，
0: 眼花缭乱。但是因为我最近减肥呢，我是一点食欲都没有，再加上三天我早上吃了口早饭，我在里面真
1: 是空手而出。你
0: 瘦了没回
1: 来？你瘦了没？对，
0: 去一趟回来水肿了，但是就是体重还行，没增加太多。
1: 这没增加，我认为对于你来说就是很好的安排。
0: 对，空手而出，但是确实可惜。我当时约了跟我同约，一个是广州的朋友，一个是香港的朋友。香港朋友买了一堆的零食礼盒。然后我说你知道邮寄吗？他说对。我说邮哪儿？他说邮香港去。我说哦。
1: 你想想那这儿得多便宜啊。
0: 他不是便不便宜的问题。你想想礼盒啊，那给你包好那个礼盒他就很占地儿。门口那个京东快递我感觉他邮费啊应该得300-400。他那些礼盒可能也就500-600。然后问我说
1: 我
0: 哥你不整吗？我想我这是有刘小敏。我说这我就不用了。
1: 是的，主要是我觉得你想想如果要在香港地区买的话，它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太贵了。
0: 对，
1: 那个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像好想来这样的地方，你要知道咱们它已经比我们常规超市的价格要便宜很多
0: 了。但是千万要注意一个事儿，好想来不是单纯的便宜啊，它坑人呐。也不能这么说吧，这么说好像有点诋毁人家。他们家就是好想来里面卖的所
1: 有
0: 不他卖的所有的产品90%都是非标品。什么意思？
1: 就是
0: 非不是你平时在超市买的东西，比如说
1: 明白，
0: 你正常在超市买一包上好佳的薯片，可能那个欧亚超市卖你4块钱，他这可能就2块钱，但是欧亚超市那个重量是120克，他这可能是70克。
1: 我来说啊，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了，社会就是各个由于平台太多了，你像我们有的时候在网上买的，你可能看的包装跟别的地方是一样的，但你也是一样存在，你收到的这个克重就是跟你在常规的地方买是不同的。
0: 我节目里没说过吗？我那天买上好佳那个零食，
1: 我理解，就比如说你要是在拼多多上有的时候买东西，说哎怎么便宜这么多呢？大家真的是因为一起拼才便宜吗？事实上，等你收到，你会发现那里边可能那个干燥剂占的成分都要它称重的时候哦，整体称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干燥剂占的成分可能
0: 那种我觉得就是骗子，那种我觉得是骗子，那纯属点那个就是哄人了。但是我前天在那个抖音吧，我买上好佳，就那两天突然想吃零食，我说买啥？说哎上好佳大礼包，我说多少钱？39.9块，我说那也行，拿到了之后邮过的时候就是2箱子，我什么东西？仔细看，82袋。我说啊，
1: 我也遇到过这种。
0: 我再仔细看，你像40块钱82袋，一袋5毛钱。我再仔细看，我说一袋的重量差不多在10到15克。我说可太好了，我说这种小分量的刚好，因为大袋我一个人吃的话吧，全吃了。我今天这个减肥，我就白费了。然后我说不吃完呢，那剩。

0: 那半袋基本就扔了，
1: 是这样。
0: 我觉得小袋可太好了，
1: 嗯，
0: 就像我之前一直很期待有一个品牌，有些品牌能出啥呢？
1: 嗯，
0: 单块装的哺乳
1: ，妈，你不早说！
0: 我说那单块装哺乳可太好了，因为你那个盒开完之后，我感觉可能两三个月或者一两个月，那个里面那个汤可能就会有变质。
1: 是这样，有很多食物都是这样。我举个例子，奶粉也是这样的，
0: 嗯、
1: 它那个里边你当我没拆封之前，它里面冲的那个叫什么？
0: 氮气
1: 对吧？
0: 保鲜。
1: 对，它的目的是为了保鲜的，但是你一旦拆封之后，基本要30天之内要把它吃光，
0: 对，
1: 否则常温下它也会变质的。
0: 对，
1: 哦，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现在小包装颗粒的各种东西对我们来说都蛮棒的。我们现在迅速说一下今天抽奖啊，抽奖端仍然放在抖音里边，
0: 嗯，
1: 大家请去我们俩的个人账号里边，小强的去搜索主持人小强，不是美食
0: 小
1: 强，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搜索到我们俩之后去留言"小龙虾"三个字，然后我们给大家来去有每个人有一个名额的
0: 66元无门槛十。足抵用代金券。今天的美食的大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外面应该还在下
1: 下雨，
0: 所以呢，大家出行回家的路上一定要缓速慢行，
1: 嗯、
0: 然后尤其是开车的人，路过边上的积水水坑的话，缓速点，别崩人一身。
1: 对
0: 啊，有点不太那个
1: 讲究
0: 啊。好了，明儿见，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喝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

0: 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五个名额，199买六瓶再送六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 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

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精准指导，开良方，对口帮带，提质效。长春中院民二庭赴经开法院开展业务指导座谈。2026年6月3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郭鹏带队来到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围绕家事、侵权、医疗、土地等案件类型开展面对面的业务指导座谈交流。经开法院分管院领导王大伦及相关业务庭事法官参加座谈。座谈中，郭鹏庭长一行紧密结合长春中院民二庭的审判实践，针对家事案件法律适用的平衡、侵权案件因果关系认定、医疗损害纠纷中的鉴定难点、土地纠纷事实查明与政策把握等重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和指导。同时，中院指导组还就近年来的发改案件进行了复盘分析，从裁判思路、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角度逐一剖析，并提出了具体明确的指导意见。经开法院民事审判团队围绕一线办案中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特别是新类型侵权、医疗损害参与度认定、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效力等具体法律适用困惑，与中院

0: 民二庭法官展开充分讨论，郭鹏庭长一行逐一答疑解惑，并就如何在审判中更好落实如我在诉意识，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分享了思路和经验。静开法院与会干警十分珍惜这次上门指导的机会，纷纷就办案中遇到的疑难困惑踊跃提问。郭鹏庭长一行耐心答疑解惑，既讲法理又讲方法，现场交流气氛热烈。干警们一致表示，这种贴近务实、聚焦疑难的指导方式非常解渴，既帮法官理清了裁判思路，又拓宽了类案办理视野，让大家在事实认定、庭审驾驭、裁判文书说理等关键环节都有了新的认识和提升。真正学有所获，学有所进。此次座谈交流是上级法院对基层法院精准化业务指导的一次生动实践，有效促进了静开法院家事、侵权、医疗、土地等民事审判领域的业务能力进步。静开法院将以此次指导为契机，认真梳理消化指导意见，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相关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率，推动全院民事审判工作再上新台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诉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每天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啊。如果说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或求助的话，都可以此刻就拿起手机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和85815699，或者呢你可以直接添加微信啊，246-3456。今天呢在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的是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勇律师。张勇律师下午好。
9: 哎，金明老师下午好。
8: 嗯，我们电话打进来，我们直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了。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8: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10: 张律师好，我是和我对象吧处了就是挺长时间，完了在一起将近2月吧，然后来就是因为点事儿现在就闹分手了。分手吧，当这期间我一共给他转了5万块钱，就是因为我挺喜欢他的嘛，他一说没钱我就给他转点。完了当时他就是让我说的你得写上赠与，就都备注了赠与他了。完了他过后还花言巧语跟我说，说虽然写赠与了，但是要是咱俩以后要是不成的话我也还给你。完了就是总说你别看你给我钱了，以后还了我就给你。但是吧现在这不分手都将近2个月了吗，他也没给我。完了就是说我寻思问问，我想管他要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了。
9: 听懂了，咱先说啊，就是在转账的时候他就跟你提说你备注赠与，能有这样的要求？我说实话，反正可能感情的事儿我没有办法确定，但是从律师的角度来讲，他但凡提这个要求，那我就在我这就是发直啊，就我律师他是很敏感的，但凡说这个就说明他没想还你，明白吗？别管他后期怎么说，因为不听人怎么说看他怎么做，他让你在备注的时候写赠与了，就证明未来你起诉的时候你解释不清楚这就是赠与，你就不能要，恋爱期间的赠与就是要不回去的，明白吗？他如果真想还你，他会跟你说什么？他说亲爱的，这钱我暂时用，但是你备注的时候你给我写借款，你备注借款将来咱俩好说，这叫有担当，明白吗？他让你备注赠与就说明根本没想还你，为啥事后再跟你说说放心吧，你就是虽然你赠与了，将来真要是不处理我也还你，因为他说这话 他能让你继续付出，并且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他这话他怎么不用给你写下来呢？如果他同意，他给你写欠条，说我所哪年哪月哪日给我转的这东西，虽然备注赠与，但实际我们是真实的借款关系，对吧？那他才叫想要还，就是我刚才说的。所以第一个，如果你们俩他说的那些没有证据，而现有的证据就是你给他转款哪一个都备注赠与了，不能要，这是咱们说的第一层法律关系。第二层法律关系，你说我能要，我现在就想要怎么办？那你就给他还得有心眼，对吧？你跟他跟你说的这些，你放心。

0: 表住，我有其他的约定，你得有书面的证据，没有你这个官司很难打，明白吧？
1: 哦、
0: 我律师不考虑感情，也不说
1: 他
0: 是不是对你反正
1: 不聊天嘛，我管他要，但是就是他也给我有聊天记录，说的意思说你别看写赠与了、
0: 嗯，
1: 我到时候咱俩要是黄了，我还还给你钱，这个算不算赠与？
0: 如果你的聊天记录是在你标注赠与之后，并且你的聊天记录能对应到哪笔钱？明白吧？比如说你给他转了十笔，他泛泛的说这都有风险，那但是至少这是证据了，我就可以努力了，我可以起诉了，那就法官有最终裁量权，我的胜算你就回来了一半，明白吗？但是如果你说我想胜算回来的更多，那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你让他把这个条哪年哪月哪日的转账，这个我们双方协商，这个按照借款去确定，然后日期写上，并且这个日期在你转账标赠与之后，那我们叫新的合意，以新的合意为主，这样你的胜算就更高。但是你至少你有他微信给你说的，我见过的聪明的这话都当面说，或者微信他都不发，他都是发语音说，因为你要是发文字，你发的这种，正常，我要是给你发段语音，发段文字，你都能够保留。他干嘛的？他跟你视频通话，视频通话说，因为你留不下，他说完就等于没说。那这种就是咱不能说他有什么目的，但是我只能单纯的从法律角度，从证据呈现角度来讲，你就有损失。所以怎么办？但凡想要钱，张律师告诉你最好的方式，欠条让他签上，实在不行退而求其次，我也给所有的听众出了怎么办，备注借款，对吧？那我就先备注借款呗，将来我要不要是我的事儿，我们感情好我还可以不要呢，你也给他画大饼，你跟他说，你说虽然我备注的是借款，但是你放心，将来咱俩处得好我也不吵你要，这时候主动权在你这儿啊。但是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是从律师角度的，但不掺杂感情。如果说从感情角度来讲，恋爱期间的赠与谁愿意给谁，这个你自己考虑好不好？但是从法律角度上讲，目前你这个证据对你不太有利，好吗？
1: 哦，那谢谢您。
2: 嗯，
0: 没事。然后您这样吧，您把他给你后期的微信，他承诺还款的这些微信，你把它整理一下，拿过来我帮你看看，我能但凡能捋的，因为我个人我愿意帮你是啥，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要不他就说要，对吧？就是咱恋爱期间我就是觉得你看你条件比我好，那我确实你想照顾我，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无所谓，谁给谁钱都行，男人给女人，女人给男人都无所谓，但是你要么你就明说，对吧？你别骗。如果说他说的和做的不一致，那我觉得应该为自己行为负责，所以我可以帮你努力一下，看看他说的咱能不能抓着，咱怎么能增加胜算，好不好？你可以加微信，把那些微信聊天记录转账都发给我看看啊。
2: 嗯，非常好啊，小妹妹，这样张扬律师帮你看看，咱心里就有底了。你可以添加微信号2463456啊，能找着张扬律师。嗯，
1: 好，谢谢。
2: 哎，好嘞啊，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啊。
1: 嗯。
2: 那张扬律师，就确实啊，现在正如您所说，这个我们人可以就是我在低谷，或者说哎呦我这个最近不太好，都可以。但是你最起码你要真诚啊，是不是啊？你光你困难光我要行，但是你这骗人的话，那就犯法了嘛，是吧？
0: 那实际上还有很多，就是刚才天明老师说，咱们就正好借这个机会，有一些我们处理过的案件当中也有类似这种啊，那后期还转刑事了，为啥？因为我们在民事诉讼起诉的过程当中发现告诉的人特别多，甚至是他可能同时跟很多人在谈恋爱，就我们俗称的这个杀猪盘。那我们也有转刑事了，但是现实当中啊，我们不会上来律师就跟你说这个是刑事，你去报警吧。我会选择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去处理。所以第一，能保留证据，我们刚才手把手的教了你怎么保留证据，能打欠条打欠条，不打欠条的你转账的时候你备注借款，对吧？那这个我走民事就很容易，先给你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你说实在是我没听过张律师的节目，出了事儿了我才想起来问问，对吧？那怎么办？那我们现在想办法帮你补救。那我还是这句话，我希望感情是感情，钱是钱，别混在一起说，不然我一直认为，我说这样感情也不纯粹了，钱也不纯粹了，好吧？
2: 哎，那张云律师确实哈，有很多朋友，他是挺抹不开面的，就是像咱俩就是观点都是一致，就是我们画的越清楚的话，给旁人看来说，哎呦，你们怎么这个借点钱，两口子之间不是两口子，恋爱之间借点钱，你还这个写欠条啊？你们怎么不纯粹啊？我们可能咱觉得这才。

0: 才叫纯粹，但是很多人他做不到啊，他们觉得说，哎呦，我抹不开面。那张律师就是结合法理与人情来讲，我实在是抹不开面，我俩挺好的。然后呢，他说要光我借钱，我怎么就是保护自己？那既别撕破脸，别那个说咱俩写欠条，然后又能很好的保护自己呢？
1: 嗯，咱们先说啊。首推是欠条，这个我们还真探讨过，以前也探讨过。首推是欠条，为啥首推是欠条？因为欠条里边，你除了能证明借款关系以外，你还可以约定利息，还可以约定不还之后，我连律师代理费我都让你来承担，啊，还可以在欠条里加担保责任，加很多东西，就是让你的这个债权不说万无一失吧，但是它能够最后能实现的概率。这个特别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不好意思，我们说了一个办法，就是我通常啊，我有的时候不想说，因为这个一说完了之后，就可能将来会有人就真是这么回事，他们都会考虑我。一般会怎么办？比如说我掌握的借钱，假如天明老师朝我借钱，你朝我借一个数，对吧？我认为说咱俩这关系，你这钱你还不还无所谓，我绝对不会打条。因为在我心目当中，这钱你不还，就我给你都无所谓，那咱打什么条，对吧？但是如果这个钱数你说我就既想帮忙，可能你买房买车，这钱指定我不能说全给你，但是我又想帮你，确实你遇到这个难处了，那怎么办？那我假如是田明老师找我借钱，我会说，我说哎呀不好意思，你说我这钱现在存在理财，定期拿不出来，但是你看你张嘴了，我指定不能让你白张嘴，我有朋友他有，正好他手里有，我给你算算，对吧？让他给你。哎，但是人家不认识你，要个条没毛病吧？
0: 嗯，
1: 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咱这条就出来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实在是不行，就是你转账了，就是你给的。我们转账的时候，你就不吱声，也不说啥，转账的时候备注借款。他不好意思来说咋的，我趁你借钱你还得给我备注一下，他好意思这么提吗？他不太好意思，
0: 是
1: 对吧？这个事儿就体体面面的，大家心照不宣的，也算是一个其次的证据，但这个就没有利息，没有律师代理费，就约的没那么全了。但至少比什么都没有强。或者是刚才我说天明老师，你会有更好的主意，或者是咱们其他听众，我们也可以展开讨论，你有更好的主意，欢迎打电话进来，也给我们出出主意，好不好？
0: 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啊。今天展开了一个小话题，就是朋友哥们之间挺好，然后不好意思打欠条，然后呢我还怕他钱不还我，你有什么高招啊？欢迎来分享啊。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听一小段宣传之后呢，来继续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啊，两部电话，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啊。今天呢，张律师跟我展开了一个小话题，讨论说，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谁找谁借点钱串点钱呢，这种情况很普遍很正常。那么在尤其是在咱东北地区，哥们儿都挺好的，你说打欠条好像有点不太。这咋形容？就是它是一个应该做的正规的事儿，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就反倒就是会说：“哎呀，我要做了，是不是显得我不够大方、不够大气了？”那好，那我们就来讲一讲，说，你想大方，你想大气，你不写一个正规的欠条，像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给大家提供的这种正规欠条的话，你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很好的保护自己的权益啊？来，欢迎分享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同时呢，如果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也可以添加我们的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继续接电话，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喂，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0: 哎，你好，
4: 就是、
0: 哎，
4: 你说我母亲吧，和我就是和我姥姥，就是我外婆。他俩吧就被那个电信诈骗，你说总共你说的让人给那什么忽悠的150万，完了之后就是我老吧，就是我外婆有3个孩子， 另外就两个孩子，就是我大舅和我老姨俩是要。

0: 母亲就是必须把这150万块钱让我妈还。
1: 嗯，
0: 完了你说这里头是150万吧？有50万就是我外婆自己愿意投资的。完了我就想问一下子，那你说这个钱是到底就是需不需要我母亲去负责呀？就是去还这边？
1: 嗯，听懂了。我个人觉得不需要，为啥呢？虽然我没问，但是我相信，第一，这个投资可能你姥姥啊，就外婆她出资了，你母亲是不是也跟着投资了？因为啥？嗯，你如果真是那种就是咱们说传销坑自己家亲人的，你不会打电话来问我这事儿，明白吧？就是你自己底气要不足，你不会问我。但是你应该是啥？你母亲也是被人骗了。对吧？
0: 是
1: 他要么是自己掏钱，要么是他就是想帮着老太太想投资，但是没帮明白。但他绝对不是犯罪分子，他绝对不会是那伙人的，对吧？如果你是那伙人的，警察就抓你了，你也不用问我了，警察直接会把你当成这个就传销就骗亲戚，或者是说你的诈骗犯，你就直接你母亲就得进去。所以你一定不是这样，就我猜，我都不用分析，对吧？然后第二个，为什么你这些舅舅啊亲戚他们让你们家承担，是因为如果你姥姥不被骗，未来姥姥不花不了那么多，将来他们是有份儿的，他们觉得这钱是动他们钱了。但是这是感情，这不是法律。你姥姥的这个钱，咱们说外婆的钱，愿意给谁给谁，愿意咋花咋花。虽然咱不鼓励被骗了，对吧？但是你说我不是被骗，我捐给希望工程了，我捐给政府的，跟你们这些舅舅什么舅妈的有关系吗？没有啊。所以说他们没有权利去限制。然后再回头咱们再说，这个钱应该追谁？应该追诈骗犯，明白了吧？追这个犯罪分子，追诈骗犯去。我们走刑事追赃程序啊。他们认为什么？认为要不是你母亲那个跟着介绍，他可能没有。是不是从道理上讲，是不是可能咱确实啊造成这个损失了？是的。但是第一，咱们说处罚，咱先从法律角度来讲，处罚是不是得有主观故意，得有主观恶性吧？主观没有，咱是讲。想好只是好心办坏事儿。第二，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也是你外婆、你姥姥他自己，像你说他自己愿意他进行投资的，只是说对风险评估不到位而已。在法律上来讲，我们没有直接补偿的义务。从感情上我不说啊，在法律上他告不赢。说白了，你不补，他上派出所报警也好，他去法院去起诉也好，他都告不赢，明白了吧？所以咱们律师给你解释到。我们能不能就是，如果他去法院，能不能强制判我输？不能，那你这个就是底气。感情你愿意给，那是你的事儿，我不管。从法律上，我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咱说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应该及时报警。具体这钱是咋给的？我觉得内讧没有用，咱有这精力不如一致对外。如果说，因为我们之前有过有这个什么中间业务人员的，有的是已经立上案了被诈骗的，有的还没有，有的是个所谓的投资，甚至有一些什么这种公司，他说你上网报我这投资，你要入股的，哎，我跟你说各式各样的合同千奇百怪。因为我们职业干这个，所以我律所哪个月我都能碰到好多个。这个时候我告诉你怎么冷静的分析。第一，如果对方已经被刑事立案了，已经被抓了，你现在没有其他选择，就报警就可以了。
0: 嗯
1: 啊，你就报警，然后看警察查的及不及时，我们及时提供他的可执行财，他的这个财产的可能的线索，对吧？我们现在给他摁住，将来走退赃反赃程序。那这个你听说他哪有钱，他可能放在哪儿了，都提供给警官，让我们的警察去。这是第一个。为啥？因为已经被抓了，已经被正式刑事立案了，就没有空间了。第二，有一些公司他可能还没爆雷，他可能还没正式，就是你反应的早，你醒悟的早，这个时候怎么办？我可以先走，因为没定性，没经过警察的定性，我先走民事起诉，我先走财产保全。他未来可能要崩盘，但他没崩盘之前会有一部分人先要回来，那我争取做这一部分人，这是你要做的。与其在家里内耗，不如一致枪口一致对外。因为你母亲她不是骗子，她虽然说没帮着姥姥把这理财管控好，但至少为啥姥姥能听你母亲的，说明她尽孝尽得好，对吧？你要是说这儿女关系不好，她你让她投她也不能投，所以这个感情还在这儿呢。 他不存在法律责任，好不好？第一，先不用担心；第二，我觉得现在应该枪口一致对外，看看我们是报警还是能不能有其他办法，那把这个钱怎么投的，现在到什么程度了，我觉得研究研究这事儿，这是更靠谱的，好吗？
0: 嗯，
1: 好不好？
0: 那我知道了。
2: 嗯，好嘞。那后续呢，有需要向我们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你可以添加一下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啊，24634456。
0: 哦，加上了。
2: 嗯，好嘞，那希望能帮到您。嗯，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张云律师，我们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这么个事儿，他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呢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现啊，我一个同事呢挪用公款了，但是呢我就。”没敢吱声，我就假装不知道。这种情况，我想说，如果说这个事情败露了，然后我的这个同事呢，这个被抓了，这种情况，我会不会被牵连？
1: 好的，咱先说，如果你想说因为挪用公款这个事儿可大可小，至少这个是一个公司管理的违规。如果在发现之前他及时还上了，有可能不追究刑事责任；如果金额达到一定程度，或者是没有及时的还回去，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才有判刑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去说这是对的。就像说我在马路之上，在公交车上看着小偷了，偷东西。我这个时候我就应该大喊一声，或者是跟这个司机说，咱们现在不行，开车到公安机关，对吧？那这个是应该做的，咱们提倡的风格。但是你现在问的是，回头你问我，你说张律师，我没这么做，要不要担责？其实很简单，如果你是会计，你是审计，你是单位的他的直系领导人，你看到了你不说，可能要担责。为啥？因为你有一个合同义务和你的岗位义务，你要干这事儿。
2: 看他的工种。
1: 哎，但如果你俩就是隔壁桌，对吧？他不归你管，你也不负责，你的工作就负责干事儿。就像说，如果你，我举个简单例子说，如果你是警察，你在车上看见偷东西，看到偷东西，你就得管。如果你是这个车辆的这个售票员或者是驾驶员，你看到了你就应该管，因为你在这个车上你是有主控权的。但你说我就是一乘客，我看见了我害怕，因为他在万一打我呢？你没说，我们在法律上不做否定性评价，只是我们鼓励你说，鼓励你站出来。但是你没站出来不违法，因为你没有先行义务，你没有去。这个义务明白了吧？同样的，你不是警察，你看到小偷，你可以不动手抓他，动手我们给你点赞，不动手也不会判你刑。也是，如果你是会计，你是审计，你发现了，这是你职务范围内，你不发现，将来你有可能由于你的第一，你俩合伙，那你共犯；你俩不合伙，由于你的这个没有正常履职，给单位造成损失了。将来单位不说你是犯罪分子，他不会判你，但是因为你的过错给单位造成损失了，单位是可以对你进行处罚和追偿的，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一定要处理这件事儿，对吧？但你说你同事之间，那我鼓励你去说。但是法律上不强制，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2: 就是在职责范围内，你这个所谓的不作为，这也是不对的哈。
1: 对，
2: 好了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啊，啥问题没事不用慌，我们的张云律师在现场为大家来进行解答。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是24634456，继续接电话。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哎，
3: 你好。那个房东他2024年吧，他就因为欠钱，然后就把房子抵押给法院拍卖了。22年的时候吧，就是在那个租户不知情的时候呢，他就给那个租户就签了1年的合同。然后25年12月份嘛，他没有那个续签合同，但是已经交了1年房租了。然后昨天法院就是来人了，就是突然就告知租户说那房子已经被抵押了，要求那个租户呢3天内。就得搬离。那这个时候那个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房租应该怎么样那个房东就退回来呀？
1: 听懂了。咱们先说啊，如果说我已经交了全部的房租，并且合同在租期内，通常情况下买卖不客租赁，就是他在卖，他被人执行了，不应该影响我的租赁，我正常使用。只是假如这房租是你签了5年的合同，你先交1年的，后期的房租交给法院就行了。 对吧？就是他欠钱了，现在这个执行交给法院。但是你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你假如你的合同五年到期之后，你再续租，

0: 个时候人家的房子已经被查封拍卖了，被限制了，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你去签了合同，你得有风险。为啥有风险？这个时候我们要求你，正常来讲咱们假如说啊，我要是租个房子，就是咱们如果不认识的我重新租个房子，房东拿着这个房子来跟你租，你就正常，你就不问问吗？你是不是要核什么？核第一房东身份是不是真的？有的房产证是假的，我真见过，那做了个假房产证，对吧？然后就来了，那你这是不是要核？第二，如果你没核，你没去核实这件事儿，你需要举证证明我有理由相信，比如说他能够无条件的控制他这个房子，对吧？他能用，你随时去物业公司，他能给你配合过户交水电费，交物业他都能配合，人物业公司也配合的。那我可以，因为我不要求每一个租房子我都上房产局去查一下，但至少不能有明显的瑕疵，明白吧？假如说你物业费人家都不给你配合，有明显瑕疵，甚至是有什么呢？有你说我不知道，但是人家法院已经贴过封条了，对吧？或者有第三方曾经明示跟你主张过了，这个时候你就很难认定你是善意的，就有风险。这是我刚才说的，尤其是在法院查封之后你再续租的，你第一个合同如果你签了10年，你签了20年，咱们租赁最长能签20年，那都买卖不破租赁，你就有权。但是你在签续租协议的时候，多打听多打听，多问问，没毛病。新租房子的时候多打听打听，多问问，看看这房子有没有瑕疵，没毛病。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可以加微信，我会告诉你。尤其是这种房子你一次要交很多年房租的，对吧？你说我总共我签10年，我就交1年房租，大不了我损失可能就是法院推我，一般我损失也就几个月，那你就不想麻烦就算了。但是如果你租的，就像我们之前我们的顾问单位，这个一租这房子，租他租了整个一个厂房，光一年租金300多万，我告诉你，这种合同我必须要求房主给我出示合规的房屋的这个产权证，并且我们要现场派我的工作人员，派我的行政助理现场跟他上房产局去查有没有抵押，有没有担保，有没有查封，这个是一定要核的。因为啥？因为这个损失未来是要担损失的。但是你说小来小去我们要普通老百姓不是，但是你不能有明确的损明确的瑕疵，比如说法院来贴过封条，你说我不知情，这可不是不知情，明白吧？那你就有风险，就要有损失。所以在这个地方想提醒你，第一，去核一下他的这个法院查封是在你签订租赁合同之前还是之后。签订租赁合同之前你就有权，签订合同之后如果人家法院认为你有瑕疵，有可能你这个房子就站不住了，你要退给人家法院执行的。然后你去怎么办呢？谁骗了你？房主房东骗了你，你就告他，让他给你退房租，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个事儿这么处理。然后其他的听众，我想说的是，小来小去的，你说我一年交个1万2万房租，3万5万房租，你不想啥都行。但凡啊签的合同较长，房租较高的时候来找我，我告诉你怎么能让你保证不遇到这样的问题，好吗？
2: 那好，这位朋友，那希望能够帮到你啊。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24634456啊。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的是张莹律师啊。如果说各位有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张莹律师，微信上有朋友问这么个事儿，他说他上班他老板要开除他，为啥要开除他呢？说是在工位的监控啊。办公室的监控拍到了他上班的时候用办公电脑逛淘宝买东西啊，行吧，这种理由开除他合法不？
1: 好的，咱们先说这个事儿错不错？错的，因为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你在利用办公电脑在从事非工作相关的事儿，这件事儿一定是否定性评价，这个错没毛病。但是就这种错是不是够开除？你要问我，我个人觉得不够。咱们先说开除得是什么条件。第一，开除如果因为这件事儿就开除或是性辞退，第一，你单位的公司管理章程上就要明确的规定，我的这个岗位不允许你用办公电脑做个人的事儿，工作时间如果你做了我就把你开除，这样的事儿必须有明文规定写在企业规章管理制度上。因为我们对企业员工罚，你得罚叫可预知，不能说领导说那你要是说如果不可预知的情况下，对吧，那这个会让造成这个没有办法实际履行。那领导说你现在说是淘百度，那万一这个领导说现在我们要团建我要买东西呢，你这个东西很难去确定。所以怎么办？你让员工，你想处罚员工就心知肚明，我们要求是

0: 你单位有绝对的权利，那我就要限制你。你在你工商、你的公司管理制度当中明确规定，如果我们罚的是啥？罚的是已经跟你说清楚了，你还不听的，那可以。然后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个，要有明确的处罚的这样的相关规定制度。第二，这个规定制度还得合理合法。如果就有，就算是有这样的规定制度，程序违法，就是你这个没有经过工会讨论，没有告知员工，你这个制度就是你老板自己制定完了藏起来都算没有。第二，这个制度的程度我觉得也有待考虑。之前就有过一个就是关于吸烟的这个问题，就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在工作场所吸烟，这个也都知道不对，然后就要求开除，正常的企业是不允许的。但是我们那个企业开除的时候一点毛病没有，为啥？因为它是一个化工厂。就是化工厂抽烟就特就不行，对吧？因为它风险太大了，人家规章管理制度又有。你要说普通的厂子，你就抽个烟就开除，我们认为这种处罚太过分了。就是在老百姓话说，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有点罚得太重啊、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这种处罚与过错不相适应，对吧？那我们认为这个企业管理制度的合规性，就是这种可以再去协商。但是用化工厂这么决定一点毛病没有，咱们回头再说。就是在工作时间的淘宝，我能接受的，当时认为比较合理的，比如说他是银行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说现在的公安机关，因为他有一个内网，他这个内网不允许你连外网，因为他涉及到网络安全，那罚你一点毛病没有。但如果不是，就普通像我律所，我的员工，我的这个行政，对吧？那你说在工作时间我看到了，我可能提醒他一下，但我不会因此去开除他。所以这个目前是这么掌握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嗯，明白了。你要不然你就说明白，说清楚，提前说说你不能上淘宝，上淘宝就开除你。但是呢，同时也得是说你这个确实是合理啊，确实合理。然后呢，提前告知，那开除你行。但是呢，就你目前说这个情况，好像应该是不太合理啊，不太合理。嗯，
0: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单位违法辞退。第一，我要求回去复岗复工。第二，如果单位就辞退，我要2N。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维权的，好吧？
1: 嗯，可以维权啊。然后后续有问题，这个咋维权？关于咋维权呢？您可以添加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24634562463456。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律师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啥问题？
2: 前两天我弟弟和人打仗，把别人打伤了，完了现在拘留了。打仗经过是这么回事，我们家是菜农，就扣大棚那种。
1: 嗯。
2: 跟打仗那个对方是菜贩子，就是来天天来批发菜的。在打仗前一天呢，我们在网上就谈好了菜的价钱、菜的品质。当天晚上我们就把菜卸下来，就收下，就隔下来了。隔了以后吧，第二天早上来拉菜，发现说这菜不好，完了还有水分大，就要压价钱，还有压秤，说那个一斤按8两给算。这时候呢，就和我弟弟就俩人争执起来。当前咱说的是实在话，是我弟弟先动人家的，推人一把。
1: 嗯，
2: 完我弟弟个儿比较小，身体比较单薄，对方比较大，就把我弟弟抱起来了。抱起来就摔地上了。我弟弟就头着地了，他就有点急眼了，就顺手抄起来呢，就那个大棚里边的锄头，就照着别人砍了一下子，砍在后背，是那个2厘米，2到3厘米深，5、6厘米长，就这事儿，完了就把那个报警了，报警以后就把我弟弟拘留了。
1: 嗯，
2: 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货物啊，还是伤害？我弟弟能不能被抓起来进判刑啊？
0: 听懂了，我先说啊，互殴我认为是属于互殴的啊，因为他动手你也动手了，能不能被抓要看对方的伤情鉴定。伤情鉴定它分几种，第一轻伤。第二重伤，这两种情况你弟弟都要承担刑事责任。故意伤害他人达到轻伤及以上，就是轻伤重伤的要够判刑了。轻伤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够轻伤一级轻伤二级，这就3年以下有期徒刑。重伤3年以上，致人死亡的会更高啊，就是这个就可能够刑事责任。但如果他的伤情达不到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轻微伤啊，就可能伤情是达到轻微伤的，那就治安处罚。治安处罚，双方互殴，双方都拘留，他打我，他拘留，我打他，他拘留我，这个时候。

0: 谁天挑的事儿，谁动手比较多，可能差几天。治安拘留上限15天，可能拘我们15天，拘他10天，这个是双方都处罚的。但一旦啊够刑事了，上升，因为他考虑的是啥？考虑的是后果。刚才我说的啊，伤情鉴定出来要到轻伤以上，这边判刑的，那边治安拘留上限15天，我们这边可能3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是轻伤也是3年以下，基准刑1年半的。那你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讲就要为自己的冲动买单了。所以先问警官，现在我们的伤情鉴定出没出来？他现在给你下的拘留是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知道吗？
1: 没问题，就是派出所给他做拘留。
0: 哦，那不知道，要问要问警
1: 官，哪怕多花点钱就我们同意和解也行啊。
0: 嗯，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啊，这个抓紧时间要问，因为和解取决于人家怎么跟你和解。如果是治安拘留，对吧？我拘15天，你拘10天，那差不多咱俩都得拘5天，这个时候可能商量商量就和解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这边可能判刑，人家就不一定这么跟你和解了，明白吗？那人家可能会要有其他的损失的赔偿的问题了，医药费啊，包括这个你要和解的话，谅解你是要给我多积极的退赃退赔的，你这个赔偿你得给我多少钱的问题了，那可能会有这样的协商。所以咱们评估啥，你先评估一下我和解不成我最坏是啥情况，这个你得先了解。所以先跟公安机关办案机关去确定我的伤情鉴定做出来是什么结果，对吧？这个是咱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在本案过程当中，因为你不太符合于，就我听你描述的不太符合于我们的正当防卫啊，就是他只是个高，如果是他拿着刀拿着枪来砍我们，我们这时候随手握起个斧子可以考虑正当防卫，哪怕他伤得重我们都可以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人家对我们的伤害没有那么重，我们的伤害反倒重一些。所以你这个事儿，如果一旦到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咱们不占优势，对吧？你很有可能被判刑，那咱怎么办？这个时候积极的跟对方去协商，赔人对方钱，对吧？他同意不追究，在轻伤的情况下，3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可以判缓，第二，请你们如果达成一致了，还可以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就是我们不追究刑事责任了。但这个就得求着人家了啊，所以你得知道我现在是啥结果，再研究下一步该咋办。这个公安机关的定性很关键，然后这个伤情鉴定，这法医做。如果说你说这个出来了，我认可，我不认为没这么重，法医出的重了，我不服，那还可以提复核。然后你这个够不够？特别简单啊，你稍后加我微信，把他对方你能拿到的对方的这个病例啊，这些相关的啊，这个照片，就是你能说的情况发给我，我们也有专业的合作的法医，我就能告诉你大概一个情况。虽然我们出的这个不没有法律效力，但是至少咱能心里做个评估，你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么出这么大事了，咱得先弄明白我未来要担多大责任，再想下一步该怎么解决，是不是？
1: 嗯，对。
2: 嗯，那好嘞啊，那这位先生啊，张云律师助理微信2463456，您可以添加，然后呢，咱们看看最好是怎么样如何处理，好吧？
1: 行，
2: 哎，好嘞，
1: 3456，
2: 嗯，那希望能帮到您，再见。
1: 好嘞，谢谢。
2: 好，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然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啊，85815688，85815699，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

0: 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 8185-3513。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素邦律师时间。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热线电话啊，5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我吗？
2: 哎，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是这个问题，就是我在一起，就是处了个朋友，我处了有3年了吧。3年之后，我这房子一开始是我的，我的之后在一起生活之后，他就是想说，就是房贷他把我交了能有2年多的房贷。现在我们就是不打算在一起了，他现在朝我要就是像说这房贷的钱，
2: 嗯，
3: 我想这个房贷钱我是不是应该还给他呀，还是说还他多少啊？
2: 嗯
4: 嗯，我问一下，你们所谓的在一起是指同居还是结婚登记？
3: 嗯，没登记，在一起同居。
4: 好的，为啥我要先确定呢？因为法律上有没有那纸结婚证它完全不一样。如果结婚了，登记之后虽然是你的婚前财产，但是婚后共同还贷了，共同还贷部分及对应的增减值人家是有权要的，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先确定。如果没结婚登记，同居期间，同居期间原则上谁的钱就是谁的，谁的东西就是谁的，你个人的工资，他个人的工资就是你们各自的，你的这个房子就是你自己的，原则上他拿不到。他要是想要，他得需要有以下的几个证据啊，至少他能有一条线他是能捋清楚的才能要得到。第一，他要证明你们同居期间财产混同，那我做同居期间财产分割，对吧？那我同居期间财产混同的情况下，同居期间共同的获益要求分割。第二，他证明这个东西他帮你还，这个银行贷款是借你的钱，不是你们在谈恋爱同居期间他赠予你的，也不是因为比如说你管他饭吃了，对吧，他给你交房租，对吧，因为同居大家都有力气都使吧，对吧，那他要证明这样的事儿才能要。因为恋爱期间他就这个赠你可不可以，可以的。恋爱期间就是你看你有房子还贷款还不上了，或者是说你现在住的地方租金你交不起了，我帮你交点租金，给你点生活费，帮你还点贷款，是帮你买个包，都算是恋爱期间的付出。如果心甘情愿的赠与，这个是不需要还的，还的，明白了吧？在法律上不需要还的。但如果是当事人你没有房贷，你说亲爱的你能不能借我点，对吧，我等到将来我有钱了我再还你，你们俩有这种借款的协议或者是合议，哪怕没有欠条，人家能证明确实这钱是借给你的，他能要。第二，他说不是借的，那他想要他得证明你们之间财产混同，不然他是要不回去的。在法律上他要不回去，在道义上确实人家出钱了，你愿不愿意还自己考虑好吗？
3: 嗯，好的，明白了。
2: 好嘞啊，那希望能帮到您啊。我们的素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后续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添加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这么一个问题，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

0: 我单位的这个部门主管啊，就总三天两头的就要找我，然后陪客户出去要喝酒，啊，我这个不太明白，就是我的这个还算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吗？然后我想问问这个，我如果不自愿，我不去，他这个要找我麻烦的话，我这个能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嗯，
1: 好的，咱们先说，就是挑点干的唠。咱先说第一，如果你的岗位就是咱们也有一些公关公司啊，就是合理的赔偿，合理的这个酒饭局正常也有，就是这个很正常，因为我有同学比如说是高管，企业高管的，那人家外地的客户来了，对吧，那我们还不请人吃顿饭吗？对吧，谈了一天合同的晚上你还不请人吃顿饭吗？这种合理的应酬没问题。然后工作时间以外啊，就是下了班请人吃顿饭，我觉得正常的这个范围场尺度你自己掌握，因为这个饭到底是工作餐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东西成年人我不需要跟你说这么细，你自己掌握。但是这个在法律上就合理的，它算什么？算加班，明白吗？哎，算加班，你就说我正常外地来客户，我要陪着吃顿饭，我安排一下，甚至你不陪吃饭，人家上酒店，你把他雇个车，开车给他拉到酒店去，给他办入住，因为我们要有招待，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你的工作算加班，下班时间内，晚上五点下班，下班时间内你算加班。加班第一，加班有加班费；第二，加班不能强迫。你可以不干，明白吧？你说这个加班我不干，不干他不能以此开除你，他顶多不给你奖金，提升的时候不考虑你，这可以。但是他说你加班你不给我加班我就开除你，这种强行加班的要求本身就做不到。所以你把它想成是，我们就把它说成是合法正常的，这种都算加班，加班不能强迫，你愿意不愿意，大不了你说我不想升官发财，我不以后你评像部门经理，你别考虑我，但我绝对不能加班，我到点我必须得回家陪老婆孩子，你自己有选择权。他如果更过分，他给你开除了，扣你工资，给你违规调岗，你都可以申请仲裁，这是保护。但是这个吧有点过于教条，就是你要是律师就跟你说到这儿，我觉得有点过于教条，所以你自己掌握，回头咱们再说。我再说的严重一点，因为我们碰到过职场的一些其他潜规则，或者是领导的这种包括职场性骚扰的，我们处理过这样的案件。如果你发现有这样的苗头，咱不能说领导都坏，但是十个当中万一有这么一个呢，对吧？那我得先学会教会我的当事人保护好自己，我们不把他讲成坏人，但是万一碰到社会这么大，我得学会保护自己。如果涉及到这种了那你怎么办？举证录音录像，你手机随时录音录像，然后你可以拒绝，并且啊，当地的你的妇联，当地的这个我们相关的行管部门，还有好多机构都能帮你啊，就是这个时候，你不但我们之前就有过网上比较火的，现在就起诉这个强奸算工伤的，对吧？那我不但是我能够有相应的方式方法，你怎么固定证据，我都可以细节的告诉你。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不猜，我们不恶意的猜？我现在给你两个定心丸：第一，正规的算加班，你可以选择拒绝，但是是不是要拒绝你自己考虑，加班就有加班费；第二，如果你认为就是对你造成困扰了，可能有一些其他情况，那您稍后私下我还可以告诉你上哪个部门，怎么取证，如何保护自己，好吧？
0: 非常的全面啊，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详细讲解。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那张律师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

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对不起。

0: 祝你们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4: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来自长春市宽城区弘文学校的蓝文荣校长带领他们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分享啊，值得期待。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内在赋能幸福未来，内在赋能幸福未来，其实呢概括了咱们弘文学校的这样一个教育的理念。大家可能也非常的这个好奇，我们今天都有哪几位嘉宾老师，还有我们的同学们，下面我就一一的给大家呢进行介绍。首先介绍的是蓝文荣校长，他是长春市宽城区弘文学校校长、正高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人民教育出版社特聘培训专家、中国教育科学院培训中心特聘专家、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导师，曾获全国基础教育科研骨干、省学科带头人、省教学精英、省骨干教师等称号。欢迎您，蓝校长。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嗯，欢迎您。那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徐红松老师，他是宽城区弘文学校的地理老师、教学管理干事，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历，2020年和2022年两次在长春市集体备课中进行展示课，连续3年担任长春师范大学教育实习生的地理实习指导教师。欢迎徐红松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嗯，欢迎您。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崔浩前老师，崔浩前老师也是咱们宽城区弘文学校的生物老师、德育管理干事、长春市学科骨干教师、长春市中考命题人才库成员、全国中小学实验教学能手，主持并参与省市级课题，多次在各类国培计划以及送客下乡中做示范课展示。欢迎崔浩前老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欢迎您。那介绍完了蓝文荣校长还有我们两位优秀的老师之后呢，再让我们有请四位可爱的同学。首先有请的是崔浩然同学，欢迎你。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4: 嗯，再让我们有请王玉雪林同学，欢迎你。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啊，崔浩然同学和王玉雪林同学都是弘文学校7年1班的同学。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徐一翔同学，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4: 嗯，欢迎您。再让我们有请严新宇同学，你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4: 徐一翔同学和严新宇同学呢都是来自力旺弘文学校7年2班的同学。还要介绍一下我们的约会班主任的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嗯，那今天呢我们这约会班主任节目啊，又是加上耀辉老师，我们是8位嘉宾，加上我直播间现在是9个人啊，还是怎么说呢，很热烈，这场面很热烈。这些老师和同学呢也是第一次参加约会班主任节目，对你们的到来呢表示热烈的欢迎。那么来自宽城区弘文学校中学部啊，那蓝文荣校长呢是既管中学又管小学，他今天是亲自带队，然后带领的团队共7个人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的话题呢是内在赋能幸福未来。首先呢我们先请蓝文荣校长啊给我们介绍一下长春市宽城区弘文学校这所崭新的学校。
5: 好的，谢 谢小明老师。长春市宽城区宏文学校，因为它是一个托管校，由力旺教育集团托管，以下我就简称为力旺宏文学校。我们是九年一贯制的公办校，由宽城区教育局委托长春力旺教育集团进行教育教学管理。我们学校呢，在建业大街和装备大路的交汇处，紧邻力旺北辰宏文项目。宏文学校是力旺教育集团服务广大春城百姓，实现力旺学校优质教师资源跨区域共享而着力打造的项目，也是力旺学校在长春市的第三家托管校。这个学校现在的这个投资是2.5亿元，占地面积6万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其中在计划范围内，小学将有36个班，中学18个班，合计新增学位2520个。我们学校呢，在计划当中是以现代化、智能化、人性化等等为导向，持续推进现代化教学楼群。比如我们有 STEAM 中心啊，专业化的实验室啊，多功能的报告厅、智慧图书馆、开放式体育馆等核心设施建设，为师生提供优质的学习与发展环境。以上呢是我们学校的概况。接着我想跟咱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宏文学校的价值保障。宏文学校啊，是和长春力旺实验学校合作，实行由力旺学校托管，实行5个一致2个共享原则。五个一致是宏文学校和长春力旺实验学校办学理念及管理模式一致，课程体系和学生的培养目标一致，师资培养和考核体系一致，学生管理和课后服务一致，学生多元化发展和评价体系一致。两个共享呢，是教育教学基地资源共享，学校管理专家和教师核心团队共享。这么说呢可能有点空，我具体来解释一下。
4: 好，那您先说说师资一致是怎么保障的呢？
5: 我们这个核心管理团队以及我们首批的所有教师都是来自于力旺学校啊。
4: 嗯，
5: 比如说我们这个徐红松老师，他现在在宏文教2个班，但同时他在我们力旺本部的初中也有班级，同时在我们这个高中力旺高中秋班还教2个班级。
4: 哇，
5: 然后我再说说这个理念一致，对，完全宏文学校完全承袭了力旺学校崇德立志、为国担当、追求卓越、勇争第一的校训，启发潜能的教育理念我们也承袭过来，所以宏文学校是真正的把力旺10年的教育教学的经验理念拿过来，以学生为本，培养全面而有个性的适应社会和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
4: 你再说说课程一致啊，这个课程一致其实挺难保证的是吧？
5: 怎么说呢，我们也能做得到，比如说我们现在
4: 轻松做到是吧？
5: 谢谢小明老师。我们现在所有

0: 部一起来备课，然后资源是共享的，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实现同质化的教学。
1: 好，资源一致啊，指的是就是所有的这一些啊，力旺拥有的鸿文也会拥有，是吗？
0: 对，
1: 都是共享的。
0: 对，
1: 还有管理一致。在那边你还任职吗？
0: 我在力旺工作将近十年，然后在力旺可以说过去做过心理中心，然后包括这个科研，然后包括年级教研，对，所以到现在，同时也承担咱们力旺实验学校的一些工作，
1: 好，
0: 然后现在被委托作为咱们这个鸿文学校的执行校长。我们其实除了刚才说的，我们资源也是一致的，鸿文学校共享力旺本部所有的教育教学的基地、专家团队和竞赛通道。
1: 对，因为要是走那个北部快速路的话，你们离得还不是很远，是不是？
0: 对对对对，非常
1: 大约是十多分钟的车程，
0: 二十多分钟的车程
1: 、是吧？大家想想，这个鸿文学校它是一所非常崭新的学校，它占地面积非常大，60058平方米，它总建筑面积也达到了一半以上，是吧？就比如说它这个占地是6万多，但是总建筑面积达到了34417米，而且它的整个建筑对标的是力旺，甚至有些地方还要在力旺比力旺当年建的还要好，是不是？
0: 整个我们学校这个呈现一个 X 型那个教学的建筑，它就象征着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1: 无限可能，
0: 对，想想 AI 时代，我们是真的是走向了现代化。
1: 对，我去过一次，特别有国际范儿。特别有国际范儿，
0: 这也是我们的发展方向。
1: 但是呢，力旺它是私立学校，民办的啊。然后呢，鸿文是公立，
0: 对
1: 啊，这个挺好，就孩子们不用花学费了，是吧？
0: 那当然了，现在这个鸿文学校的学生就等于说花公办学校的学费，享受力旺私立校的完整的教学体系师资，它是极具性价比的稀缺的教育资产。所以说选择鸿文，您不是在选择一所新的学校，而是在认购一个经过了十年验证，培养出了清华博士的成功的教育体系。
1: 好的，那是否是像郎文荣校长说的这么好，这么实际呢？我们一会儿还有更多的问题想要继续来问他哈。就是我最赞成的一点，就是花了公办学校的学费，其实就是免费，是吧？义务教育的学费，然后呢，可以到我们这个私立的学校享受这么好的教育条件，和师资啊。刚才听你的介绍，我想知道咱们学校叫教学硬实力，可能是我们广大的听众还有家长最关注的啊。咱们是否有一套持续的进化的或者是接轨未来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方法论呢？
0: 您问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我们是非常有底气的说，我们在教学硬实力方面是有持续进化的接轨未来的方法论的。我给您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力旺学校十年教育教学经验的基础之上，我们是有一个方法论集群的。我们以启发潜能为教学理念，系统化的引入并融合了像费曼学习法、苏格拉底教学法、孙维刚教学法、佐藤学合作学习法，甚至什么对分教学呀，然后高校的6+1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建勋教学模式这些教学教育的理念。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包括我最近在听我们老师讲课，我们正在研究的就是 AI 如何真正赋能于教学。我们力旺鸿文学校呢，致力于激发每一位学生的内在动力和独特的天赋，培养其全面发展核心素养，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幸福人生来奠定坚实的基础。在传承并优化力旺学校优质课程方面，我们是不遗余力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即时的跟进时代，跟进这个最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届希望卓越教育大会，在这个全国级别的这个大会上，在崔真基校长的带领之下，我们一起前往成都参加了这个 AI 赋能教育方式变革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结束以后，高中田平老师整个代表这个高中反应极为迅速，他第一时间就联系了这个台湾的学思达教学模式的创始人张辉成老师。当时我们跟张老师进行这个座谈，然后甚至我们回到长春之后还约了张辉成老师的讲座，所以我们就有了长春力旺系所有的老师，包括我们鸿文的老师和台湾学思达研究团队的这个线上的跨海峡两岸的集体备课。
1: 哇，这个真好啊。

0: 所以现在我们不仅仅是追随崔真基校长的脚步，我们更是紧跟崔真基校长，然后合力的去研究如何充分的把 AI 作为工具赋能教学。在我们学校的这个走廊的文化墙上，弘文学校学习工具占据了 C 位，就是学生教室所有的教室出门就能看到叫力旺弘文学习工具。这个学习工具我们核心的位置是什么呢？左侧是哈佛的这个能量图，然后右侧是学习工具，然后一个大箭头，然后左侧如果我能，那右侧就是 Yes I do， 我一定能够做得到。弘文的这个学习工具当中最前面是这个四 C 能力，这个目标性要求，学生要知道我未来我要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还有这个金字塔理论的这个学习的底层逻辑，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就是学生能够直接用得上的，比如说这个用于时间管理的，对，然后比如说怎么合作的，怎么分析的，然后怎么说话的，这些都有。学生他要独立的自主的去学习，我们给他提供这样的学习工具。学生现在我们弘文是有自己的力旺弘文的性格的，他们都知道卓然独立育儿胜己，就是他们对自己自身的一个要求。他们也知道说 AI 时代什么叫做学霸，是会学习的人。每一个孩子他都能认识到学霸的四要素是什么呢？自驱力、专注力，而且要享受思考、痴迷改变。那不仅仅是学生他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在老师，这个老师的改变他能真正的去带动学生。所以在我们这个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在我们教室办公室的走廊，它上面就是美国一个阿尔法学校他提到的两小时学习法，那我们把一些教育的金句就放在了这面墙上，老师随时都能看得到，实时的去警醒自己，我们要做引导人而不是硬灌输的人。那像有一些金句，比如说如果梯子上缺了几根横档你是爬不上去的，然而这是传统教育对学生的期望。
1: 对，
0: 每一个孩子的潜力都远超传统学校的想象，他们只是没有得到正确的挑战和激励。大多数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在年级水平上是合格的，但是事实是什么呢？只有50%的学生真正达到了这一水平。那怎么办呢？我们老师就要做引导者、推动者，而不是灌输者。
1: 是的，这些话呢也是在提醒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理念我们的学校不想做一个传统的，是吧？
0: 对，
1: 只培养这个灌输知识的这样的老师。那么你看那些话说，如果梯子上缺了几根横档你是爬不上去的，然而正是这个是传统教育对学生的这个期望，是不是？那我让我们孩子呢怎么爬上去每个孩子的潜力都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0: 对，
1: 就是让老师时时刻刻记住这些话
0: 对，所以记住了这些，我们有了思想上的改变才能有行动上的真正的转变。所以我们弘文学校的老师，我们是每周三下午整个一下午在学生进行沉浸式阅读的时候，我们老师是要进行师培的。我们连续每一周下午我们进行的师培的核心项目是什么呢？就是 AI 赋能教学。我们第一次师培我们就请了从这个南方学成归来高三的年级主任李岩主任给我们做如何去确定编写任务书。然后老师们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强的，是真正要以孩子为中心，以我们的红宝们为中心，引导红宝们学会学习，成为顺应 AI 时代发展的人。我相信在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从出口看到我们现在的入口，那么在我们的未来红宝们面对社会的时候，他们是能真正的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他们现在就是很幸福，将来也是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是有能力让自己幸福的人。
1: 说到这一点，我觉得 AI 时代我们常常想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能够驾驭这个时代哈，而不是被取代被淹没，或者是真的就躺平了实际上也是我们老师们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新学校更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另外呢，弘文学校的高校课堂也是挺引人入胜的，课堂以高校七环模式为主，是七个环节吗？
0: 对，七个主要环节。就是在我们的高校七环的课堂上，当然这也是从我们力旺学校的本部引进来的。在我们的课堂上老师一般只能讲10分钟左右。整个课堂的主体是要还给学生的，学生去通过自己的自主阅读、思考、讨论、展示，然后他们是要进行这个批判性的思考，所以来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就是具体有七个环节，大家如果上力旺弘文去听课，那就能看到了

0: 一会儿这个具体哪七个环节我们薛红松
1: 老师
0: 也会介绍到。
1: 嗯、好啊、还有就是 AI 赋能是不是然后呢这个 AI 赋能啊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迷惑
0: 嗯
1: 说如果有一些 AI 的工具是不是、
0: 嗯嗯、
1: 交给大胆的交给孩子用孩子可能好像还驾驭不了啊、
0: 嗯、
1: 容易被别的东西吸引啊变成了这个沉迷网络啊那么如果这个时代你还不会 AI 赋能你显然是怎么说落后于时代的啊
0: 确实是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所以包括现在出现什么 AI 幻想啊、
1: 嗯、
0: AI 死亡螺旋啊这些新的名字那我们怎么去规避它、
1: 嗯、
0: 所以老师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教学方面我们进行改革、
1: 嗯、
0: 那现在我们就是今天我刚听完那个美术的 AI 课、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要求除了这个语文要沉浸式阅读、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数学呀英语呀英语像有翻译课、
1: 嗯、
0: 对吧然后我们数学要求学生去给学生讲做小老师、
1: 嗯、
0: 然后我们正史地生这些学科每学期至少要有五节 AI 课我都是要去听课的、
1: 嗯、
0: 那在这些 AI 课上我们就要用智能软件来实现苏格拉底式提问呢、
1: 嗯、
0: 然后布鲁姆式的提问呢、
1: 嗯、
0: 然后我们想办法让每一个孩子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
1: 嗯、
0: 让自学真正的成为孩子们红文宝贝们的标配、
1: 嗯、
0: 成为学霸的标配
1: 对就 AI 呢是辅助自学是不是
0: 对
1: 刚才呢提到了这个苏格拉底式的提问、
0: 嗯、
1: 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的方式它主要就是通过一连串的提问不直接解答问题让孩子的这个问题呢呈现在他自己的面前引发他的思考是吧是这个意思
0: 哎、嗯，您是专家
1: 啊？没有
0: 确实您说的特别对
1: 好谢谢啊。那么我们想下面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有学校嘛一个新的学校哈、啊，要想不泯于众人、
0: 嗯
1: 你们一定也是在挖空心思的在把学校呢打造出自己独特的优势啊，那您认为咱们红文学校的独特的优势是什么呢？
0: 那虽然我们年龄很小，但是我们的优势
1: 还
0: 是挺多的、
1: 嗯、
0: 还
1: 不到一岁啊。
0: 我就说四个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公办收费，民办品质。
1: 嗯，
0: 为家庭节省高昂的私立学费，
1: 嗯、
0: 是性价比极高的教育资产。
1: 嗯。
0: 第二个，我们是无缝衔接利旺高中。
1: 嗯。
0: 现在利旺高中呢有这个2+4贯通培养模式。
1: 嗯。
0: 那利旺红文的优秀学生同样享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啊、哦，这不错呀。
0: 嗯。第三个，我们是小班化教学。
1: 嗯。
0: 每个班20多个学生、
1: 嗯，
0: 然后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导师。
1: 嗯。
0: 而且我们刚刚这个上一周我们完成的就是所有的孩子都有导师进行电话家访，
1: 嗯、
0: 这个高关注度是一般学校很难实现的。
1: 还有就是人太少了，
0: 嗯，
1: 导师制啊、
0: 嗯，
1: 如果这一个班50个孩子，绝对达不到导师制。你们是标配是45个孩子是吧？
0: 初中是50个，小学是45个、
1: 啊、
0: 对，
1: 小学45，初中是50、
0: 嗯。对，
1: 那么你们现在每个班大约多少个孩子？
0: 我们是平均25个吧？
1: 你看一半、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啊，
0: 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关爱。
1: 是的，
0: 所以现在我们特别神奇的就是开学不到一个月、
1: 嗯、
0: 小学没有哭的孩子、
1: 嗯、
0: 中学呢我们是每个孩子都愿意上学、
1: 嗯、
0: 头两天还有一个孩子非常深情地问了他自己的妈妈、
1: 嗯、
0: 说的我只能在红文学校上3年学吗我高中能不能也在这儿上
1: 你可以你到时候留校当老师你一辈子都可以待在这儿
0: 然后、
1: 啊、特别爱学校哈、
0: 嗯
1: 啊、
0: 真是
1: 然后是不是有的小朋友就是小低年级的小朋友一年级小朋友会说我不想回家可不可以不要放学
0: 哎呀那如果是那样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当老师的就更幸福了
1: 更幸福了哈嗯
0: 哎呀我们运动会的时候这个家长们都说、
1: 嗯、
0: 孩子们现在就愿意上学
1: 嗯
0: 这是
1: 你看他
0: 们
1: 还有很多挺有意思的一些设置啊
0: 嗯
1: 这个小班化是特别好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要学会学习
0: 对
1: 可能从开学的第一课就要给孩子们灌输这样的一个理念、
0: 嗯、
1: 另外呢他们还有像确定目标与计划的 SMART 原则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还有30秒电梯演讲，
0: 对
1: 啊，这个也挺有特色的，就是这30秒你要啪啪啪把你的思维全讲出去，是吗？这限时30秒以内，
0: 这个是、
1: 嗯、
0: 这个我们专门去练学生的，
1: 嗯、
0: 你要。就是第一个你得思维过关、
1: 嗯、
0: 第二个你的这个语言逻辑你得过关、
1: 嗯、
0: 第三个你的语音语速我们是专门去练学生学会说话、
1: 嗯、
0: 所以这个30秒电梯演讲法是我们的学会说话的一个学习工具、
1: 嗯、好、嗯、好的那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吧好吗
0: 好的谢谢小明老师、
1: 嗯、因为今天我们来的嘉宾比较多我听了这个郎荣校长的介绍之后对这所学校也充满了期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学校的徐红松老师来给我们说说啊教学课程有哪些特色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说到我们学校的课程呢，我很自豪的一点就是我们弘文学校与力旺本部的课程建设理念是完全一致的。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让每一个学生的初中生活都成为成功而精彩的故事。因为每个孩子呢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课程就得给孩子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像我们弘文学校精心构建了基础型、拓展型和研究型3大类的课程体系，涵盖的范围也非常广，像德育类的、自然科学类的、社会科学类的、健康与艺术类，甚至 STEAM 类啊，多种多样的课程类型，全方位的去满足学生成长的需求，助力学生全面的发展。那我们学校的这个课程体系呢，因为它类型足够丰富啊，所以也是为了致力于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在课程中找到他自己的兴趣点和他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成为全面且富有个性的人才。首先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思路呢，基本操作思路就是不能让孩子们光盯着书本上的知识，像德育啊、安全教育、阅读、课程实践这些我们学校也是非常看重的，而且我们也在尝试着去打破传统课堂的这种时空的限制，不一定是45分钟的一节课，我们可能会开发改造成这种长短课的结合，学习的地点呢也不一定就非要在教室里边坐着啊，让我们的学习安排呢更加的灵活更灵动。比如像我们学校这种校外参观实践类的课程，本学期呢我们也是带着孩子们走出去了，像从9月到10月啊，我们依次呢带孩子们参观了城市规划馆啊，进行地理学科相关的一个项目式的学习，包括美术学科的长春市的美术馆、历史学科的长春市博物馆啊，还有生物学科的吉林省自然博物馆等等等等。未来我们学校还会去利用一些周边的社会教育资源啊，比如像公关学校的这些资源，带孩子们去学一学园艺啊，学一学礼仪啊，更会直接把孩子们带进我们学校周边的这个中车集团还有荣发观光园这些地方，实实在在的带孩子们实地的去参观一下，能够让他们提前的去接触一下社会，摸一摸职业的这种脉搏。那像我们学校的这些课程呢，其实也是完全依据了省级课程实施的办法，开齐开足了国家规定的课程，主要就是为了确保五育并举。特别重视的像道德与法治、信息科技、体育与健康、艺术，还有像劳动啊、综合实践活动啊这些课程，其实都是为了防止文化课过多去挤占一些孩子们体育啊、艺术实践类的这些课程。像我们学校刚才郎校长也提到了，也是开设了学科类的这种 AI 课程，去鼓励这种创新的实践。像政治啊，包括历史课、地理课、生物课啊这样的学科，我们每学期呢会至少开设5节的 AI 课程，把这种信息技术和学科的教学呢能够融合在一起，去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这种 AI 它与学科的课程是怎么样融合的呢？刚才郎校长也提到了，我们每周都会组织进行一次相关的师培活动，像我们本学期的9月和10月啊，主要就是针对 AI 的这些使用进行了多次的教师培训学习，让我们每个教师都能够熟练的去掌握啊，利用 AI 辅助教学的技能啊。同时，我们也把我们学校的这个信息技术的机房打造成了一个 AI 的教室，方便学生能够接触得到。说到最后呢，其实我想说的是，五育并举，它在我们弘文学校呢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落地的。我们呢希望培养的红宝们、红娃们不光是学习好的，更是要有一种内心比较丰盈、行动积极、有勇敢、拼搏、乐观、感恩这些品质的孩子。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啊，谢谢徐宏松老师的介绍啊。由于可能是徐老师也感觉到这时间有点紧啊，想要给更多的老师和同学呢一些这个展示的机会，所以他的好几个大的方面呢没有讲啊。有机会呢，我们再请徐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啊。好的，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宽城区力旺弘文学校啊，他们给我们带来的主题是内在赋能，幸福未来啊。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

0: 心，你我他。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名师汇聚，直击热点，幼小初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啊。今天呢，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到的是力旺红恩学校的郎文荣校长带领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郎文荣校长还有我们的徐红松老师呢，刚刚介绍完啊，对于课程、对于学校一些特色啊，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知道这个课程丰富多彩，那还有4名学生，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崔浩然同学啊，是7年1班的。崔浩然同学来跟我们说一说他对学校生活的一些感悟。崔同学准备好了吗？开始。
4: 主持人，各位听众们晚上好，我是鸿门学校7年1班的崔浩然，很荣幸作为学生代表来到直播间，在这里我想介绍我们的学校。

0: 学校弘文学校，这虽然是一所新学校，但同时也是一所很有底蕴的学校，因为它是由利旺学校体系开枝散叶的分校，因为它是继承了吉大附中传统，继承了利旺学校理念的一所基因优良的好学校。我们学校的老师全都是研究生学历，还有的老师以前在国外留学，所以我们学校有很多理念都是非常先进的。比如我们学校的一个特有的理念，先学好如何学习，再学好习。在教室外的墙壁上有一大幅图画，这可不是单纯的壁画，而是14种符合认知逻辑的高效学习工具。这些学习工具中有关于自我分析的，也有关于合作沟通的，也有关于高效自主学习的。这些学习工具中有番茄钟学习法、菲曼学习法、七步学习法，它们都对应着我们成长中不同方面的能力。比如说如何规划时间，怎样分配注意力，怎样通过教授别人知识来巩固自己的所学和领悟。在小学时，我们从没有在学习工具的角度上去训练自己，而到了利旺弘文学校，我现在感觉到人的优秀往往就在这样的能力上。还有就是自学能力吧，我们的学校非常看重我们的自学能力，在每节课前老师都会发给我们一张自学任务书。这张任务书首先是一个知识库，它包含这节课讲的全部知识。在老师开始讲之前，同学们会先用任务书自学，先自己思考。这样当老师在开始讲课时，由于在讲授前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些知识的思考，我们学起来就变得非常轻松，一听就会了。还有就是我们弘文学校的老师们的上课方法也和我小学的时候不一样，每节课老师讲话的时间都很短，很多时间都是让我们自己讨论自学。老师们上课的方法叫做高效期缓教学法，第一步叫做导引，老师会领着我们用一系列的问题导入这节课。第二部分是学思，由我们自学阅读教材思考理解。三是议论部分，我们组内讨论自学的内容，解答老师给出的问题。四是展示，讨论过后由同学展示本组的想法与答案，其他组可以补充或质疑。五是评奖，到了这个环节老师才开始总结，开始讲解知识。六是检验，老师会出题，同学们当场作答，评估学习程度。第七环是练习，学以致用，把知识带入一个真实问题上来巩固。我们弘文学校使用这个学习法，让我们的课堂变得活跃，不再乏味，大家的参与感都很强。同学们讨论展示，锻炼了思维，使学习知识变得有趣。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好玩的特产呢，那就是取名字弘文学校的弘文币，这个是我们学校的校园货币，可以用它来兑换礼物，汇率是50张弘文卡可以兑换1张弘文币。可以兑换的礼物有物质类奖励，比如说书籍、足球、毛绒玩具，也有精神类奖励，如免写一次作业和校长共进午餐，让老师帮忙实现一个问题等。我们大家都非常希望通过好的课堂表现来得到弘文卡，为了弘文卡有的同学甚至追着老师回答问题呢。总之在弘文学校，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懂得了如何学习，如何思考。我们的学校就像是肥沃的土壤，滋养着我们成长。我是利旺弘文学校7年1班的崔浩然，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下次再与大家见面，谢谢大家。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崔浩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帅气的小伙子啊，真的是特别爱弘文学校。然后你也有追着老师然后去回答问题，为了赚取弘文币吗？是吗？
0: 是
1: 啊。你赚了多少了，方便透露一下吗？
0: 没多少，20来张。
1: 20来张，这个数量在你的同学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中等吧。
1: 中等啊，还有更多的是吧？
0: 嗯，
1: 好，加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利旺弘文学校7年2班的严雨欣同学，是吗？ 啊，严新宇同学，你看严新宇同学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说说这个积极独具特色的校园生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红门学校青年二班的严新宇，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进我们独具特色的校园生活，这里有清晨的铿锵足音。

0: 有武术场上的飒爽意气，有陈之武的青春律动，有书香中的灵魂栖息，还有亲子赛场上的欢愉交响。这些细碎又温暖的片段，如同颗颗珍珠，串联成我们最珍贵的成长星河。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眼角，校园就被一阵整齐的脚步声唤醒。这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早操——跑操。记得第一次听到绕操场十圈的要求时，我心里直打退堂鼓。跑到第三圈时，呼吸急促，双腿沉重，正想放弃，身边的同学却用眼神鼓励我，一起加油。如今整齐的队列，响亮的口号，额头的汗水，已经成为我们青春最鲜活的记忆。跑操不仅锻炼了体质，更培养了我们的韧劲与团队精神。跑操过后，便是充满力量的特色武术课，握拳、出拳、踢腿、扎马步，每个动作都需要专注与力道。起初马步扎不稳，出拳胳膊酸，是老师一遍遍纠正。武术讲究的是精气神，动作要打出底气，我们跟着练细节。扎马步挺直腰背，出拳收紧核心，渐渐动作标准了，眼神也坚定了。当众人齐整出拳，那份自豪无可替代。武术不仅增强了我们的体质，还教会我们做事情要踏实，打磨细节。除了日常的早操时光，国庆期间的作业打卡活动也让我们收获满满。国庆假期里，老师发起了每日作业打卡活动，每天完成适量的学习任务，比如背诵一首古诗，做一套数学练习题，写一篇简短的日记，然后在班级群里打卡分享。为了能按时完成打卡，我们开始主动规划自己的假期时间，早上完成学习任务，下午去户外活动，晚上和家人一起聊天。这样的打卡方式不仅让我们在假期里没有荒废学业，还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更重要的是，通过打卡，我们看到了同学们的努力，也激励着自己不断进步。当假期结束，看着自己满满的打卡记录时，那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原来坚持做好小事，也能积累出大大的进步。最让人难忘的还有学校的趣味运动会。不同于传统运动会的紧张激烈，趣味运动会是充满热闹与协作的快乐。比如在车轮滚滚比赛中，我们钻进彩色的履带，喊着统一的口号向前挪动，有人脚步快了就轻声提醒，有人慢了就伸手拉一把，哪怕履带偶尔跑偏，大家也会笑着一起调整方向。趣味运动会没有激烈的竞争，却充满了团队与协作。在比赛中，我们学会了互相配合，彼此包容，也真切感受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集体力量。当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一起欢笑时，那种温暖的记忆会永远刻在青春里。晨跑中吐纳的朝气，武术中涵养的精气神，陈之武迸发的活力，打卡间恪守的秩序，阅读中沉潜的智慧，以及趣味运动会中传递的欢愉，这些不是普通的校园日常，而是我们学校以温情、特色、成长为经纬，编织着育人的图景。每一段经历都是学校送给我们的成长厚礼，每一次努力都蕴藏着学校的育人初心。也欢迎更多朋友走进我们的校园，感受这份美好。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啊，严新宇同学的这个介绍，他的文笔特别好，给我们生动的介绍了他这一个多月的校园生活，也吸引着我们前去观望。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咱们力旺红恩学校生物教师啊，也是德育管理干事崔浩前老师来说说德育管理方面咱们都做了哪些事。好，崔老师。
2: 大家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长春市关中区红恩学校德育管理的一些做法。对于德育管理呢，每个学校都有不同的做法，有的学校可能是严格的班级纪律评比，有的可能是每天的卫生检查。其实对于初期可能有一些效果，但是长久下来，学生真的能自我约束达到德育管理的目标吗？这个可能有一些偏差了。所以力旺红恩学校的管理工作是融入日常生活。

0: 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融入到各项学校活动中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晨跑与晨会。学生每天到达学校，书包放到指定区域就开始了晨跑，每天跑步的距离大约是1000米。其实作为生物老师，我很有发言权。青少年呢正处于青春期，而青春期呢是身体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如果同学们加强体育锻炼，对于这个同学高中乃至大学的身体素质都有很大的帮助。记得在本部利旺中学的时候，初中的学生毕业了到了高中，回到了母校跟老师反馈，利旺的孩子运动会上总是出彩的，利旺的孩子普遍体育运动都很好。我们利旺高中在学业那么繁忙的情况下还是在坚持跑步，我们的红云学校也是每天早上郎校长和领导们都会陪伴着学生晨跑。我记得开学有一个小男孩有点微胖，最开始坚持不下来，现在不仅可以跟住大家了，而且还瘦了。晨跑不光是身体锻炼，让同学们获得了好身体，更是对学生耐力和意志力的锻炼。跑完步后我们还会进行晨会，在一楼大厅我们可以看到两面文化墙，一面是关于国之脊梁众多科学家的介绍，一面是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介绍。开学我们的郎校长就发起了一个活动，师生共读国之脊梁这本书。开学以来一个多月，同学们都围绕着国之脊梁的科学家进行了晨会分享。那这本书讲了什么呢？对学生有什么帮助呢？稍后徐一翔同学会对国之脊梁晨会的心得以及对他的影响进行分享。我们学校每天日积月累的晨会分享，对于一个学生的精神和学习的内驱力是帮助很大的。一个个伟大的科学家，一个个鲜明的故事，让同学们对爱国、对自己的责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立德树人是我们新课程标准的根本任务，而晨会的分享就是在润物细无声的品德教育。其次，社会实践是最好的课堂。21世纪的人不需要的人是那种只有成绩好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在9月末我们发出了社会实践的倡议书，希望同学们在国庆节期间进行不低于4个小时的社会实践。两个班的班主任都进行了动员，国庆节期间他们进行了水果快递的包装以及秋收的社会实践。同学们最开始很兴奋，嘴里说着不累，太简单了，但是后来枯燥的工作和长时间的劳动让他们有了深刻的体验和感悟，理解了父母工作的艰辛，从而更加珍惜学校的学习生活。以上呢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1: 好，听了崔浩前老师的介绍呢，又把利旺红文学校那丰富多彩的校园呢打开了一角，而且呢也非常重视德育的教育哈。下面呢请徐一翔同学来分享围绕国之栋梁晨会的心得和对他的影响。徐一翔同学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开始。
2: 大家好，我是红文学校7年级2班的徐一翔。初次翻开国之脊梁，墨香里跃动的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灵魂。这本书没有宏大的叙事框架，却以人物小传加精神解读的形式，将40位共和国功勋人物的故事娓娓道来。从中国地质力学之父李四光踏遍山河寻找石油，到茅以升主持修建中国首座现代化桥梁钱塘江大桥，从赵九章开创中国卫星事业，到华罗庚在煤油灯下钻研数学难题。书中最动人的不是罗列他们的成就，而是捕捉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平凡瞬间。李四光用拐杖敲开岩石的砖柱，茅以升亲手炸毁自己设计桥梁时的痛心，这些细节让国之脊梁不再是课本里的冰冷名字，而是为理想拼尽全力的赶路人，也让我们读懂所谓脊梁不过是在国家需要时选择扛起责任的普通人。在书中所有人物里，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故事最让我心潮澎湃。1955年，44岁的钱学森带着科研资料，放弃美国优渥的生活与顶尖实验室，毅然回国。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执着，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要用知识为祖国造导弹、火箭，让中国不再受欺负。”回国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科研环境，没有先进设备，没有完整资料，连计算工具都只有算盘。钱学森却从未退缩，他带着年轻科研人员在简陋办公室画图纸、算数据，常常通宵达旦，为测试导弹发动机亲赴戈壁滩选址，在风沙里吃干粮、住帐篷，核对数据时连 一个小数点都不肯放过。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钱学森热泪盈眶。这一天，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导弹，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钱学森的贡献可远不止于此，他提出的钱学森弹道更是

0: 为中国导弹技术指明了方向。这种助推滑翔结合的弹道能让导弹像彩浪般滑翔，既增航程又难拦截。2019年国庆阅兵中，采用该弹道的东风17导弹首次亮相，让全球反导系统束手无策。93大阅兵中压轴出现的东风 5C 洲际导弹更是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这都源于钱学森的努力。从回国到两弹一星成功，钱学森用20年为中国航天奠基，把全部精力投入科研。读完他的故事，我终于明白，真正的爱国不是口号，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决心。以前我遇到难题就想放弃，如今想起他用算盘算导弹数据的坚持，便会重新拿起笔。我们的努力不仅为自己，更是接过脊梁的接力棒，让中国更繁荣强大。这本书还意外提升了我和同学的表达能力，在学校的每天晨会上都会随机抽取几名学生来介绍国之脊梁里面的一位人物，老师会提前一天告诉大家明天要分享的人物，让大家可以有所准备。起初同学们都紧张的说不出话，在反复打磨后渐渐能生动讲述，如今晨会成了固定节目，提高了我们表达交流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我们随机应变的能力。在阅读与写作上，我们的进步更加明显。以前读文章囫囵吞枣，写作文堆砌词藻，现在学会精读细品，能透过文字悟精神。写我的榜样时，我不再说钱学森很伟大，而是描述他回国时紧攥中国地图的模样，用细节传递真情。现在的我们早已不害怕写作，反而觉得这是表达心声的最好方式。合上书页，钱学森眺望东方的身影仍清晰在目。国之脊梁不仅让我们认识了为祖国拼搏的英雄，更让我们学会坚持，懂得责任，还提升了表达与写作能力。它像一盏灯，照亮成长路，也让我们懂得平凡的我们只要心怀信仰，努力奋斗，终能成为国之脊梁的传承者，为祖国添砖加瓦。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徐一翔同学，我觉得听了徐一翔同学的介绍，我都非常有感触，也很有启发，很受启发。你像我们用这个晨会上跟大家一起交流，孩子呢从最开始的非常僵硬，语句呢也非常的简单，到现在他居然不害怕写作，而且好像爱上写作了，是吧？你看他刚才说的，说我以前在写我的榜样的时候，我不再说我会说什么钱学森很伟大，而现在呢再让我写我的榜样，我描述他回国时紧攥中国地图的模样，用细节传递真情。我们力旺宏文的老师挺了不起的啊，在这里也代表我们的家长同学感谢老师们的用心。这才一个多月就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有很多同学写作问题啊困扰一辈子，是吧？那么把写作包括演讲都融合在日常的教学当中，培养孩子真正的能力啊。谢谢。那徐一翔同学呢分享围绕着国之脊梁晨会的心得和对他的影响，下面呢请7年1班的王玉雪林同学继续分享对学校社会实践啊有哪些感受。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开始。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宏文学校7年1班的王玉雪林，今天特别荣幸能走进约会班主任，和大家聊聊我心中最特别的存在，我的学校宏文。说起来特别奇妙，这所学校就像有股魔力，短短一个多月就彻底让我把心留了下来，爱上了这里的每一寸时光。其实这份爱早在开学前就已经悄悄萌芽了，那时我们还没入学就发起了线上21天古诗词自律打卡活动，这是我和宏文的第一次对话。刚得知消息时，我又激动又忐忑，激动的是能提前参与新学校的活动，仿佛已经离他近了一步，忐忑的是怕自己做得不够好，给老师同学留下不好的初印象。刚开始的打卡任务是每天背诵一首小诗，后面的打卡越来越有新意了，老师渐渐拓宽了内容，加入了画诗和写诗。画诗时我会把大漠孤烟直的辽阔画成金黄的戈壁，笔直的炊烟。写诗时哪怕只是几句稚嫩的短句，老师也会认真点评，说我把雨后的小草写活了，这可太合我的心意了。 我从小就喜欢和古诗词打交道，以前只是默默读默默记，而洪文的打卡让我能把对诗词的喜欢画出来写出来。原来诗词不是冷冰冰的文字，还能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热爱，这份收获比背会十首诗更让我开心。那21天的打卡，我不仅收获了诗词的知识，学会了思维导图，更收获了一份温暖的认可，让我对新学校的期待又多了好几分。终于盼到开学了，走进洪文的第一天就被校园里的文化墙吸引住了。学校里的每一面墙竟然都会说话，尤其是笑脸墙上贴着我们第一届学子的照片，每一张笑脸都亮晶晶的，这是属于我们和洪文独有的印记，特别珍贵。在洪文的日子里，精彩的活动从来都没有断过。我们去北湖公园开趣味运动会，在阳光下跑跳呐喊，汗水都透着开心。前两天还去了长春城市规划馆，跟着讲解员了解家乡的过去与未来，心里满是自豪。但如果说最让我成长的，还是11假期的快递点社会实践活动。那一天的经历，比任何一堂课都能让我明白责任与感恩的意义。活动开始前，快递点经理先给我们做了培训，详细讲解打包、装框的步骤和要求。我听得认真，还觉得这活一点儿也不难。可上手才知，处处都是讲究。打包鸡心果，要轻捏果子套进泡沫网里。再挑大小相近的摆进泡沫箱，保证数量一致，最后才交给阿姨称重密封。看着成果，我的心里满是小小的成就感，因为我知道那里面装的不只是商品，还有别人的辛苦。更让我心里沉甸甸的是休息时忍不住冒出来的念头，像小锤子一样轻轻敲着我，我的爸爸妈妈工作时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呢？那一刻我好像突然长大了，不再是那个只知道索取不懂体谅的小孩，终于看清了爸爸妈妈付出的理所当然背后全是没说出口的温柔与担当。原来这场实践不只是让我懂了劳动的苦，更让我学会了心疼爸妈，学会了把感恩放在心里也放在行动里。这就是我的学校洪文，他从不会生硬地教我们道理，而是用一场场活动一次次体验，让我们在快乐中收获知识，在实践中学会成长。在这里我感受到了老师的温暖，收获了同学的友谊，更懂得了感恩与责任。如今洪文 7.1 这几个字早已不是简单的班级名称，而是我心里永远的家。在这里有我成长的脚印，有温暖的回忆，有让我变得更好的力量。未来的日子里，我会带着在洪文学到的知识与勇气，好好努力，不辜负学校的用心，不辜负老师的鼓励，更不辜负这宝贵的青春韶华。我也相信我和洪文的故事还会有更多精彩的篇章，而每一篇都会写满热爱与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啊，我们这个漂亮的，然后才华横溢又充满深情感恩的这位小同学王玉雪林同学，感谢你的分享，也是我们四个同学中唯一说我们约会班主任的这个同学啊，欢迎你再来。那么听了四位同学、两位老师，还有我们郎文荣校长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介绍，对这所处在长春应该是西北角的这样一所神奇的学校、崭新的学校也充满了好奇。好像是买房子就可以是吧，去到那里去读书。他们是公立学校，在中车集团附近是吧。好的好的，那谢谢我们郎文荣校长带领的老师和同学跟我们的分享。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约会班主任马上就要结束了。通过他们的分享，我们知道了这所学校它的教学的特色啊，它的整个的管理包括同学们的这些感受老师们的对课程的这些理解都让我们心生向往。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马上就跟大家说再会了，也着重的感谢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对本次节目的全程的策划和组织，感谢啊。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也代表我们的初审郭红、副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约会班主任明天再见。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那就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了，王老师。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堆积，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场外报名电话 400-188-5865 400-188-5865。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我记得第一次我哋就喺呢个码头嗰度讲咗好多嘢。我亦都记得最后一次。

有这个需要吗？让我听那风雨浪狠狠对骂，情在刹那刻下，然后悄悄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当我们从懵懂孩童走到病染霜华，有五件事始终与我们如影随形：吃、喝、拉、撒、睡。这看似平常的日常，恰恰是健康长寿的密码。年轻时，身体就像一台运转流畅的精密机器，吃进去的食物能被高效的消化吸收，营养化作生命的动力，而那些无用的垃圾毒素也能顺着新陈代谢的通道化作大小便顺畅排出。可随着岁月流逝，这台机器的运转渐渐慢了下来，代谢机能如同被按下了减速键，那些没被及时排出的垃圾毒素像沉默的入侵者，在我们的血管里、脏腑中、细胞间一点一点堆积起来，形成各种疾病。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吃了不少药，从一开始的一两种，再到三四种，甚至更多，可身上的病痛却总不见好，甚至还越来越重。其实，问题的根源或许不在药，而在我们的身体里。就像城市的下水道被垃圾堵塞，污水横流，整个城市的运转都会陷入混乱。
2: 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当器官通道被毒素垃圾堵得水泄不通，再好的药也难以发挥作用，细胞得不到滋养，器官无法正常工作，各种慢性疾病就找上门来。别让垃圾毒素成为健康的拦路虎，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像给身体请了个超级清洁工，帮你清理体内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打通被堵塞的器官通道，让身体这台老机器重新焕发生机。当毒素排净，营养能顺利送达，器官能正常运转，那些困扰您的病痛自然就康复了，细胞重回30岁年轻态。
1: 它就是时代医者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研发人王老师，愿以良医之志守护苍生安康，盼天地之间再无忧伤，岁月之中再无病恙。
2: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1: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疾病科普医药探秘栏目《排毒与健康》。
3: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排毒与健康》专题节目。药吃了一大把，钱花了不少，可身体就是不见好。很多老慢病、老毛病一拖就是十几年、几十年，越拖越重，越拖越难受。衣服穿几天，您要洗一洗才干净，下水道要经常通一通才不淤堵。那我们人体日积月累累积的垃圾毒素，您是否排除清理过？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身负三代御医血脉的传承人，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他对中老年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研发颇深，根据奇方妙方清宫医案研发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破解了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很多听众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不一般，长寿就是延年益寿，身体硬朗，龙方就是仙草奇方，效果不凡。他真正做到了排五毒、活五脏、通心脑、养全身。在节目中如果有问题想跟王老师请教的，也可拨打400-188-5865 400-188-5865进行报名交流。下面有请王老师。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家人同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节目，我是大伙的老朋友王老师。排毒100天，长寿100年。其实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呢，已经深深的被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但是以往的节目当中啊，我没有和大伙儿讲过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背后的故事，所以呢，应大伙儿要求，从今天开始呢，我呀想和大家呢陆续的讲一讲，我们备受喜爱的这种排毒的特效药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包括呢在研发背后我们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经历。我虽然呢在美国留学了7年，但是呢我的根却一直在我们祖国这片土地上。而且呢说实话啊，我一直特别感恩于我的家庭。虽然说我的家庭没有给我什么大富大贵，但是呢我却始终感恩于我家庭里这份最具传统的中国式教育。给大伙唠唠吧，从头说说。我从小到大呀深受祖父的影响，我特别喜欢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所以这些年来呢，这其中的思想啊早已经是根深蒂固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骨子里了。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儿，我觉得呀我是谁这些都不重要。什么国家一级营养师啊生命亚洲科学区的这个推广人呐、包括呢等等等等的光环呐、荣誉啊等等，我觉得都不是我所看重的。因为呢我走进医学大门的那天起，包括呢在承办我们这档排毒与健康的节目的时候，从幕后到台前，无论是在临床当中还是在空中电波当中，我始终觉得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真的能够给咱们啊所有在听节目的渴望健康的新老听众带去呢健康的知识，科学严谨行之有效的控制疾病的方法，还有呢就是治愈疾病的方法，这些我觉得才是最为重要的。像我祖父常说呀，说医者仁心。我祖父行医一辈子啊，虽然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更不是什么名医大家的传人，但是呢他却带给我最早的医学医术的启蒙。我记得大概是5、6岁的时候啊，我祖父就开始让我练习捉泥鳅啊，放风筝啊。有的朋友问了，这是小孩玩的东西吗？各位您知道吗，这是中医的一个基础。怎么呢？为了练习手感，为了将来号脉打基础。后来呢我祖父上山采药，捣药做药工啊，这让我拥有了一个跟别人完全不同的不一样的童年。而且不瞒大家伙讲啊，你看别的小朋友啊在小的时候都看什么故事书啊小人书啊，我最先看的第一本书是黄帝内经。我会背的第一首诗是中药方剂的汤头歌啊，背这个汤诀啊我觉得印象最为深刻啊，因为那时候都记事儿了嘛。6岁那年开始呢就已经跟着我祖父开始做学徒了。我当时个儿也小很矮，踩在凳子上才能勉强啊够到最下面那几层药柜。这么说吧，同龄的孩子啊还在肆无忌惮的玩儿，当时的我呢却能够辨认出100多种中药，熟知每一种药性和它的药理特点了。我觉得呀、正是因为呢有了这种坚实的中医基础，还有呢对于中医药文化浓厚的兴趣，才有了我后来的一些的坚持。那么在17岁那年，我凭借着全省第一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医学院，读的呢是中西医结合专业。各位，也许幸运之神呐、总是向着有准备的人抛出橄榄枝的。一次特殊的机缘啊，让我有幸接触到了美国西部大学里的一颗珍珠——斯坦福大学。当时呢，我是作为一名交换生进入了这座世界最高的学府，也非常有幸的成为了当时非常著名的啊这个生命科学研究室卡罗琳博士他所主导的啊这一研究室的一员。我迄今为止还记得啊，卡罗琳博士啊第一堂课就告诉我们说，世界万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啊，我们首先要知道人是什么组成，

更知道人得病怎么进行治疗。过去呢，我们讲的是一个一个器官，那是现代科学不发达。等了我们有了显微镜呢，有了更深的现代医学生物之后啊，我们研究之后发现了，科学家发现啊，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呢，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的病。百病起于细胞，根于毒素。那么毒素呢，是导致细胞衰老、萎缩，甚至是死亡的根本原因。那么要想做到细胞健康，那人必须要做第一步是什么呢？对，就是必须要清除毒素。好多朋友问了啊，王老师啊，毒素，哎呀，听起来挺恐怖啊，这个我们中毒了吗？谁给我们下的毒啊？哎，这个毒素是从哪儿来的呢？说哪些是我们人体的毒素呢？哎，各位给大伙儿说啊，其实呢，我们不要误解，不是谁谁谁给咱们下毒了，不是。其实我们这种毒素是什么呢？首先啊，是我们生活当中来的。怎么呢？你看我们吃的东西里头，化肥呀、农药啊这些的残留，转基因食品呐、等等，会导致一些啊食物发生了变化了，对不对？前段时间大伙儿看新闻了吧？说我们进口的泰国榴莲，人家是拿药水泡出来的。啊，你看看那个草莓，是不是啊？这个杨梅都是有泡出来，大家看看吓不吓人？啊，还有我们前段就很流行的叫什么爬爬柑，啊，那么前段时间也上新闻了，用啥？用脱酸剂，很多人不懂是什么啊？这是一种退酸剂，还有砷啊，还有砷化物这种东西，啥意思啊？这东西是什么呀？对，老百姓对于砷化物不懂，但是您听说过砒霜吧？没错，就是它啊，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呀。砒霜咱们懂，是不是啊？当年这个小说里面不也写了吗？这个潘金莲给武大郎喝的是啥呀？不就这个吗？啊，您讲的是不是可怕？而且还有什么呢？很多啊，咱们吃外卖，啊，前些年多，这些年少了，用什么？用地沟油啊，地沟油、添加剂、各种的色素。我觉得添加剂这些年可不少。对不对？一大锅清水放上一点点就变成了牛肉汤了，是不是啊？化学合成的成分是非常多的。其实各位啊，咱们已经习惯了大鱼大肉的生活了。我记得我们说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尤其是在个60年代，大伙都知道，您想吃肉得有肉票，不是想吃就吃，不是天天都能吃得到，对吧？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朋友说了呀，好不容易生活条件好了，自控能力差呀，这顿没消耗完的那顿酒局又来了，对吧？您说这个，你看这别说小孩了，大人那胖子是不是都很多？没错，运动少吃的多呀，对不对？现在小孩天天的洋快餐、肯德基、麦当劳全是油炸的，那一吃那个小孩拍巴掌乐死了，是不是啊？太好吃了，我就爱吃那个，那你讲话那香，再说了那油是不是转基因的咱哪知道啊，咱们别说是不是转基因。

是统一养殖的，一个月就出来啊，为了想吃鸡翅，是不是啊？这让你一只鸡身上长了十几个翅膀，您琢磨琢磨，您敢不敢让您的小孙子小孙女去吃，对吧？那些做快餐外卖的吃的东西，哎，其实我不想说这个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国外也有存在这种现象的，什么呢？那些原材料是放在厕所里的啊，员工很多是不洗手的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那里面会有烂菜叶，会有淋巴肉，那您琢磨琢磨，这些伤不伤害我们的身体？其实这些我不该说，但是这一个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呢。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一切的食物都很注意，但是您注意空气当中的 PM2.5 的超标了吗？您注意您点的外卖当中是否用的还是地沟油吗？你这些东西是代谢不出去的。各位，我们要反过来想一想啊，我们改变不了这些，那么这些东西进来之后它到哪儿了呢？对吧？它去哪儿了呢？我们能不能把它排出来？你说这是不是关键一环呢？人得不得病，就是看这些东西能不能用自己的能力代谢掉，能不能排出去，那么这是关键的一环，您先把这一层这一环想清楚。好，那么有人问了，进哪儿了？各位，这个东西是入血了，对不对？进到身体的脏腑了，入血，血液怎么样？没错，血液变脏了，是不是啊？它会干嘛呢？流经各处，因为它本身去濡养各个脏腑器官。但是呢，我们说被污染的血液，其实呢，就通过这个媒介，通过这个血液进入到了我们人体的各个器官。大伙儿想，这各个器官想要正常的运转，哎呀，那时间久了，吸进去的毒素是不是越来越多？对，血液越脏，是不是就引发多种慢性疾病啊？哎，所以现在医学讲说，有毒才有病，无毒一身轻。好多朋友都说了，要我尽量避免吧。其实各位，咱们避免不了太多啊。怎么的？你看家里有装修的，甲醛超标的，是不是啊？这个凡是打胶的地方都有那东西甲醛，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哎，汽车工厂排放尾气啊，你不能避免，人家不开车吧？虽然电车多了，但是呢，这个油车它也不少呀。啊，废气污染呢，空气雾霾呀，其实我们身边毒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一定要想说，这个东西进入身体之后，怎么才能排出去？这才是关键的一环。因为什么呀？世间万物，你看人林林总总，有的人就爱得这种病那种病，有的人专门身上长各种东西，结节、囊肿，是不是啊？肿瘤、异物啊、赘物、脂肪瘤，你看看他就爱长东西。哎，有的人说了，同一屋檐下吃的一样，什么都一样，人不长，对吧？所以你要想如何把这些东西排出去，这才是关键所在。那环境都一样，我们改变不了，只能是说从我们自身开始，怎么能排出去呢？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在美国从事啊，专门研发一款药，能全面清除人体百毒的药。因为当时我就在想啊，说这么前沿的医学呢，其实我一定要把它带回国，为我们的国人做点什么，也为我的后人留下点什么啊，这辈子不白活呀，一定把高端的尖端的医学理论带回给国内。但是呢，各位，当时确实事与愿违啊，因为在美国研制药物有个最大的问题，用到的都是什么呀？化学合成试剂。咱们常年吃的所谓西药，大伙都知道，这都是化学合成的，毒副作用都很大，对吧？伤肝伤肾，导致我们脏腑损伤，往往治病时候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哎，其实本身来讲，我们现在呀，这个所谓的毒，不光是外界的，你吃的药也一样会积累毒素的，对不对？还有很多一大部分引起我们疾病是由于药毒引起的。哎，所以说你看，我们就在想能不能不再用化学合成的药物，但是那时候我们陷入到了一个困境当中啊，怎么说呢？走不出来。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国内的爷爷呢给我来了个电话，问我现在的情况啊，他听我说这个有毒才有病的这种理论，他哈哈大笑啊，他说呀，你不知道这个有毒才有病的这个道理不是西医发现的啊，说早有中医讲，大病

重病皆为痹症，何为痹？不通也。谁造成了不通？乃各种毒素聚累。那所谓现在你说这个血栓、斑块、风湿骨毒、血糖糖毒、胃肠病的这个宿便啊，肺脏的老痰、死痰，男同志前列腺啊，这个当中的这个肾脏当中的毒素，女性的包宫的毒素，是不是啊？这个凉的不得了，是不是啊？宫寒，哎，引起了各种的慢性疾病。你看中医早有划分，中医把这些毒素划为六种，把我们人体内部说悄然潜藏的这些因为六种毒，什么呢？寒毒、水毒、脂毒、湿毒、热毒和血毒，这是六大健康杀手啊。那如同隐匿在暗处的敌人，悄无声息的在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了解这些毒素形成的原因以及对于我们身体造成的危害，其实是对于这种疾病，换句话讲，对于我们人体健康老慢病的治疗，那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六大毒素比较复杂，我想利用单独的一讲节目给大伙儿讲，明天我们说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落课，明天必须来听啊，必须来听。我接着刚才的话题讲啊，这个我爷爷这么一讲给了我灵感了，原来咱们老祖宗早有对于毒素各种的认识，只不过呢咱们老祖宗没有显微镜，那不能对于毒素的具体名称哎进行什么呢更详细的划分啊。而且爷爷告诉我啊，自古中医古方当中就有专门的解毒方，这个解毒方是帝王之家的御药。他告诉我呢说这个解毒方啊从明朝创立，兴于清盛时期啊，就在鼎盛的时期是在清末了，慈禧太后时代。因为1875年呢，这个痛失爱子的慈禧太后呢陷入了悲伤的情绪当中，那么时间一长，整个人精气神都不好了啊，一诊断不仅夜不能寐，易烦易怒，而且呢他相当自信的容颜随之也变得憔悴枯黄。当时这御医急坏了，为什么呀？当时这不是说你治得好治不好投诉的事情，那是掉脑袋的事情啊，对吧？先后给太后开了处方，但是呢一直没有效果。慈禧太后是什么呢？讲话愤言大怒，大发雷霆。于是乎呢就去什么的民间啊，开始请各路的神仙来看啊，就很多人都去了，但是都无果。最后呢啊，就是遍寻良方啊啊，最后找到我的祖辈有一位王神医啊，先看这个慈禧太后的病，说太后当中这个身体当中啊这个毒素堆积，饮食呢过于油腻啊，脂毒血毒堆积，有毒才有病啊，毒素集于一身，各项失调，所以说呢专门给他开了一个排毒方。普通的民间百姓其实是用不起的，因为这个排毒方当中啊用了民间的五大仙草中药，可以这样讲，极其昂贵。那用一段时间排毒之后呢，哎，慈禧太后的状态终于调回来了。史书有记载呀，面若桃花，身若少女，精神焕发。哎，所以因此他也成为了排毒方的粉丝。后来呢通过这排毒方一直也是不断的调理身体，美容养颜。各位，在美国女画家卡尔为慈禧所画像当中，你会发现慈禧虽然年过半百，却面容娇媚，风韵迷人，那就是中年贵妇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排毒其实很重要，你排好了面色都好，哎，面色都好。还有谁呢？就当时这个铁齿铜牙纪晓岚也为排毒方代过言呐。怎么呢？根据记载啊，这个纪大烟袋啊，各位知道是不是啊，这个嗜烟成性，而且他嗜肉，他爱吃肉。因为朝里面呢这个事务非常繁忙，所以说呢他有什么呢，哎，没错，就有点过劳这种状态了。同期在官这个在朝做官的一些这个讲话这些干部们嘛啊，看不惯了，说他这个精神不振呐 啊萎靡呀，都帮他想办法。最终是谁呢？是刘墉，看他精神不佳，出于同僚之谊，专门针对于谁呀，纪晓岚啊，头晕体弱，怕冷腰酸耳鸣这个症状，

给他送去了一剂排毒方。嗯，纪晓岚请人按方子熬药服食，没想到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到了80高寿还精神不减。这件事情啊，纪晓岚呢在《阅微草堂笔记》当中做了详细的记载。就那个时代都知道什么呢，排毒其实是治病的关键。哎呀，一番长谈呢，我爷爷这个电话给了我灵感，于是我就在琢磨能不能啊，说不从这个化学合成的药物当中研发，而去从中医药当中去找寻咱们排毒方的这个整个的入药的方式和方法。哎呀，大家来看啊，其实本身来讲呢，有句话说药材好疗效才好啊，咱们中国古代呀名方特别多，但是呢很多人发现大多数这个名方啊不太好使，吃来吃去不怎么着，所以说有些人说了叫慢郎中，是不是啊，越治越糟糕，越治越不好，什么原因呢？各位您知道吗，药材以次充好啊，很多药材不是道地的，很多药材放置时间是很久的，很多药材已经是失去活性和药力了，你说吧，再好的方子能有效果吗？对不对？就导致了我们所谓的名方古方失效了。那么我们研究排毒方的时候啊，各位，我所抓住的第一要点就是药材必须做到鲜，新鲜的鲜。大伙知道啊，中国地大物博，四海九州的光照、土壤、水分，包括气候、温度都是有很大差异的。任何的植物生长和繁殖都与它的生长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五味仙草全部采自于高山密林、绿树成荫、人迹罕至、无污染的原始丛林。首先，各位，我们保证所有的原料，哎，一个鲜字。你想想啊，它这个鲜药入药，药效是更猛烈、更强劲，而且疗效是更广谱的。实际上呢，我们五味仙草啊，它对土壤啊、温度、湿度、光照、温差、采摘的形式、入药的方式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啊，这个比这个农作物种子严格的多。包括了千百年来啊，我们讲了，无论是悬壶济世的神医，还是仁心仁术的中医，对于这个以鲜入药，其实都是情有独钟的。你看著名的一些个中药店铺，那比如说呢，像这个北京同仁堂、胡庆余堂，其实都会派专人到指定地区，按时间节气的要求进行采摘，以鲜入药啊。其实呢，我们讲过了，这就是什么呢？关键所在。通俗的讲，纯人工的采摘之后，连根带茎带叶，那我们分批整体入药，全株入药，不经后期任何的化学处理。其实现在我再额外说一句啊，很多药材呢入了中药房了，你会发现啊，为了省事儿，为了方便长时间保存，先来都把这个药材经过干燥，再加上后期处理。啊，因为防霉变、防虫蛀，哎，它会放一些额外的其他东西在一起。那么这样一下子就会把药材当中的水分、营养、药效全部影响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你记着，熬药的时候啊，医生给你开的剂量，甚至你要把它放大才会见效。为什么？因为你的药不行啊，你的药材不行，也没有效果，是不是啊？他给你开6克。你可能要放到8克甚至是10克，对吧？因为药不行，那方子是好方子，但是药材不好啊。那么如果把鲜药理解为药材的品质保证，药材的专有品牌，甚至说鲜药来衡量药效，我觉得一点不为过啊。只有以鲜入药才是发挥它的最大作用，鲜药入药，各位，它可以直达病灶。哎，这是什么呢？这是关键所在。所以后期呀，我们国药长寿荣仙草排毒方，我告诉各位，所有的原材料都是以鲜入药，这些药材堪称为物华天宝，药中极品。我记得啊，在这个比较有名的一位清代的名医叫邹润安啊，他在他的医案当中写过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说有一个病患啊，心总一弯一弯的疼，说说话就感觉上不来气，总像有块大石头压着似的，胸闷气短，心慌乏力，直冒虚汗，家里外面活什么都干不了。当时呢，这位名医用什么方法呢？哎，用。

花红景天来清血补血，用了野生人参来大补元气，又用灵芝宁心安神健脾和胃啊。那么但是你看这么好的方剂15天病不增不减，没效果，病情没见好，病人以为是药方不对，所以请求换方。那患者说你这个药估计是不对啊，换药。但是呢邹瑞安是一代名医啊，他所用的方剂其实各位想一想啊，对于他这种现象来讲，症状来说的话是非常对症的，对不对？而且君神佐使配伍的也很得当啊。后来呢他就在想是不是药不行啊。那么在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有很多人发现了这个确实药才好啊，咱们效果才好，是不是啊？那么他也想到了，那用什么呢？现采摘的鲜药入药，保持鲜药的药香汁啊，汁醇气味足。那么改用了这种方法之后，那么患者很快3剂痊愈。你看这都是有记载的，必须是鲜药入药才能力挽狂澜，做到药到病除。那么其实我们呢在后来也发现了啊，病之所以不效者，药不精良耳。所以说呢，我们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都是以什么呢？先药入药的炮制方式。各位，我再给大伙儿细讲一讲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我简单说一下。因为我们五大仙草是反复实验过后不断深化，而且呢我们是精确配伍，我们团队耗时了18个月，我们研发出了低温度萃取技术，先以40度温水浸提多糖类成分，再用60度乙醇萃取皂苷类的物质，最后采用超临界 CO2 流体技术提取出挥发性精油成分，全程温度不超过65摄氏度，最大限度保留了药材的生物活性。所以说你会发现啊，我们呢这里面的药材的提取是非常特殊的，而且我们为了稳定，那建立了127项质量检测标准，到发酵过程当中的 pH 值、菌群密度监控，再到成本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每一环节都精确到了微克级别。我们实验当中啊，累计报废了56批不合格产品，损耗超过12000公斤。各位，从配方敲定到成品上市，我们整个经历了3000多次的实验失败。这么讲吧，只有精益求精才能做到好药好产品。所以我们最终宣告成功，一举就获得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成为了国药准字，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甲类 OTC 用药。你看这个批文批的非常顺利，每一粒我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当中啊，都凝聚了中药的五大仙草的纯粹精华，我们独有的双因子。但一个是什么呢？ NK 排毒因子，它可以帮助我们排除五脏毒素，清理全身垃圾，立竿见影，让疾病见效。而且呢有 KK 生长因子，活化全身细胞，修复神经通路，让您重回30岁的年轻状态。这个修复细胞之后，你会发现病好的相当彻底。那么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出口到国外，每粒呢是8美金，统一国家零售价。那这还是供不应求。那这个药呢，怎么说呢？从来不愁销路。那只要是一出，马上就轰动。因为我们直指根源呐，是不是啊？直指咱们人体的毒素聚集。啊，直指细胞老化入手。那么对于我们的人体的老慢疾病呢，它的修复是从根开始的，效果非常好啊，一传十十传百呀。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呢，我觉得有很多患者朋友说了，老师这个价格我是用不起的，用不起的，对吧？确实是很高，因为国外市场每一粒到8美金了，这是统一的零售价格。但是我跟大伙儿说，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要给大伙儿做宣讲？因为在药厂当初找我合作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定确保国内我们急需用药的老哥哥老姐姐，我们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这么好的药。所以当时呢，我和药厂啊一起设立了补贴资金。我们当时呢就在想啊，在合适的时间，要让经济困难的家庭也能用得起咱们这种好药。因为我们的初衷，先是让国人受益，再来出口创汇。那么我们先

0: 现在呢，你看要求的同志越来越多，报名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准备启动我们的补贴资金，那给大伙儿呢补贴我们的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我们给大伙儿呢一次啊一下子就补贴了这个 80% 的药费，经过厂部以及呢诸多领导研究，多个部门的批准核定，那么最终呢我们敲定为每粒药您只需要2.8元。这个活动呢我觉得呀不会很久，随时都有可能结束。为什么呢？因为补贴资金不是无限制的。不是无限制的啊，所以说呢正在承受老慢病折磨的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想用药就务必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要错过。怎么着，咱们抓紧时间啊，可以同我们的场外400热线直接联系，花最少的钱解决最多的问题，咱们去治最难治的病。其实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还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慢慢会给大伙儿讲啊，陆陆续续的，是不是？因为每天节目时间有限，只有这一小时，想讲的东西很多，但是呢我们朋友们啊要求通话的也很多啊，咱们看看时间，今天这个讲解的暂时告一段落啊，稍后的时间呢交给大家，欢迎各位啊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迎接各位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粒2.8元，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解决一身大小疾病。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重点提示，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甲类 OTC 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一定认准长寿龙标识，谨防假冒。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是王老师吧？
0: 哎，是我呀。您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2: 啊，王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2: 啊，王老师，今天打电话想感谢您一下。感谢你给我带来的健康。
0: 哎，
2: 是你讲的那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吧？
0: 哎，
2: 真的把我的心悸的毛病啊给治好了。
0: 哦，哎呦，您是我们的受益者，是不是啊？
2: 嗯、
0: 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您使用了，是疗效的见证者，是吧？好好好啊，那咱们聊一聊，家是哪里的朋友啊？
2: 啊，我是太原的一个患者。
0: 太原的啊，山西、嗯。好，今年是多大岁数了？
2: 今年54岁了，
0: 54岁，嗯
2: 嗯，
0: 咱们聊一聊，您主要是想解决哪方面的问题，治的什么病啊？
2: 哎呀，我这病啊，你知道这些年是越治越多，
0: 嗯，
2: 刚开始吧，就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2: 就腿疼，
0: 嗯，
2: 有时候走路时间长了吧，这摔疼的难受，
0: 嗯，
2: 而且慢慢的吧，还开始发僵发硬了。
0: 哦，
2: 今天半天啊都动弹不了，这、左边那个膝盖啊，到最后就伸不直了，必须得勾着呢。
0: 哎呦，这就已经是膝盖有变形了，是不是啊？
2: 对呀、
0: 啊，
2: 就是两个膝盖往里歪歪的，也伸不直。
0: 哎呦，
2: 关键是疼啊！你这疼的，这晚上睡不着觉啊。
0: 嗯，遭了罪了，是不是啊？嗯，
2: 是啊，有时候还得吃好几片止痛片。
0: 嗯，
2: 慢慢的这又开始心脏不好了。
0: 嗯。
2: 一检查说是风心病，
0: 哦，
2: 2/3 狭窄，
0: 哦，
2: 以前是总感觉到心发慌，
0: 嗯，
2: 这事儿不够用，
0: 嗯，
2: 浑身发软，
0: 嗯，
2: 那什么事儿吧就发虚，身上没劲儿，而且还老是咳嗽，
0: 嗯，
2: 就咳嗽那里边还有那个粉红色的那个泡沫痰，
0: 哦，有，这是个典型现象。啊，典型现象，哎，粉红色泡沫痰，这个呀、啊、就是什么呢？你这个病逐渐是往心脏上走了啊。您知道，你总咳嗽，为什么还有痰？其实你这个病啊，嗯，老百姓讲话有点耽搁了啊，耽误了。因为最早呢，它是风湿性关节炎，但是呢，你没有真正治到病根上，风寒湿邪都没有被排出，所以里面的风毒、蛊毒、湿毒都是非常多的。啊，之后呢？这些毒素，我们现在医学叫什么？叫风湿因子，对吧？风湿因子，其实我们这个古中医就是叫毒素，叫痹症，啊，蛊毒，哎，这个湿毒，这个东西开始慢慢往哪走了呢？往心脏里走。为什么？很简单，所有的血液全都流经心脏， 对不对？你不好的这些所有的毒素全都会。

0: 侵蚀心脏的，那么造成什么呢？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关闭不全，就瓣膜受影响了。哎，我们中医讲啊，这个风寒湿邪是贼啊，您琢磨琢磨，贼，哎呦，窍门压锁，是不是啊？这个贼，所谓贼不就是什么小偷都得窍门压锁？那么人体的心脏有没有门呢？你看瓣膜就是门，对不对？他先把它破坏了。啊，把它这个瓣膜损坏了，所以说才能够长期植入，进入到你这个心脏里头去啊。所以说什么呢？你闭门留寇了，它关闭不全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就不断在发展。到有粉红色泡沫痰的时候，风心病已经做成了，能理解吧？已经做成了。那么风心病过后还会有一种发展，什么呢？心衰啊，心衰，心衰，这个痰有的是白色的，有的也是粉红色泡沫痰。所以说呢，这种来讲已经往心衰上走了，这个是心脏非常典型的症状。我问问你吧，既然出现这个痰这个问题了，你腿上有没有肿啊？浮肿吗？
1: 是肿，这腿肿，两条这腿都肿。
0: 嗯，
1: 而且这胆囊还疼啊。
0: 哎呦，胆囊还疼，你这个是属于心源性浮肿啊？那你这个胆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就是啊，我也开始我也不知道是这个胆囊的位置，因为是胃疼嘛，就当胃病的治。结果吃了不少的药，就是不管用。
0: 嗯，
1: 去医院一检查，才说是胆囊炎。
0: 哦，
1: 我是吃那个小叶绿白片嘛。
0: 嗯，
1: 他要是吃了吧好些，不吃吧就不行了。
0: 嗯
1: 啊，这多年这是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办法，中药西药理疗的针灸，哎，用完也不行，用来用去吧，最后还是越来越遭罪了。
0: 你琢磨琢磨这些方式方法。怎么说呢，没有治到点儿上，没有把这些毒素完全排除，第一步就没做。所以说你看看再吃药，药物的药毒积累的也会越来越多，对不对？损害我们的肝肾，哎，肝肾能力越来越不好，代谢能力越来越弱，这毒素排的就更差了。所谓胆囊炎，胆囊炎不是炎症吗？你不排炎症，你不往外走这种炎性的渗出，它怎么能好病呢？后来怎么知道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呢？
1: 呀，后来是多亏一个老姐妹儿，她给我介绍的
0: 啊，
1: 我听她说的挺好，这心里头啊就特别想再试试，不知道这得病的人痛苦啊，只要有一点的希望，我就不想放弃嘛。
0: 是的，是的啊，这个就是，其实一试还是对了，是不是啊？试试有出路了，为什么啊？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能够排百毒修细胞的高科技生物新药。它呢含有什么呢？特殊提取出的双因子成分，首先就是排除五脏毒素，排除细胞毒素。我们里面有什么呢？叫 NK 排毒因子。那同时有什么呢？叫修复激活再生细胞的 KK 生长因子。临床来看呢，100天净化血液，100天清除百毒，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能从病根上治愈老慢病，特别好，特别好。您用上之后有什么改善？您讲一讲。
1: 呀，这不我才用了也就一个半月嘛，刚用上我就觉得真的没让我失望啊，见效还挺快的，我当时就感觉这腿吧整天都疼的那个地方，哎，比原来强了，那么一天要死要活的那疼，
0: 哎，你看腿不那么疼了，是不是啊？你看不那么发紧，这就是我所说的蛊毒在往外走了，是吧？但它没那些东西了，它不疼不僵不紧，是不是啊？不发僵了， 对不对？
1: 是啊，
0: 哎，
1: 而且还有这个胳膊哈，原来发软，想抬起来吧就费劲儿的很。哎，这用了第二天，我就感觉这胳膊能稍微抬高点了。
0: 不错，
1: 啊，跟原来相比啊，抬起来也没那种切着疼的那种感觉了。而且心慌的也好了。一天一天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够用了。现在用着也就四五天的时候吧，这个早上起来那个沉香那个时间，哎，比原来缩短了。
0: 哎，
1: 不像地缘，就是原来那活动半天，稍微那个人正转转就灵活了。啊，慢慢这个胳膊回个弯啊，使个劲儿啊，也灵活了。
0: 哎，
1: 晚上这个睡觉啊，也睡得好了。
0: 好，
1: 啊，心口不慌不慌了嘛。这心里头有劲儿啊，你这一天天，哎呀，王老师真是浑身都舒服了，
0: 多好啊，是不是？
1: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腿就消肿了。那个泡沫痰也没有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0: 哎， 嗯，真是，整个这个心衰状态得到逆转了，是不是啊？非常不错啊。
1: 对对，
0: 嗯，
1: 呀，我这个感觉就像。

0: 坏了一个人似的，
1: 哎，
0: 力气也足了，声音也大了，
1: 哎，
0: 我现在这个胆囊上一点也不疼不胀了。
1: 啊，好、
0: 嗯、
1: 啊，状态都是非常不错，是不是啊？胆囊这个状态看起来也是没有问题了，
0: 嗯、
1: 炎症也基本康复了，对不对？很好，
0: 对对、
1: 啊嗯，
0: 你看这才一个半月嘛，这效果就这么好，
1: 嗯、
0: 这么快、
1: 嗯，
0: 我非常高兴、哎。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王老师。
1: 嗯怎么说呢，不用客气啊，其实大家呢在用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时候呢都是见效快，这是大伙共同的反应。为什么呀、
0: 嗯、
1: 不仅仅我们的药材原材料好，而且我们高科技提取，对不对？本身让大伙吸收的就好、
0: 嗯、
1: 再有什么呢，咱们排毒是第一步啊，立竿见影啊，只要毒素排出、
0: 嗯、
1: 症状马上消除，对不对？咱们是生物级别的药物，能直接作用到身体每一处组织细胞当中，所有的毒素都被排除，所以说排除毒素、
0: 嗯、
1: 你看看吧，是不是无毒一身轻，多好，是不是啊？见效可以、
0: 嗯、
1: 可快了，对不对？
0: 对对
1: 好，挺好啊。其实你看咱们呢是三分钟进入到大血管，五分钟进入到人体微循环、
0: 嗯、
1: 七分钟进入到脑神经心肌细胞，十分钟左右就开始靶向作用了。所以我们讲了、
0: 嗯、
1: 老慢病的咱们这些老哥老姐们啊，咱们一体多病的天天遭罪的，我觉得早一天用、
0: 嗯、
1: 早一天就能见效，早一天脱离病痛比什么都强，对吧？比什么都强、
0: 嗯、
1: 这就是什么呢，咱们排毒修细胞的好处就在这儿，咱们是从根源上给大伙治病、
0: 嗯、
1: 啊。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我们全面清除人体百毒，咱就记着人有百病就有百毒。您像您风湿关节炎那就是骨毒，刚才我讲了，那、
0: 嗯、
1: 那么心衰什么呢，血毒，对不对？心血管毒素、
0: 嗯、
1: 胆囊炎那就什么呢，肝胆各种毒素，尤其是炎性渗出物。那么各种毒素不断侵袭咱们脏腑，导致疾病加重。那你想想我们利用什么呢，利用咱们的双因子成分 NK 排毒因子，先来就是帮助大家进行什么呢，排除毒素。还有呢 KK 生长因子，那不仅排除百毒了，还能修复再生细胞，是不是啊、
0: 嗯、
1: 包括成骨细胞得到修复了、
0: 嗯、
1: 瓣膜细胞得到修复了，哎，咱们所有的症状全都改变了啊、
0: 嗯、
1: 那你想瓣膜狭窄得到纠正了，那人血液一下子恢复了，不反流了，他就不难受了，对不对？关闭炎了吗、
0: 嗯、
1: 哎，所以说什么呢，咱们在排毒过程当中同时修复细胞，才是治好慢性疾病老慢病的关键所在啊。你看净化血液、
0: 嗯、
1: 修复细胞，心脑再生，对于像我们所有的这些你看老慢病患者，那包括你这个炎症也好，还是说呢瓣膜修复也好，都是非常棒的，一体多病、
0: 嗯、
1: 得到了整体治疗。还有一个咱还少花了很多钱，
0: 确实花不了多少钱，
1: 嗯
0: 啊、
1: 哎、
0: 就能给我治好病。我一听说原来$8一粒呢，现在只有2.8一粒，
1: 嗯，
0: 我也想报名参加嘛。
1: 对，没错，您这样就跟场外400热线联系就行啊，因为恢复的很好、
0: 哦、
1: 那就效不更方啊。嗯，
0: 好好，谢谢王老师了，再会。
1: 哎，不谢，再见。
2: 假如身体的垃圾毒素得到排出，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人体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排毒像洗脏衣服一样简单，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3: 在欧美尖端医学引领域，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古今中医五大仙草，排除人体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实现全身细胞干净，全身上下近百种疾病根源上解决问题。七分钟吸收，七小时净化，七小时排毒，七天年轻态，清除全身垃圾毒素，清除百种老慢病，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仙草排毒方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8一粒，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王老师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8一粒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国内患者在受

0: 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救助基金减免补贴，每粒只需2.8元，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健康人生，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
1: 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让身体里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毒素排干净，让身体细胞重回30岁一样年轻态。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2: 喂，王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您请讲。
2: 王老师，我和我母亲都是您的忠实粉丝呢。
3: 哎，
2: 你看每天呢都在听您节目。
3: 嗯，
2: 王老师啊，
3: 哎，
2: 我这个心里特别的感谢您。
3: 哎，
2: 是您呢救了就是俺母亲。
3: 嗯嗯，
2: 而且我对您这个细胞排毒理论的是特别认可的。
3: 嗯，好。
2: 嗯，我要跟你说个事儿，王老师。
3: 哎，您说。嗯，
2: 就是今年这个央视315晚会曝光了鸡爪就是加工这个车间生产环境脏乱的问题。
3: 嗯，
2: 环境脏乱不堪嘛，但是
3: 嗯嗯，
2: 使用双氧水漂白鸡爪，就是呀，给我恶心的够呛。
3: 哦，嗯，
2: 我之前呢就是总吃这样的鸡爪子。
3: 嗯，
2: 你说我这个得吃多少的毒啊？
3: 除
2: 非是有了这个国药长寿龙涎草排毒方来给我这排了毒，
3: 嗯，
2: 太感谢您了。
3: 嗯嗯，好，首先要说句不用客气啊，因为医者仁心，每一位医者都应该有他相应的责任和担当。从我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呢，我个人就知道肩上担子是有多重的啊。同时呢，我希望啊，大家呢也跟着我一同携手，咱们一同来战胜诸多的疾病。好，那我问问您，您说您老母亲是我们的受益者，是不是啊？她用过咱们的长寿龙涎草排毒方了，是不是？
2: 对对对，用过了，用过了。她到现在一共是用了12个月了。
3: 哦，好，我听一下情况啊，老人家多大岁数了？
2: 老人今年都70多了
3: 啊，70多岁了啊。你讲一讲他原来主要什么问题的？
2: 他原来呢就是有那个脑血栓，
3: 嗯，
2: 特别的严重，
3: 嗯，
2: 根本呢都是走不了道了。
3: 嗯，
2: 他这个第一次犯病的时候是在21年的时候。
3: 嗯，
2: 那个得的是脑血栓，头一回得脑血栓吧，就是他自己还能走。
3: 嗯，
2: 但是呢他在这个23年的时候他又摔了一回。
3: 嗯，
2: 这一摔吧，摔出脑出血了。
3: 哦，
2: 那个就是到医院去，还好就是人倒是抢救回来了，但是这个胳膊腿啊，
3: 嗯，
2: 就是不灵活了，胳膊抬不起来了。
3: 哦，就是摔了一次，然后出现这个脑出血，是不是啊？
2: 对。
3: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这是脑血管病二犯了呀，胳膊抬不起来了，是不是啊？
2: 对，就是抬不起来了。
3: 哦，
2: 那个手啊，
3: 嗯，
2: 老是就在肚子旁边那画画着。
3: 嗯，
2: 右半边身子还发凉。
3: 嗯，
2: 现在整个人呢都不能动了，连床都下不了，
3: 嗯，
2: 说话还总流口水。
3: 嗯，
2: 你说这吃喝拉撒都是我们这些孩子们伺候着。
3: 都是哈，这个中风二犯后遗症肯定是越来越厉害的，这是都知道的，对不对？嗯，
2: 对呀，啊，得了病以后，这儿女呢也不能说是不给老人家治啊。这几年呢，就是我们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用了很多的药。
3: 嗯，
2: 中药不行，我们就换西药；西药不行呢，我们还找偏方。这方法也都找遍了，但是这病它就是不见好。
3: 嗯嗯嗯，哎，其实您看啊，咱们做儿女这个孝顺劲儿，我觉得这份心啊，老师要给你们点个赞。赡养老人，孝顺父母，是不是啊？做儿女天经地义的义务和责任啊。那么我想问问了，您是怎么知道咱们国药长寿龙涎草排毒方的呢？
2: 这个后来还是我无意当中听到王老师您的节目了，
3: 嗯，是吧？
2: 听的就是大家用这个就是国药长寿龙涎草排毒方的效果呢，
3: 嗯，
2: 都挺好。
3: 嗯嗯。
2: 你说这个里边就是那个KK 生长因子，就是能让这个心脑细胞100天复活，反正就是再生长一次，那就没病了。
3: 嗯，
2: 主要是这个见效也快。我一想啊，那么多的药这都吃了，那就再试这一次吧。
3: 嗯，
2: 万一能有效果了呢？
3: 试上一试是吧？其实大伙儿注意啊，再难治的病，咱们要有希望。我们所谓心存光明，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对不对？总会康复的啊！而且呢，我们是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叫高科技细胞排毒药，我们是唯一一个毒含双因子成分的， 一个叫 NK 排毒因子，另一个是 KK 生长因子，我们具有强大的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功能。三分钟进入到大血管，五分钟进入到人体微循环，七分钟到脑神经心肌细胞，十分钟左右开始靶向作用治疗。所以我们讲了100天净化血液，100天清除百毒，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我们从临床来说的话，您老母亲这个情况她是很有希望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在用完之后它的变化一定是非常大，对不对？
2: 对对对，真的是王老师。
3: 嗯，
2: 你还别说，俺妈也就是用了有个七八天的时候，她这个神志啊，就清醒了。
3: 嗯，
2: 还真的是见效挺快的。
3: 好，
2: 原来的时候我母亲她说哭就哭，说笑就笑，她这个脑子段不清楚。
3: 嗯，
2: 你和她这个唠嗑说话啥的，她这个也说不明白，就是干着急呢也说不出话来。
3: 嗯，
2: 有的时候呢还不认识人。现在呀，你看他这个就是说话也正常了。
3: 嗯，
2: 你这个白天给他看个电视连续剧啥的，有的时候就是演个小品什么的，
3: 嗯，
2: 他就能跟着笑了。
3: 哎，
2: 不能就是看得明白了，那个演员的名字他都能说得出来。
3: 哎
2: 呀，我都不敢相信的。
3: 是吧？你看看，这就是什么呢？
2: 嗯，
3: 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这大脑反应都灵活了，是不是啊？直接反应出来了啊，能看懂电视剧，认识演员了，是不是啊？不错啊！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嗯，
2: 他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呢，你跟他就是唠嗑什么的，
3: 嗯，
2: 虽然说是他这个说话连不成句，但是吧，啊，能听得明白他那意思了。
3: 嗯，你看语言功能也逐渐在恢复了，对不对？非常棒啊！
2: 对对，是的。
3: 嗯，
2: 对，以前呢，他白天睡觉，晚上他就是闹腾。
3: 嗯，
2: 有的时候啊，闹的就是别人也睡不了。
3: 嗯，
2: 你看他现在呢，就是这个睡觉也有规律了，白天不睡了，
3: 嗯，
2: 就是晚上的时候就睡。
3: 哦，
2: 看着人家那个精神头也挺足的，
3: 嗯，
2: 而且就是这整个右半边身子现在也热乎了，
3: 嗯，
2: 不像以前，说是那样冰凉冰凉的了，
3: 嗯，
2: 以前呢，我给他这个按摩的时候，这个拍他都没感觉，就习惯了说使点劲儿的按，
3: 嗯，
2: 现在就不行了，
3: 嗯，
2: 我给他稍微要是使点劲儿按，
3: 嗯，
2: 他还知道喊疼，说让我轻点，
3: 嗯，哦，这挺好啊，这神经敏感了呀，啊，不错不错不错，
2: 对对对，我都没想到用上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以后啊，这效果这么快。
3: 嗯， 嗯，
2: 现在就是我们家又有了欢声笑语了。
3: 哎，
2: 前几天呢，我还和我妈说，我说这回你好嘞，带你出去旅旅游，那个到处去看看，把我妈可给高兴坏了。
3: 嗯，
2: 哎呀，感觉她真的是从里到外像变了一个。另外一个人一样了。
3: 嗯，对对，其实我告诉你，脑出血、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我说这话大家属别介意啊，但是事实什么呢，你会发现他们得病时间越久人越傻，就是痴痴呆呆的啊。为什么？因为整个脑细胞由于说大量的缺血缺氧，然后呢它会导致什么呢，这个营养不足、供血障碍等等，这些人呐，慢慢痴痴傻傻的都是这样的。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哎，所有这种栓啊、出血后遗症都会有什么呢，堵，就是这些血毒出不去，脂毒出不去，所以说呢它是什么呢，大量缺血缺氧。你看它就不同，对吧，心情也好了，一天一个样了，后遗症也改善了。因为什么？这种血毒啊、脂毒啊、栓呢，它就往外走，乳化分解掉了，所以说血流供给充足，大脑细胞得到营养，而且我们有 KK 生长因子，细胞是活跃的，神经是链接的，所以说它整个状态的就不一样，对不对？咱做儿女的就尽孝放心了。
2: 对对对，
3: 你看多好，所有的这一切来自于什么？选对药了，对不对？你看，哎，咱们整体的改变特别明显，特别明显。因为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做过实验，我们把浓缩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原液，我们滴到这个血栓斑块之后，血栓斑块可以迅速的溶解，用溶剂一冲，随着这个水，它就可以消失。那就是乳化分解的功效，特别好，叫 NK 排毒因子的神奇。啊，特别好。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毒含的 KK 生长因子干嘛呢？修复脑神经细胞，啊，让神经细胞得以足够的血氧供给，慢慢神经功能全部恢复。你看以前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大小便都不行的，那其实什么呢？不就像电话线断了似的吗？对吧？你再咋打它不连呢，对不对？指挥不了。你这回呢，通过 KK 生长因子把这电话线重新连上了。哎，能通话了，神经传导正常了，语言也恢复，肢体功能也恢复，所以这样下来，你看老人家像换了个人似的， 是不是啊？非常好，哎，所以啊，您老母亲现在状态有两大活性因子的帮助，真正的在做到清百毒、疏通血管、净化血液、修复细胞。这么讲吧，100天之后，她不但不会复发中风，而且整个精神状态、身体变化都特别大啊！一定给她坚持啊，好不好？坚持用药。
2: 好的，
3: 哎、
2: 好的，
3: 嗯。
2: 我都记好了，谢谢你王老师、
3: 嗯、
2: 哎呀能恢复到这个状态、我这个全家都特别的感激你，感谢你。
3: 其实是你们自己明确的选择。
2: 对对对，我听说现在就是2.8元一粒，比我们买那会儿就是8美元一粒啊，简直便宜太多了、
3: 嗯、
2: 那我这就赶紧先报名去。
3: 坚持吧，用药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再跟我随时联系啊。好，就到这儿、好不好？嗯。
2: 好好好，那谢谢你了王老师。
3: 哎，好，那就到这儿啊，再见。
2: 好，再见了王老师。
1: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这个六十天的量呢，你继续给它用完。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咱们不需要再接着往下用了。这次活动吧，不用跟着参加，你把这六十天用完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停药了。这个视力上吧，还能有所恢复，视力上再提高个一两行，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啊，视力还能提高，是吧？
0: 还能提高啊，就包括说你停药之后了，它也有这个持续供应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呢，你这个六十天用完可以停药，不需要再接着买了，活动不用跟着参加了啊。
1: 哎呀，太好了，刘老师，我还着急的，我说我能不能再参加这个活动，能不能赶上呢？
0: 好了，不用着急了，以后呢自己好好的这个保护，我也祝你们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5: 第125集。
6: 听说了费四的事儿，张月叫来了大志和九宝莲灯。你们还需要帮我教训一个人。
7: 谁？
6: 三虎子。
7: 怎么教训他？
6: 你们看着办，至少让他在床上躺几个月。
7: 哎，知道了。
6: 九宝莲灯和大志这哥俩在接到张月的命令以后商量了一下，决定弄两把刨奔，抓到三虎就开砸。拿刨奔干三虎子是九宝莲灯和大志的小聪明，因为1998年年底正是当地刨奔帮犯罪最猖獗的时候，拿刨奔打人足以转移警察的视线。后来三虎子和九宝莲灯做三虎子这件案子确实嫁祸给了刨奔帮，直到几年之后刨奔帮案件告破，警察才发现所有的案件都能对上号，就三虎子这案件对不上号。再直到几年之后警察才发现，原来这件案子是张月干的，当时的三个主要当事人张月、九宝莲灯、大志都已经被正法了。所以在破案之后才知道，所谓的刨奔帮只有一个人，一个又矮又瘦的中年男人。在1998年的时候他刚刚下岗，同时他妻子也下岗了，一家人衣食无着，又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在1998年的某个夏日的夜里，孩子哭醒了，饿醒了。他的妻子说，我不想活了，现在咱们家只剩下2块钱了，可怎么办呢？你不活那我也不活了。
7: 你还是个男人吗？老婆孩子都养不活。
6: 你等等，我出去弄钱去。此人家中有个刨奔，他拿着刨奔就走了出去。夜里街上没什么人，他坐在马路牙子上等了足足20分钟，终于前面走过来了一个中年妇女。当这个中年女人从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他豁的一下站起来，拿起刨奔对着这个中年妇女的后脑就是一下子。这个中年妇女当场死亡，她从尸体上搜出来36块5毛钱，当晚就给了她老婆。
7: 钱是怎么来的？
6: 你别管了，明天的饭有着落了。第二天晚上，她又怀揣刨奔上街了。

0: 这次有了昨天晚上的经验，他瞄准了一个年轻时尚的女性，又是两刨本干死了。不但从尸体上翻出了600多块钱，还得到了一条金项链。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几年时间他刨死6人，刨伤10几人。案发后经警方确认，他打死打伤这么多人，累计一抢的钱居然还不到10000块钱。他被抓的时候还像第一次作案的那个夜里一样一贫如洗。这是个罪恶滔天的穷人，他的命真够不值钱的，在他眼中别人的命也挺不值钱的。他的心早在他老婆要自杀的那个夜里就已经死了，什么时候吃到那粒枪子儿，他早就不在乎了。在1998年底，这个贫困的刨本帮还没被抓，他还是市民眼中超级强大的恶势力。大志和九宝连登就是要像他一样用刨本去干三虎子。九宝连登和大志开始盯上了三虎子梢，有了上次绑周老大的经验，这次盯三虎子稍容易多了，轻车熟路。三虎子是个讲义气的人，身边朋友不少，所以他几乎夜夜都是大醉。那些日子三虎子车输给了费四儿，还没买新车，所以三虎子每晚喝醉了都叫出租车回去，有时候车子叫不到了就走着回家。九宝连登和大志每人刚从张月手中拿到了10万块钱，还没来得及花呢，只有大志给动力大火车买了一部诺基亚8110。去了次珠海，神不知鬼不觉地扮了个人，不但得到了江湖大哥张月的赏识，而且还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这让他们觉得混社会其实很容易，而且赚钱也不是太难的事儿。大志是个淳朴的农村小伙子，对女人的话总是信以为真。他居然真的相信动力大火车说的谁给我买个诺基亚8110我就嫁给谁那句话。从珠海回来以后，大志下了火车就去电信营业厅买了一部诺基亚8110给动力大火车。据说动力大火车当时还亲了他一口。大志可能还以为他为女人付出了全部，女人就应该被感动。大致还是很单纯。在二狗眼中，有时候实际情况可能正好和大致的想法相反。二狗认为，每个女人可能都希望男人能对她全身心的投入，为她献出所有。但当某个男人真的对其毫无保留全心投入的时候，可能有些女人又会觉得眼前这个男人不但很贱而且很烦，慢慢的这个女人就会对这个男人毫无兴趣。2年以后，2000年冬天，二狗寒假的时候在当地体委门前又看到了动力大火车。此时的他挽着另外一个男人，另一只手里拿的是摩托罗拉 V998。 摩托罗拉 V998 在当时也要卖4000多块。二狗知道无业游民动力大火车根本没有经济能力购买这个型号的手机。二狗不知道是不是他也对那个他正挽着的男人说了一句，
1: 哎，如果你给我买一部摩托罗拉 V998 我就嫁给你。
0: 二狗只知道他没有嫁给那个当年给他买诺基亚8110的男人。当年那个给他买诺基亚8110的男人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了，或许那个男人就是为了这个诺基亚8110送的命。1998年冬天，当地的第一场雪是一场大雪。东北冬天的大雪有点恐怖，雪落在马路上不化，然后很快被汽车和自行车压成冰，终日不化，冰封马路。 大志和九宝连登动手那天，就是那场大雪过后的第二天，就在那条冰封的马路上。那天三虎子又是大醉，把身边所有的人都一一送上出租车后，自己一个人在路边拦车。那时候三虎子30多岁了，但身材还是像多年以前和赵红兵、小季两人打架时那么消瘦。路灯下，三虎子惺忪着醉眼看见了马路对面两个身穿黑色羽绒服叼着烟的人朝他走了过来。三虎子没太当回事儿，继续伸手拦车。九宝连登和大志没掌握刨奔帮真正的作案手法，刨奔帮都是从后面下手，照准后脑勺就是一下，这一刨奔下去，对方不死也是昏倒在地。大志和九宝连登这两位是从正面下的手。当大志和九宝连登与三虎子的距离只剩下3米的时候，三虎子忽然警觉了，伸手向腰间掏东西。九宝连登和大志看见三虎子要掏东西，都从怀里拿出了刨奔。大志一个箭步上去，抡起刨奔，没头没脑的朝三虎就砸过去了。三虎子当时还没来得及掏腰间的东西，伸手一把抓住了大志的手腕。大志这一刨奔没砸到三虎子，醉酒的三虎子力气还真不小，抓住大志的手腕用力一扯，两个人在冰封的路面上脚下都打了滑，扑通扑通一起摔倒在地。走在大志后面的九宝连登眼见形势危急，抡起手中的刨奔对准刚刚倒地的三虎太阳穴，啪就是一下子。纯钢的钝器砸在人的太阳穴上是什么后果呀？三虎当时嗷的一声惨叫，松开了抓住大志的手。大志腾出手来对准三虎子后脑，啪又是一下子。三虎子以最难看的方式横尸街头，本来他已退出了江湖。这曾经是个地痞，终日打架斗殴惹是生非，这也曾经是个洗心革面的回头浪子，青年企业家养活了一个工厂。他在多年以后无奈的又踏入江湖，今天他倒在了血泊当中。他也曾是个嗜血的人，当年杀牛的时候把牛的脖子捅成了马蜂窝，自己满身是血，今天他又死在了更加嗜血的人手里，头被砸得稀烂。张月让九宝连登和大志去教训一下三虎子，结果九宝连登和大志却直接打死了他。这哥俩的狠劲儿足以让当地以往包括张月在内的所有混子都望尘莫及。三虎子横尸街头，目击证人也不少，还画了像。但很奇怪，公安局根本没有怀疑到张月头上，更没有找到九宝连登和大志。当时公安局给三虎的定义是刨奔帮作案受害对象，这个案子当时成了悬案。张月、大志等人犯事儿，没犯在这个案子上。张月挺紧张倒是真的，哎呦我的妈，你俩也太敢干了，在街头杀人。张月是挺无奈，我们也是失手，别说了，我给你们找个地方躲一躲吧。啊，我还得去找找我姐姐。九宝连登这么说。九宝连登从珠海回来以后还一直没有见到姐姐，他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想帮姐姐脱离苦海，但是姐姐的职业毕竟特别，总换厂子，而且姐姐也没有手机。二狗始终认为大志和九宝连登在一个月内2次杀人得手后，那段时间绝对处于不太正常的亢奋状态，他们的神经已经被彻底

0: 雨，恐怕追他的人也不少。九宝莲灯长得也不差，就是被脸上那道疤刀疤给破了相。九宝莲灯对生活有了憧憬，他仿佛看到了姐姐笑着接过他递过去的十几万块钱。
1: 哎，咱们终于有钱了，开个店吧。
0: 他仿佛也看见了动力小火车对他说，
1: 你终于有钱了，咱们俩结婚吧，我们要生两个孩子。
0: 他仿佛还看见了他的父母对他说，哎呀，以前一直以为你不争气，爸妈真是错怪你了，回家吧，你是爸妈的好儿子。可惜九宝莲灯这憧憬只持续了几天，在见到他姐姐那天终止了。九宝莲灯见到了姐姐，发现姐姐的眼角嘴角全是淤青，显然是被人打了。姐，谁把你打了？
1: 啊，我自己碰的。
0: 我是问谁把你打的？
1: 真是我自己碰的。
0: 从小在市井中长大的九宝莲灯当然看得出他姐姐这是被人打了。九宝莲灯回头就走，他想找人去问究竟是谁打的他姐姐。
1: 你回来，你干嘛去啊？
0: 九宝莲灯的姐姐急了，一把拉住了九宝莲灯。姐姐太了解他了，九宝莲灯从小和姐姐感情最好，谁打了他姐姐，九宝莲灯肯定得找那个人拼命。哼，你不告诉我，我找人问去。
1: 你别那么不听话，我没事儿。
0: 九宝莲灯不再跟姐姐废话了，转身就走。当天下午，九宝莲灯就弄清楚了，当地东郊的一个快50岁的老流氓，酒后去九宝莲灯姐姐所在的按摩房去嫖娼，一眼就看中了九宝莲灯的姐姐。满嘴酒气的老流氓把九宝莲灯的姐姐拉进了按摩间，行为尤其粗暴。九宝莲灯的姐姐不从，九宝莲灯的姐姐开始反抗，结果这个醉酒的老流氓一拳就打在九宝莲灯姐姐的眼睛上。九宝莲灯的姐姐又反抗，又被一拳打在了嘴角上。一个弱女子怎么能弄得过一个酒后的老流氓啊？九宝莲灯的姐姐被这个老流氓强行拿下。九宝莲灯听说这件事以后，本来就容易激动的他更是暴跳如雷。他回到马三的游戏厅，拿了把枪刺，天天揣在身上。而且据说他还和大志说呢，只要让我看见那老流氓住在哪儿，我一定把他碎尸万段。大志也不含糊，兜里揣着一把大卡簧。啊，你的事儿就我的事儿，找他以后跟我说一声。张月让这哥俩躲躲，怕三虎的事发。可这哥俩倒好啊，每天在大街上溜达，就想找到那个老流氓。在三虎的事儿大概过去一个礼拜之后，张月开车在街上又见到了这哥俩。张月是真急呀，拉开车窗就喊他们俩上车了。上来！靠，不是给你们找了地方让你们躲吗？你们怎么还得每天在马路上逛啊？啊，那天晚上一旦有人看见了你们，公安局肯定给你们画了像了。那大志，你那头发那还不一眼就让人认出来呀？
2: 大哥，我们搁这找人呢。
0: 找人？找谁？告我你们要找谁，我帮你们找，你们俩别在街上瞎晃了。
2: 大哥，
0: 别说了，我带你们去个地方，我得把事儿跟你们说清楚。
3: 张月又急又气，把九宝莲灯和大志带到了蒋门神经营的一间比较大的歌厅的二楼的包间里面。
0: 记住啊，半年之内千万别在街上出现了，等风头过了再说。
2: 大哥，知道了。
0: 你们要找谁？告诉我。
2: 东郊的。
0: 我打个电话问问。
3: 张月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这哥俩千万别再露面了。这哥俩唯唯诺诺地答应着。

0: 最后张月说了一句，今天我说的话你们给我记在心上，要是再让我在街上看见你俩，我非把你俩皮扒下来。说完，张月觉得自己说的有点重了，就笑了。大志和九宝莲灯也笑了。张月就有这本事，就有这霸气，两个近期已经嗜血如命的杀手也能被张月教训的低头认错，像是刚刚犯了错的小学生。不管怎么说，经过过去一段时间的两件事儿，张月从心底认下了这两个小兄弟。走吧，我开车送你们走。九宝莲灯和大志拉开 KTV 的门向外走，刚出 KTV 的门口，九宝莲灯就看见了袁老三和袁老四，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

0: 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2: 第126集，
3: 张月千叮咛万嘱咐，告诉大志和旧宝莲灯，半年内千万别再露面了。大志和旧宝莲灯拉开 KTV 的门往外走，刚出 KTV 门口，九宝莲灯就看见了袁老三和袁老四，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据说那天是袁老三和袁老四请太子党的那些成员吃饭，但是其他人还没到，就这哥俩先到了。袁老四是袁老三的亲弟弟，平时袁老四很少和袁老三在一起，但袁老四败家的本事一点也不比袁老三差。二狗清楚地记得，在1998年夏天的某个下午，二狗和赵小波一起骑着摩托车去袁老三家拿麻将牌。袁老三给了赵小波一把他家车库的钥匙，麻将就在袁老三家的车库里。走到车库门前的时候，二狗就听见了车库里强劲的音乐声，气了咣了，气了咣了。二狗和赵小波打开车库的门，用力向上一拉，哗，两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两男三女全都一丝不挂，显然都吃了药了。随着车库里汽车播放器放出的音乐声，搁那摇头裸嗨呢。哎呀，二狗和赵小波都自是见过世面，但这样的场面还真没见过。眼前这五个人摇头摇得正嗨，根本对忽然出现在眼前的二狗和赵小波视而不见。赵小波默不作声地拉下了车库的卷帘门，麻将牌也不拿了，回头上了摩托车，带着二狗回去了。哎，麻将拿着了吗？袁老三问。哎呀妈呀，你弟弟挺能折腾啊。赵小波没回答袁老三的问题，却说了这么一句：
4: 嗨，他又在我家车库里玩了吧。
3: 袁老三还真了解他弟弟。
4: 靠，
3: 赵小波没再说话。袁老四就是这么能折腾，他和他哥哥一起把他爹的人都丢尽了。袁老四倒的确是个帅哥，个头起码1.83米，长得极像香港影星吴彦祖。虽然他以不务正业而著称，但由于太帅还挺受女孩子欢迎，平时他总混在胭脂堆里，对和他哥哥那群太子党在一起没什么兴趣。但这一天呢，还真不知道他为什么和他哥哥在一起去参加太子党聚会了。该他倒霉，躲也躲不过。九宝莲灯和大志从包房走出，正好袁老三和袁老四从他们包房的门口路过，四个人的距离连2米都没有。看着没，那是个傻叉。袁老三指着大志对袁老四这么说。
4: 哪个？
3: 袁老四明知故问。
4: 靠，长头发那个。
3: 对对对，就那个
4: 傻叉一个。
3: 袁老四开怀大笑。
4: 你他妈说谁呢？
3: 大志近期已经杀人杀红了眼了，而且今天张月就在包房里，就在他们身后。
4: 说你呢，你不服啊？ 袁老三还以为大智和九宝莲灯是一如既往的好欺负，他不知道大智早已非当日任他欺凌的无暇阿蒙。
2: 我不他妈的服！
4: 大智瞪着眼睛看着袁老三。大智和张月一起出去了几天，把张月发怒时的样子学了个淋漓尽致。偶像的习惯总是那么容易感染粉丝。
2: 哎呀我靠，
4: 袁老三有点惊诧于大智的强硬了。这时袁老三和袁老四都看见了坐在包房里身穿黑色西服白色衬衣面无表情冷眼看着他们吵架的张月。袁老三和张月勉强算是认识，所以袁老三抬手跟张月打了个招呼。
2: 哎，大哥，你也在啊？
4: 张月冷眼看着袁老三没说话。张月是从心底瞧不起这群太子党。和张月打完招呼，袁老三又朝大智走过去，还伸手推了大智一把。
2: 咋的呀？和社会大哥在一起，以为我就怕你了？
4: 据说袁老三这句话刚说完，就看见张月呼的一下站起来，用手指着袁老三，一字一顿地说：“打狗，你也要看主人。”张月的这句话说得铿锵有力，而且豁得站起来的气势完全压倒了全场所有人。袁老三和袁老四的气势立马就弱了三分。他们以往都只是听闻张月的一些憾事儿，但绝对没和张月正面交锋过。今天张月就这样站起来说了一句话，他们的手就开始哆嗦了。
2: 张总，你的面子我肯定要给，但这俩傻叉，
5: 我再说一遍，打狗你也要看主人。
4: 没等袁老三把话说完，张月就指着袁老三再次一字一顿地说出了这句话。
2: 对，你是社会大哥，我们怕你还不行吧？但是这俩傻叉以后可别让我们再见到。
4: 袁老三虽然被张月的盛气压倒很无奈，但是他还是很不忿的又多说了这么一句话。张月本人很少说废话，而且他最烦的就是聒噪的人。据说袁老三说完这句话以后，只听哐当一声，张月一脚蹬翻了 KTV 的茶几。张月蹬翻茶几以后，指着大智和九宝莲灯一字一顿地说出了最后让他被判了死刑的六个字：
5: 给我打，打死他。
4: 早已忍无可忍的九宝莲灯和大智就等着张月这句话呢。据说时刻准备着为姐姐报仇的九宝莲灯啊，羽绒服的左侧袖子里一直装着一把用报纸层层包裹的枪刺。张月这句话一出口，九宝莲灯就从羽绒服左侧的袖口里拔出了这把枪刺。九宝莲灯愤怒至极，连包着枪刺的报纸都没拆下来，就没头没脑的朝着袁老三就抡过去了。在九宝莲灯抡枪刺的同时，大智掰开了手中那把大卡簧，袁老三的头被用报纸包着的枪刺砸了一下以后转身就跑，袁老四也跟着他跑。这哥俩不知道九宝莲灯手里的报纸里包着是什么，但是都看见了大智手中的明晃晃的大卡簧。张月和九宝莲灯所在的包房在二楼的楼梯口，所以袁老三和袁老四直接转身就下了楼。九宝莲灯在前面，大智在后面，开始追袁老三和袁老四。据说在追的过程中，九宝莲灯一直没来得及拆下枪刺上的报纸，虽然从后面结结实实地戳了袁老三好几下，但是没对袁老三形成致命的伤害。真正的血案发生在歌厅的门外，袁老三和袁老四跌跌撞撞地冲了出去，这哥俩一个向东逃，一个向西逃，
2: 手里攥着一把大卡簧的大志朝西去追袁老四，九宝莲灯朝东去，去追袁老三。已经积压了几个月怒火的大志，今天不捅了袁老四是不肯罢休了。大志在过去一个多月里没少见到血，捅袁老四对他来说那是家常便饭。袁老四身高腿长，跑得不慢，但大志是穷追不舍呀，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九宝莲灯追袁老三有点费事儿，但是也没被袁老三彻底甩开。那一天这四个人上演了当地官宦子弟与平民百姓家的孩子间的决战。平民百姓子弟积累的怨气已经突破极限，有如火山爆发，不出人命已经不可能。据说那天大志边追边发出阵阵类似于哀嚎狼嚎的吼声，跑在前面的袁老四被这狼嚎似的吼声吓得胆战心惊。据说袁老四如果不是被大志这狼嚎似的嘶吼吓破了胆，那天或许还真能逃脱。在大志和袁老四两人冲到当地医学院门口的一个花池子旁边的时候，大志又发出了一阵狼嚎似的嘶吼。袁老四千不该万不该呀，不该在这嘶吼发出的时候回了下头。袁老四回头的时候究竟看见什么没人知道，或许他看见了大志那双正在喷火的眼睛，或许他看见了大志手中那把明晃晃的卡簧，或许他看见了大志那张由于愤怒而狰狞的脸。总之袁老四回头之后忽然腿一软。据目击了全过程的二狗的一个高中同学说，袁老四当时或许是腿软，或许是想来一个足球运动员似的急停转身，或许是想回头打大志一拳，反正袁老四的速度忽然减慢，仿佛是要跌倒。就在袁老四忽然莫名其妙的减速的时候，嘶吼着的大志的卡簧刀炸了上来，从袁老四的背后直接就扎进了袁老四的心脏，卡簧刀直没入根儿。目睹了此凶案全过程的那位二狗的高中同学，后来学的是医学。他在回忆那件凶案的时候经常说，人的心脏从后面是很难伤到的，因为有肋骨保护。可是那天追袁老四的那个长头发的小子怎么就能在那么高速奔跑的情况下一刀正好就从肋骨的缝中扎进去，而且恰巧扎在心脏上了呢？这概率恐怕连1%都没有。不管概率究竟有多大，只要事情发生了，那就是100%。袁老四也发出了一声嘶吼，啊！摔出去很远，趴在了医学院路边的花池子里。据说袁老四摔倒的时候，左脚下留下了一道弧线。或许这条弧线能告诉有经验的警察，他当时究竟是想转身还是腿软。但是二狗就不清楚了。袁老四死了，死时手里抓着一把花池子里的泥土，嘴里啃了满嘴的血和土的混合物，脸是青的，甚至发紫。当地一代知名帅哥袁老四死得很难看，面目狰狞，背上插着一把黄色柄的大卡簧。据说大志看到袁老四一倒地，就立刻意识到自己又杀人了。大志转头就往回跑，逃离现场。但奇怪的是，大志没有向没人的地方跑，而是朝刚才发生口角的歌厅跑了回去。他应该是想去找张月问怎么办。大志跑到歌厅门口的时候，正好看见站在歌厅门口的张月。 大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6: 大哥，

0: 那小子死了！哎，那你他妈还不赶紧跑！张月大吼了一声。一看大志的表情，张月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大志这回没再废话，消失在了夜色中。大志杀了袁老四的时候，九宝莲灯还在穷追袁老三。这时的九宝莲灯已经拆掉了枪刺上的报纸。如果九宝莲灯追上袁老三呢？估计袁老三活下来的可能性极小。据说袁老三跑的过程当中，身边开过了一辆出租车。袁老三边跑边去拉出租车的车门，但是出租车司机见到这情况根本就没敢停啊，一加油门，嗡就跑了。在九宝莲灯追袁老三追了大概七八分钟的时候，袁老三终于跑到了当地南门派出所的门口，连冲带撞的冲进了南门派出所。九宝莲灯没敢追进去，转身也消失在了夜色中。袁老三保住了一条命，而此时的张月却根本没有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当时张月认为大志的确是失手杀了袁老四，但这事儿跟他张月关系不大，又不是他张月教唆杀人，只要大志不被公安局抓住，把以前的事儿全抖出来，那他张月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儿，最多也就是判几年。张月有点忒大意了，他真忘了大志杀的究竟是谁。袁老四的爸爸原来是市里的一位高官，如今虽然退居二线，但他和当地某些高层的关系又岂是张月可比的。大志在街头杀了袁老四的当天晚上，张月及歌厅的经营者蒋门神都被刑警队传讯了。据说公安局当天晚上就有意刑拘张月，但被沈公子托人保出来了。袁老四的爸爸当晚听到这件事以后，心脏病发，住进了医院。张月被保出来之后，赵红兵和张月曾有过简短的对话。张月，跑吧。
1: 我跑？我跑哪儿去？我为什么要跑啊？我干什么了？
0: 不管怎么说，你毕竟是事件的参与者。袁老四的爸爸在咱们这里那势力你又不知道，现在不抓紧跑的什么时候跑啊？
1: 大志失手杀了袁老四，我又没参与，有我什么事儿呢？
0: 难说，抓不到大志，估计你就得成为主要目标。
1: 没事儿，反正我不跑。
0: 以后发生的事儿说明，那天是张月最好的出逃机会。很多人都不懂为什么张月不跑，二狗明白，张月是舍不得跑，他舍不得他拼了命在当地打下的江山，他舍不得自己在当地用无数次血战换来的名气。如果张月跑了，那么这一切都将随之远去，永远不再属于他。所以张月宁可拼着坐几年牢，也不愿意跑。人性都是贪婪的，都有自己放不下的利益。张月虽然智商和胆略过人，但他显然还没有放弃如此丰厚利润与声望的智慧和勇气。而且张月也自恃财力超群，有信心搞定共建法。但此时大志和九宝莲灯都像已从人间蒸发，本案中公安局只能找到张月，张月的处境的确很危险。戏剧性的变化出现在三天之后，在袁老四的爸爸还未出院之际，又一血案发生了。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3。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3，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58823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238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轻。

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五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五分之一，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四五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六七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2: 到底有多硬？
1: 非常之硬，所以这一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

0: 有力度啊，
1: 快说是啥。
0: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1: 说的就是我呀。
0: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1: 不
0: 卫生，不
1: 健康啊，
0: 对，吃了肚子疼。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1: 是啊，
0: 但是咱们吃饭呢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1: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0: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1: 是的，
0: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但是咱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
1: 对，
0: 炖个牛腩吧。
1: 是啊，
0: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1: 是啥？
0: 那就是牛排。
1: 牛排？
0: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1: 啊，牛的排骨。
0: 你家做过没？
1: 很少做，
0: 是不是？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平时吃点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1: 那你看看，
0: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碳烤牛肋排整根的，
1: 哎，对，
0: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1: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0: 咕嘟一下，
1: 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香了。
0: 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安玉福食品，哎，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1: 哎，
0: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
1: 哦，
0: 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1: 哎呀，
0: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圆切的牛肋排，就是牛排骨。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1: 牛子骨，
0: 我们用的都是牛子骨。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1: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0: 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1: 对呀，
0: 所以你吃着很放心。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啊？
1: 对呀，
0: 口感怎么样 啊？是不是骨头特别多，一嚼梆硬啊？
1: 啊，是不是那种这个全是骨头没有肉啊？
0: 啊，是不是汤汤水水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严选你就放心，咱们这款牛排用的是2到3年小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1: 也就喜欢这样的。
0: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1: 肉贵汤便宜。
0: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1: 哎呀，
0: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1: 相当哇塞了。
0: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1: 说说都有啥？
0: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1: 没有啥科技和狠活啊。
0: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1: 是啊，
0: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太好了。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0: 太简单 单了，开袋即食啊，
1: 开袋打开就吃就到了。
0: 对，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嗯、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
1: 嗯、
0: 你早上起来、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
1: 啊、
0: 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1: 挺好。
0: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嗯

0: 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啊。
1: 牛排米饭，
0: 对，牛排饭。
1: 哎，
0: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1: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0: 对，红烧牛排面。
1: 嗯，
0: 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1: 啊。
0: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1: 啊、也一定得使砂锅啊！
0: 哎，使砂锅，
1: 使砂锅。
0: 如果是我吃的话，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1: 啊，辣白菜。
0: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1: 这就属于韩式的了，
0: 对、
1: 哎，
0: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啊、
1: 嗯，
0: 我就这么吃啊，
1: 那得嘎嘎下饭，
0: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1: 省事儿。
0: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
1: 嗯、
0: 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1: 太好了，
0: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
1: 哎，
0: 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
1: 嗯
0: 啊，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1: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0: 是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1: 哎，
0: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1: 十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0: 合适吧？
1: 合适合适，
0: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1: 你还有福利啊？
0: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
1: 嗯，
0: 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1: 哎，
0: 厂家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1: 行了，我同意了，
0: 同意吧？
1: 我同意，我同意了。
0: 哎，我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
1: 嗯？
0: 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 啊！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给咱送8袋怎么样？
1: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0: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行。
1: 哎呀，
0: 哎，首当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1: 哎呀，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1: 太好了。
0: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
1: 啊，你啥不好啊？
0: 就只有20个名额，
1: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0: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的最大程度的一个赠送了。
1: 哎呀，太给力了！
0: 所以今天您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20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袋才11块钱。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啊，家人们呢？
0: 你算一算，比外边买生的牛子骨、牛排骨还要划算。
1: 哎呀，那真是相当划算了，
0: 对吧？18袋你能吃很久。
1: 对呀，
0: 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算，总共是5斤4两，给您做好炖香、炖熟、炖烂的红烧牛排。
1: 哎呀，
0: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赶紧打啊，家人们，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
1: 嗯，
0: 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咱们的朋友今天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2: 啊，对，我订2份。
0: 订2份啊，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2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2份的哈。
2: 嗯，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我咱卖的也挺好的。
0: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1: 也得

0: 的啊。
1: 行，
2: 好嘞，给您记上了两套啊。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两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0: 来吧，
2: 来迎进四号线。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订购这个18袋这个羊排。
2: 牛排。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回到家啊，好吧，女士。
3: 好，
2: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2: 继续来分享，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的，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0: 哎呀，
2: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0: 哎呀，这是一种啥感觉呢？就是唰，
2: 一口
0: 这个脱骨的感觉。
2: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0: 对呀，
2: 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0: 嘎嘎的
2: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0: 十足，
2: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4: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5: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0: 我是思妍。
2: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0: 是的，
2: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0: 哎呀，那老满足了。
2: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不管你是配一个大米饭呢，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0: 或者吃点馒头
2: 晚餐，对，
0: 对不对？
2: 牛排肉夹馒头里，
0: 哎呀，肉夹馍吗？这不是、
2: 对，哎呀，太绝了、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红亮红亮的。
0: 是的，
2: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0: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2: 啊，
0: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咬动，
2: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0: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儿不好整。
2: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0: 对，
2: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进尾号2384，你好。
0: 你好。
6: 哎，你好，我订购一份牛排。
0: 好
2: 嘞，
0: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2: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
0: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2: 一箱一个跟头。
0: 哎，对，
2: 你再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少说也得30-40块，
0: 30-40下不来，
2: 是不是？
0: 对呀，
2: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0: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

0: 而你没有个100来块，你也下不来。
1: 也没有啊。
0: 对呀、
1: 啊。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
0: 嗯、
1: 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0: 对。
1: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0: 对，对，
1: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0: 那多合适啊！

0: 我不爱吃肉，它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啊，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啊，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
1: 嗯、
0: 香的很呐、啊。
1: 对呀、
0: 啊，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1: 对，
0: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1: 对，
0: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1: 嗯、对呀、
0: 啊，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
1: 哦，
0: 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的慢啊，我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1: 哎呀，那也是好招。
0: 但是我跟你说，这18袋啊，你基本上2-3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1: 嗯、对。
0: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
1: 嗯。
0: 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1: 嘎嘎一嘎子。
0: 对，早餐的时候我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1: 那你看看，
0: 午餐你剩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
1: 对呀，
0: 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
1: 嗯、
0: 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1: 哎呀，
0: 或者
1: 那也行啊。
0: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
1: 嗯、
0: 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3-5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1: 哎呦，
0: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1: 真会吃啊，
0: 会吃吧？
1: 那你看看，
0: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1: 是的，
0: 20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5-6个，您记好了，前20位能享受199，买10袋送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1: 哎呀，
0: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
1: 嗯，
0: 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调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1: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啊。
0: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1: 我没捞着呢。
0: 你看看我这个食拍
1: 啊，
0: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1: 哎呀，真好啊！
0: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1: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0: 对，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
1: 嗯、
0: 我爱扔点青红椒、
1: 啊，
0: 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1: 嗯、对，
0: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
1: 嗯、
0: 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1: 哎、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0: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1: 对吧？
0: 啊、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 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1: 对呀，
0: 有这个软嫩的口感。
1: 嗯，
0: 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1: 是的，
0: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
1: 嗯，
0: 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3031001，
1: 一定要常吃牛肉，朋友们，因为牛肉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0: 对的，
1: 对我们的肌肉非常好。你看有多很多增肌健身的人，他就吃牛肉。
0: 哎，对呀，那必须得吃牛肉啊！
1: 有条件你的都不吃鸡肉，都得吃牛肉。
0: 那你看看，
1: 牛肉的蛋白质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0: 是的，
1: 你补进去、吃进去是一方面，吸收率也很重要。
0: 嗯、
1: 另外，牛肉还富含铁、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啊、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0: 对的，
1: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
0: 嗯，
1: 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牛子骨，不合成不拼接，保证了肉质的完整和口感啊。关键是方便，你开袋加热一下就能吃，非常适合咱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
0: 是的，
1: 或者说哎，咱们老人真的是每天很累，我出去有那功夫，我出去享受生活、
0: 嗯、
1: 我溜溜弯跳跳舞好不好呢、
0: 嗯、对呀，
1: 那回家三五分钟就能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0: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0: 哎、呀，太受欢迎了。
1: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愁了，是不是、
0: 嗯、
1: 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配面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0: 对，
1: 家里来且了，你就多打开2袋，是不是、啊？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0: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
1: 哎，
0: 就牛排、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1: 对，
0: 没有别的了。
1: 嗯，你是思妍，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特别注意这个。
0: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
1: 是
0: 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不带买的，
1: 不带买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
0: 嗯、
1: 那我朋友说，你这个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您说，因为现在呀、啊，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0: 是的，
1: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然后封得严严实实的、
0: 嗯、进不去别的东西。
1: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
0: 嗯、
1: 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0: 一点毛病没有。家人们啊，
1: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0: 对，
1: 香得很呐，浓郁的酱汁，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
0: 嗯、
1: 基本全是肉啊。
0: 我现在都寻思，就这么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1: 是吧？
0: 带一袋这玩意儿，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啊，整份米饭。
1: 对，
0: 不比点外卖强吗？
1: 不用点外卖了，也不用点餐、
0: 啊、
1: 也不用上食堂吃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又营养还健康还解馋。你说你自己在外面吃一份这个红烧牛排饭，是不是得30-40块钱？
0: 哎呀，那必须肯定的，
1: 那量也都不多，
0: 完了还不好吃。
1: 对，他就给你多放点土豆块呗。
0: 我记得我上回订了个牛肉饭，大概30多块钱吧，一共能有个3-4块牛肉，
1: 嗯，4-5块都很良心，
0: 都是土豆子。
1: 哎呀，那给你土豆充数吗？那价格能一样吗？
0: 对呀、
1: 啊，现在。牛肉多贵啊，咱们今天199元给您18袋，每袋150克，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家5斤4两的肉，你炖不出来5斤4两的牛排。
0: 哎，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5斤4两是给您炖熟的，18袋您能吃好久好久，
0: 那是
1: 真的是非常划算。那么您在家在办公室啊，或者说出门带一袋，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了、
0: 嗯、
1: 还能省下不少钱。
0: 是的，
1: 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天好了出去玩，是不是你把这个牛排说在家你稍微用热水泡一泡热一热、
0: 啊、
1: 你连着袋你就带走了、
0: 啊、
1: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说汤汁很多一挤一
0: 整一身啥的，
1: 对，所以说你在外边随时给它一撕，哎，就是啃这个肉，大口吃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0: 哎、是啊。
1: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露营啊、徒步啊、出去野餐呢、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
0: 马上你说真的就带这玩意儿，你说去

0: 野餐去都行，
1: 对，或者是出个门啊，出个差呀、啊，旅个游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跟这个伙伴们一分享，带两根黄瓜，
0: 哎呀，
1: 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是不
0: 是？真
1: 是
0: 哈。
1: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有最后的两三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块钱18袋的这个量，平均合一袋才11块钱啊，
0: 对呀、
1: 啊，
0: 多合适、啊。
1: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别犹豫了，咱们可能也就这一档节目，之后什么时候再做不一定了。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好，我再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蒙克图红烧牛排，咱们每一袋呢是150克3两的量，一个人正好吃一顿，市面零售价是28块钱一袋啊，十足十的量，没什么，几乎看不到什么汤汤水水，就是纯牛排。然后呢，今天能给您做到199元，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儿，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0: 是的，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0: 拜拜。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2: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父母诉女儿返还38万，法院柔性直接护亲情。近日，经开法院成功直接一起特殊的保管合同纠纷案，申请人是一对夫妻薛先生薛女士，被执行人则是他们的女儿小薛。这起案件没有激烈的对抗，却处处体现着法院在处理家事纠纷时的务实与温度。薛先生夫妇出于对女儿的关爱与保护，先后将38万元积蓄转入小薛账户，意在代为保管以备不时之需，银行卡密码也一直由薛女士掌握。然而小薛随后私自挂失并重置密码，导致这笔钱脱离了父母的管控，多次沟通无果后，老两口无奈诉至法院。孩子社会经验少，我们是怕他被骗，不是要为难他。在诉讼中，薛先生道出了心声，为了不给孩子增加负担，夫妻俩明确表示所有的诉讼及执行费用均由自己承担，并反复叮嘱法官千万别影响孩子以后的发展。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承办法官并未简单采取强制措施，鉴于双方的特殊亲属关系，法官坚持情理法相融的办案理念，一方面向小薛释明法律规定，告知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需承担的法律义务，另一方面动之以情，转达父母默默的付出与深沉的顾虑，引导他体谅长辈的良苦用心。经过法官耐心的居中协调与疏导，这场家庭内部的纷争最终得以圆满化解，38万元款项得到妥善处置。这起案件的直接既守住了法律的底线，也护住了亲情的纽带，生动诠释了司法为民的温度与智慧。

北京时间早上的7:30，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00准时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本周全省平均气温在16.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偏低。本周气温总体偏低，那8号到11号气温持续较低，12号到13号气温回升，14号起气温再次下降。今后4天，我省雷雨依旧多发。8号、5号到9号白天降水范围遍及全省，9号夜间到11号白天降水范围遍及省内大部。也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以防被雨淋到，谨防感冒。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11度到20度；四平小雨，11度到21度；辽源小雨，9度到20度；通化小雨，10度到19度；白山小雨，9度到20度；白城多云，12度到23度；松原小雨，12度到21度；延吉中雨，8度到20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8度到19度；长春雷阵雨，11度到20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长春今夏最浪漫的沉浸式文旅盛宴来了。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正式开集，活力持续热力，开放至10月，每周五、周六、周日及节假日正常营业，超长周期全天候精彩不打烊，为长春夏夜注入满满的艺术烟火气。本次音乐市集落址吉林省音乐厅中庭广场，区别于常规夜市和网红市集，主打风雅旋律加人间烟火沉浸式体验，把高雅艺术舞台搬进户外市井场景，打造长春独一份可听可看可玩可赏的城市文艺新地标。专业乐团轮番驻场演出，高雅乐章婉转流淌，让市民零距离免费欣赏专业级艺术演绎。同时，户外全民舞台全面开放，全民巨星火热招募，零门槛登台，普通人也能成为夏夜主角。重磅打造的30年30场金曲歌会同步上线，以1997至2026年时光为脉络，精选传世金曲，家庭组合、青少年小队、企事业单位团队均可报名参赛，用歌声诉说情怀，用旋律点亮春城夜空。初夏时节，万物并秀，长春街头绿意盎然，繁花盛放。在2026年高考之际，长春市绿化管理中心园林花卉苗圃精心培育万余株文森特向日葵，用满城芬芳为广大高考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此次培育的文森特向日葵花盘饱满，花色明艳，象征着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青春力量，更暗含一举夺魁的美好寓意。目前10000余株向日葵已进入最佳出圃状态，首批5000余株顺利栽植于百花园。百花园内向日葵花海在阳光的照耀下绚丽绽放，那一抹抹黄色格外璀璨耀眼，那一张张笑脸也四处绽放光芒，给人热情和温暖。向日葵形成一片温暖热烈的金色花海，成为城市中一道寓意祝福的亮丽风景，也为奔赴考场的学子增添信心，凝聚成一举夺魁的蓬勃力量。为积极回应延边暑期旅客出行需求，南航计划自7月2号起至9月29号新增延吉至青岛往返航班，以高效运力保障两地间旅客便捷往来。此次新增航班采用空客32N 机型直飞，班期为每周二、周四，其中 CZ6275 航班17:25从延吉机场起飞，19:40抵达青岛胶东国际机场。CZ6276 航班20:45从青岛起飞，22:45返回延吉。目前相关航班已通过官方渠道开放售票，那旅客可以通过南航官网 APP 或客服热线查询具体余票信息。日前，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公安局纳丹博派出所接到辖区学校紧急求助，称最近几天上午10点至11点，在学生课间活动期间，有一条2米多长的蛇都会盘踞蠕动在学校附近。校园安全无小事，接到求助后，派出所民警高度重视这一校园安全隐患，第一时间研判现场险情，制定处置方案。抵达现场后，民警首先开展安全防护工作，划定警戒区域，整个捕蛇处置过程仅用15分钟。民警凭借快速的应急响应、默契的协作配合、专业的处置能力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成功清除校园蛇患，及时化解安全风险。
长春奥体公园场馆要举办大型活动，全民健身馆将于2026年6月12号至6月13号暂停对外开放，2026年6月14号恢复对外开放。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6月6号2026年 U18 女子曲棍球亚洲杯在日本各务原市落幕，中国队在决赛中以2-1力克东道主日本队夺得冠军。吉林省体育运动学校曲棍球队在校生王天慧入选国家队出征比赛，凭借稳定发挥为球队夺冠贡献了激励力量。

6月8号，吉林省教育厅发布《吉林省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教师招聘办法》。2026年计划招聘特岗教师637人，其中国家计划281人，省级计划356人，中小学特岗558人，学前特岗79人。

临江市发布公告，公开招聘工作人员90人，6月10号至6月16号登录网站报名，笔试时间为7月5号。6月7号，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典型诈骗话术及应对策略，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前段时间，山东菏泽的李先生刷短视频时看到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他将手机邮寄给对方，然而对方验机时却说手机有故障，只给150元。李先生不想卖了，对方又说需缴纳980元验机费，不交钱就不退手机。据悉，警方经过摸排，抓获了以黄某为首的12名犯罪嫌疑人。这个团伙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吸引被害人私下交易。经查，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手卖给了二手商贩，以累计非法获利80余万元。

6月9号开始，天幕剧场将上演多场热闹的天体盛会，届时金星、木星、水星、月亮等天体将在黄昏西方天空先后相聚，这样精彩而难得的天幕连续剧肉眼即可观赏，感兴趣的公众不要错过。6月8号起，中国体育彩票竞彩足球游戏正式开售。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竞猜，胜、平、负、比分、总进球数、半全场、胜、平、负等玩法均可接受投注。广大购彩者可前往身边的体彩实体店竞猜世界杯赛事，感受独属于这个夏天的激情。吉林体彩倡导快乐购彩，那理性投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看精彩赛事，玩趣味竞猜，共度难忘的世界杯时光。

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于2026年6月5号就豆包误判蘑菇导致用户中毒事件作出回应，表示豆包在识别用户从小区采摘的蘑菇时，虽将其识别为鸡腿菇，但已明确提示该蘑菇极容易与剧毒的大青者散混淆，误食会引发严重的胃肠炎症状，那并强烈建议用户不要食用野外采摘的蘑菇，同时强调仅凭图片无法100%排除有毒相似种的可能。李亮指出 AI 技术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豆包团队正在持续优化模型以提升识别准确性，但涉及人身安全的问题， AI 的回答应仅作为参考，用户务必多方咨询专业意见，不可盲目依赖。此外，平台也提醒公众，即使采摘的野生菌类本身无毒，也可能因接触农药、污染物或病菌而存在安全隐患，不建议随意采食小区或野外的蘑菇及野果。

据媒体报道，近期上海市民张先生反映瑞幸超大杯拿铁去冰后仅半杯，引发热议。张先生当场向店员提出疑问，得到的答复是，这是公司的标准配方，去冰之后就是不满杯的，我们不会因为去冰就多加奶或咖啡。目前瑞幸咖啡点单页面增添了去冰可能不满杯的小字提示。针对该情况，记者近日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北京西城区多家瑞幸门店，一家店员表示，如果拿铁类去冰会补牛奶进去，不可能到半杯有余的情况。我们出品的标准是距离杯口一厘米，不管是什么杯型，如遇上述不满杯的情况，提供订单可以退款。另一家店员也表示，去冰都是满杯的，拿铁的话会把奶补全。

近期不少民航旅客反映自己携带20英寸的登机箱乘坐飞机，却在登机口被拦，航空公司要求支付相应的行李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还不一样。记者搜索发现，旅客反映的情况主要集中在春秋、祥鹏、首都航空等低成本航空公司。业内人士介绍，目前我国航空公司大致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低成本航空公司。所谓全服务航空公司，就是在票价里含有很多的服务项目，比如比较大的免费行李额、飞机上的免费餐食以及航班延误后免费安排住宿等。而低成本航空公司则票价相对更低，但是行李、餐食等服务需要单独付费。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加低廉的票价。同时，专家也提醒，航空公司方面有义务做好相关的信息告知。此外，记者还尝试在多家

0: 主流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搜索机票信息，搜索到的信息基本都有显示该价格所对应舱位的行李标准，部分平台显示有超限行李的收费标准，为旅客提供行李额的购买链接。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依然是在早高峰的时段问候大家早安。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一段时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较为集中的价格调整，市面上有多款新能源车型先后出现了售价上调或优惠的变化。在北京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里，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在售车型的官方指导价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五月以来，店内多款车型配置的一款辅助驾驶选装包价格有所上调，从之前的9900元上调到了12000元。车企公告显示，选装包价格调整主要是受到全球存储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有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在180%。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国内共有10余家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收紧优惠，幅度一般在2000元到6000元不等。在新能源车价格出现变化的时候，不少燃油车在调低价格，加大优惠力度。截至今年四月，燃油车促销力度已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5号，6万多尾水中大熊猫扁吻鱼苗被放流进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新疆博斯腾湖。今年放流的扁吻鱼是子二代苗种，生长期均在1年以上，体长在15到35厘米，体重在30到250克。今年还首次向博斯腾湖投放了19尾性成熟扁吻鱼，生长期均在5到6年。博斯腾湖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水域面积1600多平方公里，湖内盛产32种鱼类，是新疆最大的渔业基地。扁吻鱼俗称大头鱼，是我国特有的仅分布于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的珍稀土著鱼类。6月7号上午，北京市乒乓球运动协会换届大会暨第9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完成了协会换届工作。乒乓球奥运会冠军、现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协会新一任会长。北京时间6月6号，国际汽联3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冲刺赛，中国选手谢永林第2名过线，但赛后车检中原冠军山岳杨优因赛车前悬挂左右前推杆装反被取消成绩，谢永林递补获得冠军。这是谢永林和车队的 F3 首胜，也是中国车手国际汽联 F3 锦标赛的首胜，他也成为首位登上 F3 领奖台的中国车手。28岁的程序员小吴，身高1米75，体重190斤。半年前，他看到喝可乐等于慢性自杀的说法后，决定戒掉可乐，改喝100%纯果汁，认为果汁由水果榨成，比可乐和奶茶更健康。此后，小吴每天喝2升果汁，上班时桌上总摆着一大瓶果汁，口渴、饥饿，甚至加班提神时都靠喝果汁解决。这一习惯持续了半年，期间小吴逐渐出现异常情况。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口渴，每天要上10几次厕所。与此同时，半年内体重下降近20斤，同事都以为他减肥成功，他自己也认为是喝果汁带来的效果。不久前，小吴通宵加班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等症状，呼吸变得又深又快，意识也开始模糊。女友发现情况不对后，立即将其送往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检查发现其血糖高到仪器几乎无法测量，被诊断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急诊医生表示，再晚一点送医可能就危及生命。经及时抢救，小吴脱离生命危险，但被正式确诊为糖尿病。医生介绍，不少年轻人存在喝果汁等于吃水果的认知误区，水果榨汁后失去了膳食纤维，剩下的实际上是高糖液体。

吃苹果时，咀嚼过程和膳食纤维会减缓糖分吸收，使血糖平稳上升。而果汁去除了纤维，糖分被浓缩，更容易导致血糖快速升高。

近日，浙江杭州现实版的吴文天堂蒋村十字岗公园火爆出圈。街道工作人员介绍称，十字岗公园是儿童友好公园，在公园活动的居民和儿童特别多。为了减少蚊虫和居民对这个游客的干扰，提升游玩体验，街道对十字岗公园进行了整体改造升级。去年一共引进了55台抓捕机和一块数字大屏，网友直呼期待全国推广。

北京时间早上的7:57，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10。